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茫茫，相遇本就不易，能被人放在心尖上当作最珍贵更是难得的幸运。我们总在追逐遥不可及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默默守护的人，直到历经风雨兜兜转转，才明白最珍贵的从不是惊艳时光的瞬间，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不离不弃的真心，以及无论何时都被坚定选择的安心。一句你最珍贵，藏着万千温柔与笃定，是把对方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是愿意为彼此妥协与珍惜。愿我们都能看清身边的珍贵，也能成为别人眼中无可替代的唯一，在漫长岁月里用心守护这份独有的温暖。

心幸福不是赌气，而是终于懂得把自己放回心间的位置。曾为了一段关系反复迁就，把期待寄托在别人的回应里，以为幸福要等对方给予，却忘了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后来才明白，幸福

从来不是谁的馈赠，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底气与勇气。先学会爱自己，接纳不完美，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不再为不值得的人消耗，不再为逝去的情纠缠。当你先幸福了，内心便有了光，那些遗憾与伤痛都会慢慢淡去，而真正对的人也会在你发光的时刻如约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精彩。

该怎么爱你？这简单的问句里藏着最深的忐忑与温柔，怕给的太多成为负担，怕给的太少显得冷淡，怕笨拙的真心不够动人，怕小心翼翼的靠近反而惊扰。我们都在爱里摸索，学着表达，学着体谅，学着把满腔的喜欢妥帖安放。爱从不是标准答案，不是公式化的付出，而是在一次次试探与回应里找到最舒服的距离与方式。或许不必追问技巧，不必纠结对错，只要真心不变，常陪伴在左右，那份笨拙却真诚的心意就是最好的答案，也足以温暖漫长的岁月。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交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1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我们要围绕着消费指导这样的一个话题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旅游。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

0: 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咨询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或者是81212345。外地的朋友，这个前面呢要加0518啊，0518。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关注我们，啊，把您所关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当然了，如果您在这个生活中，在消费的任何一个环节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以上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维权的方式。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把您的诉求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主持人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嘉宾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王总啊，王总分管我们花果山的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这里是消费指南，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云飞。我们王总呢分管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啊。朋友们要想知道我们花果山的正确打开方式、游玩方式，让我们怎么玩得又开心又快乐，记住啊，关注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内容。记住有什么问题，粉丝朋友们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其他的朋友呢，依然是通过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或者是81212345。首先欢迎王总，好，王总你好。
3: 你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花果山旅游。说到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想到的就是花果山水帘洞啊，还不是我们作为这个海滨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朋友都来讲啊，就是这是我们的梦想啊，我从看西游记开始啊，这是大朋友的梦想，我就想来看一看啊，我们吴承恩笔下的花果山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是不是我们书中所写的那样啊。那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呢，就不仅仅是有这样的一个圆梦的一个想法了啊，最重要的是我要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对不对？
3: 对，
0: 那就从吃住行一系列啊，多个方式来了解。那我们的小朋友每到暑假期间，或者是其他的假期期间啊，我们长假期间，或者是周六周日啊，周边的朋友就会来玩，那想着带着孩子来了解一下这个花果山啊，一看看我们历史的名山啊，另外呢也是想要这个小朋友们来了解一下花果山的一个整个的历史啊，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想法。那就涉及到了游学，刚才我一看这个研学，
3: 对
0: 啊，这个都是您管的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花果山呢，从唐宋它叫苍梧，
3: 对，
0: 它不叫花果山，
3: 苍梧山。
0: 哎，到了这个明清呢，就是这个海上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海胜境。那么从文人的诗咏到现在的百姓朝山，千百年间就积累了非常深厚的一个文化的层叠啊。我们都知道大诗人李白，哎，在这里望海兴叹，苏轼呢也在这里怀想蓬莱，站在我们这里。那吴承恩就更加是神奇了啊，用他那个神奇的笔孕育了那只破天惊的灵猴，也就是我们说的孙悟空啊，大圣啊。我们今天呢就先跟朋友们聊这个啊。其实可以说我们整个一部西游记就没有走出咱们花果山，
3: 是的
0: 啊，就是在咱们花果山来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王总呢简单跟咱们来说一说啊，就比如说我是 外地的这个朋友啊。

0: 咱不是本地的港城的朋友，我要来游花果山啊，关注到哪一些不同的信息？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要了解商业啊，有一些朋友是了解文创。我都知道现在小朋友最感兴趣的，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有些家长说他到一个景点，他不是了解这个景点的历史，他关注的是这个文创，我能买点什么纪念品回去，对吗？
1: 是的。
0: 还有一些研学，那么研学我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些角度，咱们用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来看一看我怎么畅玩花果山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花果山本身呢，这座山属于咱们连云港的知名的一个山脉，同时呢在全国也是有它的知名度的。提到花果山，肯定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我们的孙大圣，我们孙猴子的老家，孙悟空的老家。
0: 是的，
1: 对。当然这座山呢目前是也是我们的国家级的五A级的风景名胜区，是国家地质公园。
0: 对，
1: 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开发了一些特殊的场景和产品，能够给我们的刚才说小朋友啊，包括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些特殊的一些感觉感受。
0: 我是连云港人啊，那你就说从小就开始爬花果山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咱们就是水帘洞。
1: 是的，
0: 这个什么三元宫、阿育王塔，
1: 对，
0: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还有咱们这个江苏省最高峰啊，
1: 玉
0: 女峰，这个我一定要去玩的。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我对这个山的一个片面的一个认识，对吧？那么现在咱们增加了哪些？在咱们原有的，就比如说除了九龙桥，除了水帘洞哈，咱们七十二洞等等等等，这些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哪些新的项目？
1: 哎呀，这个说来话长啊，从去年到今年大概一年的时间，我们对整个花果山的整体的项目做了一个升级和提升。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是针对原有的一些景点，像我们的水帘洞。
0: 水帘洞，
1: 大家都这个以前都去过。
0: 是的，
1: 原来是一个天然的洞窟，那后面的话我们通过这种声光电和 3D 投影，包括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呢，把它做了一个升级，变成了一个洞天的幻境。
0: 洞天的幻境，我记得我以前呢是走过去啊，进入水帘洞，我可以看到一个景，就看到一些石桌石凳。那现在是不一样了，对吧？
1: 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从大家进去，从水帘进去之后，就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节，
0: 它是可以展现出来，
1: 对，展现出来的。而且这个每一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我们孙大圣他之前在水帘洞相关的情节来展开。
0: 就是声光电来体现。
1: 对对，是的。
0: 那我们的洞扩大了吗？
1: 洞没有扩大，但是我们的内容丰富了。
0: 内容丰富，就是其实是我从墙壁上可以看到，通过声光电的那种演示，对吧？
1: 对，
0: 我可以看得到，对吧？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进去之后感受就不一样了。
1: 感受不一样。
0: 如果您没有请导游，也对这段历史没有做这个提前的这个预了解，那可以完全通过我们进洞，
1: 对
0: 这个声光电的一系列的展示，这个充分了解到吗？
1: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洞里面应该是分三个大的部分，从我们的孙悟空呢从石头里蹦出来，石猴诞生，到他这个在花果山水帘洞的这种游玩的这种开心的场景，到他拜师学艺，到东海取宝，到后面大战这个我们的天兵天将，都通过了 3D 模拟的形式给它全部呈现出来了。
0: 我们是 3D 模拟的，
1: 对，
0: 不是简单的这个影视的一个回放。
1: 不是，不是的，它是 3D 投影和虚拟现实，能感受到，周围就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种场景。
0: 那我们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太棒了。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升级。
1: 是的，
0: 我们景点的一个升级，我觉得这个太好了。这个我不仅是小朋友喜欢啊，我觉得我都想去再重新去看一下了，我还没看过这样的一个场景。
1: 欢迎欢迎
0: 啊。这是一个水帘洞的一个改造。
1: 对，
0: 那其他呢还有改造吗？
1: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这个我们做了一些新建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今年的就前段时间8月8号，刚把我们的新的索道给试运营开通了
0: 啊。我们原来是有一个索道的，
1: 原来老索道应该有5-6年前，那索道基本上这个经营情况呢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0: 就把它焕然一新了。
1: 对，是的，是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营业了。
1: 对，8月8号开始进入试营业。
0: 已经进入试营业了。
1: 对，
0: 那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是什么两人坐的，对吗？
1: 之前呢，那个索道更多的是这种这个一种交通工具。但是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为这种游客的这种感受感这个感觉的提升，我们做了一个游览的一个安排。 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0: 那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舒适的钓箱开始，那这个路线它有变吗？
1: 路线也有变化，现在基本上从这个最底下的九龙桥站，一直到玉女峰的山顶都可以坐索道直上。
0: 就是说我记得原来是我们是乘车的，对吧？
1: 对。
0: 从山脚下我乘车到九龙桥，然后再这可以换乘再继续向上，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然后还可以下来。
1: 是的。
0: 对吧？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坐到九龙桥之后，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到达，直接到达山顶，还是我中间再要换一下？
1: 可以直接从九龙桥到山顶。
0: 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啊，九龙桥，您玩过了之后直接到山顶，然后慢慢走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啊。
1: 是的，
0: 一路可以欣赏各种风景。
1: 对，而且我们这个索道呢，它现在设计的是八人可以一起乘坐，就意味着这个两家可以同时按四家四人一家，两家可以同时坐，同时观赏这种美景。
0: 这个就太方便了啊！如果是一个大家族啊，就是这个几代人一起出行。那就一个钓箱
1: 就可以了。是的，
0: 非常的方便。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是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啊，就一定要去一下啊。我就想知道这个贵吗？
1: 不贵的，全程是60块钱
0: 一个人。
1: 对，
0: 就是包括下
1: 是单程上去。

0: 单程上去两段，
1: 对
0: 啊，一共才60块钱，那这个真不贵了啊。那下山的这个价格也是一样的吗？
1: 是的
0: 啊，那
1: 但下山的话，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交通工具，可以坐这种车，也可以坐这种索道，
0: 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现在上山的车还有吗？
1: 有的。
0: 那它的这个价格呢？
1: 它的价格现在是保时原的价格，但是我们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空间。
0: 举个例子，
1: 比如说原来这个很多游客会反映，哎，我们这个坐车啊，因为它是山路嘛，
0: 嗯，
1: 会比较晕车。
0: 哎，是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海拔不断上升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比较弯，
0: 嗯，
1: 路比较弯，弯弯绕绕的。那这下它可以坐索道上去就可以了。
0: 哎，是的，的确，我们现在这个选择的这个方式呢又不一样了啊，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坐车，我也可以索道，一路观赏风景啊。
1: 是的。
0: 看坐索道啊，这除了你有这个高空恐惧症啊，那另外再说，但是看风景那就不一样。可我们坐车沿途看的风景就不一样。
1: 是的，
0: 因为坐车你毕竟身在此山中，从高空去俯视啊，俯瞰你下面的这个景点，那就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1: 对
0: 啊，更能够完整的来欣赏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美景啊。
1: 对，
0: 说了咱们这个九龙桥，我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18盘，我们是从这个，如果我不坐车的话，我从
1: 山门
0: 开始
1: 一直爬
0: 啊，一直
1: 对。
0: 这个说实在的啊，就是每次爬这个山呢都是有压力的，蛮累的啊，
1: 山路悠长。
0: 哎，是的，虽然风景真的是很美，
1: 嗯，
0: 但确实有压力，就是从我们这个各种角度来看，比如说我是全家人出行啊，就不是这个年轻人出行，那您给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建议，咱们是坐车坐到九龙桥吗？
1: 如果说是全家人出行，特别有小孩子，
0: 嗯，
1: 我个人建议是先坐车坐九龙桥。
0: 啊，坐车坐到九龙桥。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有3条路径可以选择，
0: 嗯，
1: 要么是继续坐车，
0: 嗯，
1: 也是可以的，要么可以坐索道。
0: 啊，坐索道，坐车啊，这个我们了解。
1: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可以从我们的步游道慢慢往上走。
0: 我们这个新的步道，对吧？
1: 对，
0: 就是说的新晋最网红的这个观景步道，
1: 对
0: 吧？叫
1: 九龙
0: 云
1: 道。对，
0: 哎，为什么叫云道？
1: 这个云道呢，它是通过这种结构呢，把它腾空的，
0: 是腾空的，
1: 树林之间穿行的一条云道。
0: 哦，哎呦，这个太美了，是吧？我觉得的确应该叫云道啊，你这神仙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对吧？我们走在这个山间，它是一个缓步的，还是一个缓梯，还是一个缓慢向上的一个？
1: 它是有它的坡度的，
0: 是有坡度的，
1: 对，先从一个斜坡下去，
0: 啊，
1: 慢慢的抬上来
0: 啊。对，我们要知道上山依然是这样，你就是坐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观景的这个旅游车，你也是，时上时下，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
1: 环绕的，
0: 哎，这个步道也是如此，对吧？
1: 对，
0: 那这样是不是把我们周围的景观都包罗在内了呢？
1: 都可以看到
0: 啊，都可以看到。
1: 对，特别是目前整个步道大概300多米。
0: 嗯，
1: 然后从我们的下车点到九龙桥这一段，那么是最美的。
0: 哦，下车到九龙桥。
1: 对。
0: 还有，我们应该走一下啊。
1: 对。
0: 300米，啊，但是景观就不一样。
1: 对，是的，因为它的步栈道呢，它是依山就势，
0: 嗯，
1: 而且能够在丛林林海之间穿行。
0: 哎，那太棒了。那第一件事情啊，你要是去我们花果山，我们都知道你乘车的就是坐索道，你就要到九龙桥，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下车的时候就要走这个叫九龙云道。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顺便拍照打卡，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这个风情。
1: 是的，
0: 这个300米有很多坡，就是坡道，它有没有很多这个阶梯？
1: 阶梯不多，坡其实并不陡。
0: 哦，坡不陡，就是
1: 比较平缓
0: 啊，就是非常友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全龄友好型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啊，这个非常的好。
1: 嗯，
0: 好，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穿行于这个静谧的山林之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佳的一个观景休闲的一个去处，对吧？
1: 是的，嗯，
0: 哎，这个还有什么呢？
1: 还有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满足游客需求的一些小的需求点，
0: 满足游客需求的。
1: 对，包括我们这个现在在筹划做的这种研学的场景。
0: 哎，这接下来就是哎，各位家长要关注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边问啊，就是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对，
0: 举个例子，我们围绕着什么来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场景？
1: 花果山嘛，肯定是围绕我们的猴子、嗯、啊，我们的这个平易近人的小猴子来做。孙悟空嘛，老家、
0: 哎，
1: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靠近山脚下的高老庄有个片区，
0: 嗯，
1: 我们打造了一个叫猛猴乐园。
0: 哦，猛猴乐园，
1: 对。

0: 是的。
1: 我们可以跟猴哥互动吗？
0: 亲密接触。
1: 亲密接触。
0: 对，
1: 我们是小猴哥还是大猴哥？
0: 我们是可以做大猴，然后小猴的会爬到我们的身上。
1: 哦，我们这个是多小？我们知道有一种猕猴是非常小，我记得我以前上山还会扛在肩膀上，
0: 会有的
1: 啊，拍个照啊。
0: 对，但是我们的引进的不是猕猴，
1: 嗯，
0: 我们是引进的有三种这个特别对人友好的小猴子。
1: 哎，我们来介绍一下哪种猴子。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三种猴子呢，是我们
1: 一定要细细介绍一下啊。
0: 对，是在全国选的一种叫环尾狐猴。
1: 叫环尾狐猴。
0: 对，
1: 是不是长得还非常的漂亮？
0: 对，它的尾巴是黑白相间的。
1: 哎，这个漂亮啊，这个黑白相间的啊。
0: 对，
1: 哎，这个好。
0: 这是一种。
1: 嗯，
0: 还有一种是叫松鼠猴，就比较小。
1: 松鼠猴它能有多大呢？大概抱在怀里，
0: 大概可能就十几公分。
1: 那我们的小猕猴，跟小猕猴比起来，它的
0: 还小，
1: 还小。哎呀，那这个直接放在
0: 手掌都可以。
1: 哎，这个好、
0: 这个基本上小孩子都特别喜欢。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叫黑帽玄猴。
1: 黑帽玄猴，那是不是真的头顶上戴着一个帽子呢？
0: 对，它的头发是黑色的。
1: 黑色的啊。
0: 脸是方的。
1: 脸是方的。
0: 对，方形脸。
1: 方形的脸，哎，这个是要看一看啊。我们下次啊，我们这个一定要去现场直播一下。
0: 嗯，
1: 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黑帽，这个
0: 玄猴
1: 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它更像，小的孙悟空，
0: 有点像，有点像。
1: 孙悟空这个入山去学习的时候，跟普希老祖去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去的，对吧？
0: 我们对它的定位是丑萌丑萌的。
1: 丑萌丑萌的可以拍照。哎，这个我们都可以去摸嘛，和这个小猴子互动嘛，
0: 都可以
1: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小朋友，因为大猴子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个故事出来的，有不同的景点这个消费者反映啊，这个我的东西给他抢走了是吧，他大呀我怕他。那这种小朋友这个小小的猴子是不是就非常的友好了？
0: 是的。
1: 那他就是他的天性就是更亲人，
0: 比较温顺。
1: 哦、就是不是说这个我们是后期训的，对吧？
0: 不是，本身天生就比较温顺。
1: 哦，天生就比较温顺是吧？他而且他也是很亲人的这样的一个。
0: 是的。
1: 哎，我们这个确实我们景区选的太适合小朋友了啊！如果您还没有带孩子来花果山，我给个建议啊，那首先要去这个猛猴乐园，在高老庄片区。它在哪儿？高老庄在哪儿？
0: 高老庄的话，就是咱们知道花果山有个老山门，
1: 嗯，
0: 山门广场右边一条路。
1: 山门广场，我不是沿着那十八盘去了，对吧？
0: 对。
1: 啊，我是右边有一条路，就直接过去。这时候我不是不能坐车的，对吗？
0: 这时候不需要坐车。
1: 啊，不需要坐车。
0: 很近。
1: 很近啊，那我就可以，我可以先在这里玩，对吧？
0: 对。
1: 可以说我进花果山的第一站应该去。
0: 老山门加猛猴乐园
1: 啊，咱们的猛猴乐园去玩一下啊，去这个高老庄片区。
0: 嗯，
1: 哎，那说到高老庄，咱们就不得不想我们的天蓬元帅啊。
0: 是的，
1: 啊，这都是猴子的这个乐园。
0: 嗯，
1: 这个我们八戒有没有意见呢？
0: 八戒有意见，但是我们也跟他准备了
1: 啊，准备了什么
0: 东西？对，
1: 嗯，
0: 因为高老庄片区是今年下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一个片区。
1: 嗯，
0: 啊，这个也是。包括这个游客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片区。那么刚才说除了猛猴乐园，那是给猴哥准备的。
1: 哎，是的。
0: 还有给八戒准备的，我们有个天蓬水街。
1: 哎，哦，这是二师兄的。
0: 对，是的。
1: 道场啊，天蓬水街。这个就也是我们的隔壁，对吧？都是在高老庄片区嘛，对吗？
0: 对，跟猛猴乐园挨在一起。
1: 啊，就是我先去玩了，先去大师兄那玩一下。再去看看二师兄的这个
0: 可以的
1: 对吧？
0: 啊，可以的。
1: 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天蓬水街其实是依水而建，依山势而建。
1: 依水依山势而建。
0: 对，它是把我们原来的一条水溪，天然的水溪，把它通过改造呢，让它能够让游客亲身感受到水这一种灵动的这种东西。
1: 我们以前是不是没有去过这个场景？
0: 以前呢，它是水是离着不游道有一段距离的，是碰不到水的。
1: 哦，我们是这个，现在是我直接可以亲水了，对吗？
0: 啊，现在建完之后是直接可以亲水。
1: 哦，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在溪水当中
0: 穿行，
1: 穿行游玩。
0: 对，
1: 那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打打这个水仗？
0: 可以的。
1: 哎，就是这个好，我相信。

0: 小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欢啊。
1: 是的。嗯，
0: 它的面积大概多少平米？
1: 面积的话，水系有800多平方，还有我们的木栈道有600多平方，加在一起能将近4000平方。
0: 嗯，
1: 面积非常大。
0: 啊，那其实这是一个休闲区啊，我就问啊，就是除了我们能够在这个栈道上游玩，我们可以打水仗，孩子们可以亲水，嗯，那此外，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商业的？
1: 对，有些商业。
0: 补充体力。
1: 是的。目前我们规划的是沿街会设特色的商街，
0: 嗯，
1: 啊，这个的话会把连云港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给引进来。
0: 哦，我们港城的特色美食除了海鲜之外，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对吧？我们早餐会吃，豆腐卷，
1: 对，
0: 啊，我们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啊，我们都是可以在这里啊，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独特的啊，绿豆粉。
1: 绿豆粉，包括中午我们现在夏天热吃的凉皮
0: 啊，凉皮凉面，
1: 都是很好的。
0: 哎，这个非常的好。但是我也想问啊，就是换位思考，我们站在消费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现在时刻9点整。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8: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啊，我们王总呢是分管花果山景区的游学服务、研学、文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商业。刚刚我们聊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一个二师兄的一个场地啊，
3: 是的，
2: 就是高老庄的天棚水西休闲街区，说刚刚说到的街区就有我们连云港特色的美食，说到连云港的特色美食，我们就要聊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各地去旅游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啊。有些景区呢，它非常的亲民，它这个价格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更多的景区，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真的是进得起，吃不起。
3: 是的，
2: 也就是很多家长他会在去游玩的时候，他做一个动作啊，其实不是说。别人，我们自己也做过，背着水，背着零食，
3: 是的，
2: 背着食物就上山了，就去了，或者是去这个旅游景点了。但有些景点呢，是压根儿我不给你带，对不起啊，什么食物都不允许进场。你举个例子，迪士尼啊，是我们空手进去吧，对吧？
3: 啊，
2: 然后你在里边消费，
3: 啊，
2: 哎，这个消费有多贵？大家其实心里很有数啊，好不好吃是另外一回事，舍不舍得吃，的确很多家长呢不吃不行啊，但是吃了之后又心疼钱包啊。咱们我们花果山啊，我们都是这个高老庄的这样的，我们二师兄，你知道二师兄是以什么闻名呢？吃，喜欢吃啊。那我们这个美食街区，我们就来讲一讲，就是未来美食街区，您定价的时候会，就我们官方会把它价格控制在一个哪一个范围？
3: 其实刚才说的，我们对景区后面的升级改造，涉及到游客的这种服务，特别是像这种吃饭啊，包括一些这个文创产品的购买，我们的方向就是尽量亲民，
2: 尽量亲民啊，
3: 对，
2: 就不要说什么天价的什么什么什么，
3: 对对对，
2: 对吧？
3: 不会有这个情况的。亲民，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价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定制化的产品过来之后，就把我们基本的一些上山的运费放进去，
2: 哦，就是上山的确啊，我们进山是有运费的，
3: 对，
2: 对，
3: 也基本的一些费用放进去就可以了，就尽量让游客能够体会到我们花果山本身的一些特色产品，以这个为主。
2: 对，那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啊，就是我们吃个凉皮凉面，我们刚刚也跟王总说了，如果我去店里面去吃啊，市区的这个店里面去吃，大概就是8到10块钱一份，对吧？那如果我要是说外卖的话，就是10几块钱一份，那我们就是大概是跟美团外卖差不多一个价格。
3: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靠近玉女峰，我们刚开了叫玉女凉皮。
2: 啊，玉女凉皮，是在玉女峰
3: 下面。
2: 啊，下面啊，非常近。
3: 对，这个呢是引入了连云港比较特色的一家凉皮。
2: 那大概它的这个价格呢？我们都已经在山上最高处了。
3: 对，它现在价格大概在15块钱左右，10块以内。
2: 啊，15块钱以内，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非常合适，大概就跟我们外卖的正常外卖的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3: 是的，
2: 这个不贵。那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凉粉，我们这凉粉也比较有特色。
3: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山间小食，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这种这个，小孩子喜欢吃的这种这个烤肠、肉肠，都是很亲民的。
2: 啊，都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是吗？
3: 是的。
2: 我们不是这个。真的盈利型的，是服务型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啊，
3: 是的，而且这个很多慢慢我们会把自己的这种品牌后面会讲到叫花与果的这种品牌，是景区自营的品牌，
2: 他们花与果
3: 花果山嘛，花与果，
2: 对，
3: 我们有茶饮，我们有文创，后面我们还有这种面食，他们都是景区自营的，
2: 那都是景区自营的。我就说到这个文创，我就要反问一句啊，因为很多朋友就讲 各地去旅游好像文创没啥区别，咱们是自己单独生产打造的，
3: 是的，
2: 哎，我们自己独有的这种文创产品，
3: 是的，
2: 对吗？
3: 嗯，围绕花果山，围绕孙悟空，围绕我们的这种这个相关的文化氛围打造的我们的文创
2: 啊。我们的文创包括了哪些呢？
3: 哎呀，品类太多了。我们现在在景区的出口开了个叫花雨果文创店，
2: 景区的出口，也就是我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我进去之前咱都能看到吗？
3: 都可以看到
2: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
3: 自营的，
2: 自营的，
3: 对，
2: 花雨果
3: 文创店、
2: 文创店，我们要记一下啊、就是花雨果，这名字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官方定价的，
3: 对，官方定价，然后现在目前里面有将近100款的文创产品，
2: 嗯，就是除了有和我们整个 IP 有关的，
3: 对，
2: 孙悟空，
3: 孙悟空，金箍棒，
2: 嗯，金箍棒，
3: 花果山相关的景点
2: 啊，景点、
3: 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玩偶
2: 啊，玩偶，
3: 猴子的玩偶，
2: 哎，
3: 以及这个一些武器类的、折扇类的、
2: 折扇类的，
3: 对、都会有，
2: 都会有。哎，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这个就是一个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给亲朋好友带个伴手礼，对吧？
3: 是的。
2: 我们小朋友呢也要留个纪念，我们知道每个小朋友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孙大圣的梦想啊，就是我儿子是梦想他可以飞天遁地啊，就是有这些是不是就可以把花果山带回家，
3: 是的、
2: 哎，把我们的故事也带回到家里边，这个是这个文创的这个定位呢，
3: 文创
2: 定
3: 位其实我们对它定位也是希望游客过来之后能够把花果山的印象带回家
2: 啊，我们也没定一个
3: 特别高的价格
2: 啊，对，
3: 对，都是比较亲民的。
2: 哎，我们是一个优质的产品，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
3: 对，
2: 对，
3: 像最低的，我们是9.9元可以买一个猴头回去。
2: 啊，9.9元就可以买？
3: 买一个小猴，买一个猴头，一个
2: 特色的，买一个猴头。
3: 对，
2: 哎，这个真的是不贵啊。
3: 是的。
2: 嗯，这个9.9元是真的非常的便宜。那我们有没有水晶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和我们花果山 IP 相关的特色的产品？
3: 有的，比如说刚才说的水晶，
2: 啊，
3: 我们打造了一款这个绿水晶的一种茶的一个茶具。
2: 水晶茶具是这个是真的水晶还是咱们的那个？就像我们水晶杯一样，它其实它是一个熔炼水晶，
3: 它是一个熔炼的
2: 啊，熔炼水晶的是吧？
3: 对，做的一种这个特定的一个产品。
2: 哦，特定的产品，那这个是我们是可以
3: 使用的，对
2: 啊，我们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啊，就是我在这儿要科普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讲说我一定要买那个正规的这个水晶杯啊，天然水晶的，你倒一下热水试一下，马上就让你伤心无比，对吧？它经不住这个热水一烫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的水晶杯它要用这个熔炼的水晶去做。那我们这个茶具也是的，对吧？
3: 对，而且我们的定位刚才说过是亲民，
2: 嗯，
3: 其实纯水晶的话它那种成本是非常高的，
2: 哎，是的
3: 啊，我们尽量能够给游客有不一样的感受，过来之后能够哎以相对比较价格合理的合适的方式去带一点这种文创产品回家。
2: 那它这样的一套的文创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3: 价格具体我不太记住了，因为我们的产品呢它是分了3个品类
2: 哦，它就是不一样的，
3: 对，可能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一个价格定位
2: 哦，但是就是也没超3位数吧？
3: 没超3位数，如果只是买杯子本身呢没有超3位数
2: 哦，
3: 还有我们的茶具和茶罐
2: 哦，还有茶具还有茶罐，
3: 有一个茶具特别好
2: 啊，就是这个是您主推的啊，我们王总主推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下啊。
3: 嗯，
2: 就是我们3位数，这几百块钱，我是这个大家都能接受。我们都这个杯子它几十块钱，那就是非常的便宜了啊，价格非常的亲民。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带回去啊，感受一下。你说如果是水晶的透明的这个茶具，茶叶放在里面的状态，对吧？我们的水晶杯泡一杯绿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叶舒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象，对吗？
3: 嗯，它是有2种，一种的话是里面是这个外围是类似于玻璃的这种造型的，然后里面的话是有一层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描摹的一层文化的氛围的一层纸，这个纸倒是有故事性的。
2: 就是我这个水注入之后，我还可以看一段故事。
3: 它是一个茶罐。
2: 啊，是一个茶罐。
3: 对，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氛围，同时呢，把茶叶从里面取出来。
2: 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茶罐呢，有着我们花果山的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文化。
3: 对，有特色。
2: 啊，那有特色。哎，我觉得这个好。而且这种茶罐是不是更适合存这个茶叶？
3: 是的，大家知道这个花果山有一个茶叫云雾茶。
2: 嗯，是的。
3: 对，那么以这种稀有的茶罐搭配我们的云雾茶，其实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礼品的。
2: 哎，那我们现场也是有这个云雾茶的销售的。
3: 是的，有的云雾茶销售。
2: 哎，这个好啊，就是要买买官方的这个云雾茶。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从采摘到这个种植，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
3: 对，
2: 对吧？
3: 是的。
2: 你要不要用除草剂？很多朋友都问我，除草剂你用不好，它是有毒有害的，
3: 是
2: 吧？哎，对，所以说这个有官方管控，这个我们就更放心了。
3: 对，
2: 也是可以购买。
3: 嗯
2: 啊，这个我们能不能做到？就是我在山上我可以吃饭，这个是我最关心的。这个很多消费者，你看很多消费者来向我反映。

0: 13家商铺，加上有2家是我们的自助的设备，总共15家商铺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1: 哎，这个好。
0: 哎，做了一些特色小吃，包括非遗传承啊，以及连云港刚才说的像凉皮凉面的一些产品引入。啊，这个的话目前是已经达到完成了。
1: 啊，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
0: 对，
1: 啊，我们完全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朝那个方向？
0: 对，
1: 我来了，我也可以吃一餐。
0: 对，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主餐，

0: 30%给打造起来。那么目前的话有三个项目正在建。
1: 嗯，
0: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大盛面馆。
1: 哎，大盛面馆，我一听我就想吃。
0: 对，
1: 咱们把它放在哪儿了？
0: 水帘洞的旁边。
1: 哎，这个好，这个我们去水帘洞感受了一下，我估计到了这个时间，一般都想坐下来休息一下，吃个饭了，对吧？
0: 对，刚好中午了。
1: 嗯
0: 啊，那么它是位于水帘洞的片区，大概400多个平方。
1: 400多个平方，
0: 对，两层。
1: 我们接待面积还是蛮大的，
0: 对
1: 吧？
0: 那么整个面馆呢，是以大盛文化为主题。
1: 嗯
0: 啊，同时呢，会把连云港本地的一些特色面给引进去。
1: 啊，您推荐几种？
0: 比如说刚才提的这个海鲜也属于我们的特色，我们叫海鲜面。
1: 对，海鲜面啊。
0: 对，我们有这种这个捞面。
1: 捞面。
0: 炒面。
1: 啊、炒面。哎，对，连云港人还是喜欢吃，除了喜欢吃凉皮凉面，还喜欢吃炒
0: 面。炒
1: 面、哎、
0: 对。特色炒面全部放进去的。
1: 嗯，啊，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最贵的面是多少钱？
0: 最贵的面现在应该是，现在这个还在建，没建完啊。
1: 啊，就是您打算把它给定位定在哪里？
0: 我觉得应该在20块钱左右。
1: 哎，
0: 最贵的
1: 20块钱不多啊，

0: 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可以问啊，可以给个建议啊。您觉得我要吃一个特色的海鲜面，我也控制在多少钱我就能接受了，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王总说的20块钱，我觉得太亲民了
1: 啊。
0: 你到下面来吃一个兰州拉面也不止这个价格，对吧？何况是个海鲜面。我们刚刚有位朋友问啊，这个小鲁城说连云港哪个花果山？连云港我们只有一个花果
1: 山，
0: 欢迎您来啊。这个就是在我们海州区啊，你可以直接有车，
1: 对，是有车的，
0: 有这个车，直接你下了这个火车之后，你可以直接坐到我们这个花果山景区。
1: 对，下火车有一个十一路，
0: 十一路，
1: 对
0: 啊，游十一啊，记住啊，前面有个游字啊，可以直达我们。可以坐到我们花果山的山门下面吗？
1: 是的，可以直达。
0: 哎，可以直达。
1: 嗯
0: 啊，这个就。对对，就一个，我就这边啊，我知道啊。那您是我们连云港人是吗？那连云港人来感受一下啊，我们这个欢迎去花果山再去玩一次啊。这个
1: 再去感受一下。
0: 对，这个大盛面馆，您有什么建议吗？如果是连云港人啊，有什么建议吗？啊，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王云飞王总说了，他给个定价，我们最高的就是2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
1: 我们
0: 太亲民了。
1: 对，以后设置不同的价格。
0: 嗯，
1: 那么因为我们是吃套餐的嘛，
0: 嗯，
1: 如果你想吃更丰富的也有，想更便宜的也可以。
0: 哎，
1: 啊，
0: 对，
1: 这样呢，20块钱能够让大家能够吃饱，
0: 哎，
1: 吃一顿，
0: 哎，吃的舒服啊。就是我们热汤热面，真的是旅游的时候啊，不论是哪个季节，吃了胃都非常的舒服，
1: 对
0: 吧？
1: 20来块钱你可以。
0: 哎，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年轻人啊，我觉得年轻人还是需要有一个。赏赏风景，喝杯咖啡，感受一下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氛围，我们有没有想着打造一个？
1: 也有，我们这个除了面馆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种就餐的需求之外，
0: 嗯，
1: 啊，让大家能平民吃个面，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们在水帘洞的出口，达到了
0: 水帘洞的出口，
1: 对，达到了两个特色的，两个餐厅，
0: 啊，两个餐厅，
1: 对，
0: 啊，
1: 一个是叫悬崖咖啡，
0: 啊，这个咖啡厅。
1: 对，
0: 悬崖
1: 咖
0: 啡厅。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咖啡的话是占地得200多个平方。
0: 哎，这个也不小啊，200多个平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山，你去了山区，你想有一个大的地方是很难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这蛮大的一个场地。
1: 对，这是一个。另外，它的旁边建立一个洞穴餐厅。
0: 洞穴餐厅啊，
1: 对，
0: 这个如果去重庆呢，可能还说那个防空洞的火锅，对吧？去吃过了。我们这个洞穴餐厅，那我们是放在哪个洞？
1: 就是水帘洞的旁边嘛，
0: 水帘洞的旁边啊。那我们是建了一个洞，还是它原来有一个洞，利用这个洞来建的？
1: 它是借助水帘洞本身自然的这种天山体，
0: 嗯，
1: 和洞穴的形态，打造的一个这种
0: 啊这样
1: 的
0: 一个
1: 氛
0: 围感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去花果山啊，一定要去72洞转一下啊，
1: 靠近72洞，
0: 洞连着洞，
1: 是的，
0: 一定要钻一钻。小朋友去的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1: 是的，
0: 就洞穴餐厅，这个是270多平方米。这个餐厅，咱们说咖啡厅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回到这个价格？就是很多消费者，既然是我们是指导消费的一档栏目，
1: 嗯，
0: 更多的可能会更关注这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1: 嗯，
0: 它适合哪个人群？
1: 嗯，
0: 那我们班年轻人。更多的还是学生群体，
1: 是的，
0: 我们还没挣钱呢，所以说我想知道咱们这个悬崖之上的咖啡厅，我们最便宜的咖啡一杯大概多少？
1: 目前因为这个咖啡厅现在在建设，
0: 还在建设啊，
1: 但是我个人的倾向的思路还是刚才说的两个字，亲民。
0: 两个字，亲民。
1: 对，像这个现在也在做一些这个合作方的也产品的一些推广和这种开发，
0: 嗯，
1: 那我初步考虑的话应该也在跟刚才的面馆差不多
0: 啊，就是20块钱一
1: 杯，对，20是十几块钱
0: 啊，十几块钱一杯，
1: 20块钱10到30之间，这样的。
0: 哎，对，我们喝一杯小憩一下啊，一边休息一下，一边可以这个更好的欣赏一下我们的这个
1: 美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悬崖咖啡厅，我想一想，它应该是在悬崖之上。
1: 对，它的窗外就是我们的对外伸出的一块山体。
0: 哦，那真的是，我们是可以凌空。来俯瞰我们的这个花果山呢，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非常好，这个也是我们倾力打造，也要花不少钱，我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还是依然给出了这么亲民的一个价格的设想，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 非常感谢我们王岳飞王总啊，就时时刻刻站在我们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啊。就是我们你在景区去吃，你不会吃到天价的这个海鲜面，对吧？
1: 不会
0: 啊，你不会去，哎呀，这个价格怎么出来几百块钱的这个海鲜面？
1: 不会不会，
0: 哎，我们设的20多块钱，我相信啊，你吃完了之后，我想着我下次还是来这儿吃吧，就可能比你出去吃一顿还便宜，对吧？这个好，这个是围绕着我们水帘洞来做的啊，一个是面馆，大盛面馆、悬崖咖啡厅，水这个还有一个洞穴餐厅，
1: 对
0: 对吧？这是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来的，对吗？
1: 是的。
0: 我们洞穴餐厅会主打什么？
1: 洞穴餐厅洞穴餐厅不是，
0: 嗯，
1: 洞穴餐厅主要是简餐。
0: 简餐啊，就像我们的咖啡厅的那样的餐一样。
1: 是的，是的。那它呢，主要是为满足什么？因为刚好到这个水帘洞这边，刚好饿了，
0: 哎，
1: 能够临时补给一下。
0: 哦，是这样的一个设想。
1: 定位，对，
0: 哎，好了。这样的，我估计这样的一个工作餐，就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简餐，也不会更贵，对吗？
1: 我们现在对悬崖咖啡、洞穴餐厅，包括大盛面馆的定位，刚才说过，都是基本上按照大家能够20来块钱、30块钱左右能够吃一顿这种定位来走的。
0: 嗯，有没有去市区的这个咖啡厅去吃一下简餐？那我是时不时的和朋友们去坐坐哈，喝个咖啡，吃个简餐。
1: 嗯，
0: 那么就简餐的价格都是40多块钱。
1: 啊，会有这个情况，
0: 对吧？是吧？
1: 啊，
0: 我们这个才20-30块钱，这就非常的便宜了啊，
1: 嗯，
0: 就比市区还是优惠的。何况我们已经在景区里边。好，我们刚刚又回到了这个花与果，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一个自主的品牌，对吗？
1: 对，
0: 就是文旅自主品牌。
1: 是的。
0: 哎，我们有没有这个奶茶店？现在很年轻人太爱了。
1: 我们在这个水帘洞的上洞口，就入口的时候，
0: 嗯，
1: 地方，我们开了一个奶茶店，叫花与果餐饮，花与果这个。茶饮店，
0: 嗯，
1: 啊，当然这个茶饮店的话，也是今年的五一刚开始，是运行。
0: 说到这个奶茶，不是我们不爱，我们更怕它的卡路里和它的成分，这是很多消费者跟琪姐聊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就我想问，咱们用的什么茶？
1: 咱们的底色茶是用的是云雾茶，
0: 用我们这个连云就是花果山产的特产云雾茶，
1: 对，
0: 啊，作为基底，
1: 对。我们有专门的一款，就是专门以云雾茶为主的，
0: 嗯，
1: 为主打的一个品种。
0: 哦，就是我们
1: 一个品类，
0: 一个云雾茶主打的一个品类，
1: 对
0: 吗？对。那么用的什么奶？
1: 奶是鲜奶，
0: 鲜奶不是奶精啊。
1: 嗯，
0: 这个很安全，很健康啊，不论是孩子、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可以喝，
1: 更没有问题
0: 啊！一口喝下去，我们山间云雾的这种独特的感受啊，喝的更是健康。
1: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好，它贵吗？这个咱们
1: 奶茶的话，现在是从这个10几块钱到20几块钱都有。
0: 那，我觉得这个跟市区的价格没有区别。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这个非常的亲民啊，已经到了水帘洞那儿了。那我们这个还有运费。
1: 水帘洞那边其实主要是考虑到人工和运费，因为那边没有车直达。
0: 嗯，哎，是的，
1: 所以需要通过人工给运过去。
0: 嗯，
1: 会有一部分的费用。
0: 哎，我们这个车站点应该是到三元宫那个位置上是吗？
1: 对，到三元宫，
0: 然后
1: 人扛
0: 上去，
1: 然后我们走过
0: 去。哎，是的，那的确了，那加上这个人工的这个费用，10几块钱、20块钱，我觉得真的不贵。何况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的哈，嗯，不是科技与狠活。这个好，这个我要为景区点赞啊！朋友们去的时候一定要买一杯来尝一尝啊！我们这个花与果，我们景区自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创品牌，因为它是纯天然的，云雾茶，然后我们还是这个我们最天然的牛奶，对吧？我们来煮的这样的一份奶茶，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文创店了啊，有100多款的这个文创，嗯，除了这个，咱们有没有可以再小憩一下？我休息一下，顺便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西游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呢。
1: 有的，其实这个也是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在游客中心，
0: 在我们的游客中心
1: 对东边，建了一个城市书房，
0: 嗯。哦，城市书房。
1: 对，
0: 在我们游客中心。
1: 是的，那么这个书房呢，它是以这个西游为主题来做的。
0: 嗯，
1: 啊，当然里面很多书，包括我们这个。多个版本的这种西游记，以及我们的西游人物解读，包括是神话的绘本等等一些读物，
0: 嗯，
1: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的名著啊，作家名著都会有。
0: 哎，这个就是非常的好，这个整个都是围绕着西游文化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型的一个场景，
1: 对，服务型的，不收费。
0: 啊，这个不收费，我可以免费来阅读， 对吗？
1: 是的，可以休息，可以阅读。
0: 休息可以阅读，我还觉得这个真的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阅读城市的这样一个人文的一种关怀。
1: 是的。
0: 哎，我如果想买呢？
1: 买也是可以买的。
0: 我既可以读也可以买，对吧？哎，我读了这一本我觉得很好，或者是我还没读完我想带回去继续读啊，或者是给我的孩子或者亲朋好友读都可以啊。但你说我要送一个伴手礼，哎，我觉得这些版本的原著啊或者相关的一些著作是最好的一个礼物了，对吗？
1: 是。
0: 嗯，
1: 当然除了这个书，我们也做了一些配套，比如说我们在旁边有这种明信片。
0: 嗯，
1: 甚至我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9: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里，雨飞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工位整洁程度与工作效率成正比。越是桌子整洁，越是工作井井有条；越是桌子乱七八糟，越是干活干得浑浑噩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整理的小智慧。去年年底，每天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有个同事找我开会，一看我的桌子惊讶起来：你那么爱整齐的人，怎么桌子会乱成这样了？还不赶快整理一下？我回答：太忙了，哪有时间收拾桌子？开完会之后呢，我回到了自己乱七八糟的工位，想起来同事的那些话，开始反思：难道真的连一点收拾桌子的时间都没有吗？不是，绝对不是。上午的时候，周围同事聊天，我不是走神听了一耳朵吗？中午午休，我不是还刷了一会儿手机吗？看了一会儿视频。下午开会之前，我不是还发了一会儿呆吗？ 原来不是我真的忙到停不下来，而是即使停下来也不愿意把时间放在整理这件事情上。但是我发现杂乱的书桌真的非常影响效率，工作千头万绪，脑子里本来就是一团浆糊，抽丝剥茧总结梳理，可书桌上高低起伏杂乱不堪的状态很容易让脑子更加混乱。有时候啊，想要查找资料翻了半天也没找到，想要找笔写字发现笔筒里竟然没有一支可以用的笔，那种状态就像坐在垃圾堆里工作，再奇思妙想的灵感也会被浑浊的空气搞得一塌糊涂。那天下午我开始收拾整理桌子，没想到不到15分钟，桌子就从杂乱无章变得无比整洁。更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加班的效率提升了很多。不得不说，仅仅是15分钟的整理时间，却让自己的书桌，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的思绪更加的集中和专注。整理远比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书桌需要整理，而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需要时常停下来整理一番呢？星云大师在《人生就要不断精进》中就强调，一定要整理好自己的人生。客厅乱了要整理一下，厨房脏了也要整理一下，庭院的花草树木如果不加以修整，很快就会杂草丛生。家庭的账目久不整理，财务难免透支失控。上班时整理衣冠，聚会时整理容颜，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需要整理的事项。而这些整理的背后，其实藏着一种让我们的人生得以精进的整理哲学。所谓的整理哲学有哪些呢？首先，整理生活才有纪律。美国的一家数据分析机构曾经对华尔街投行界的中坚力量人群做了一项背景调查，他们发现有相当比例的投行高效能人士都有一段同样的背景经历，入伍参军。后续这家机构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发现有部队经历的人有更强的韧劲儿和抗挫折能力，使他们在职场生涯中更具有持续的动力。而除了抗挫能力，他们还有一项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生活和工作习惯，那便是整理。在部队，一切都需要井井有条，无论是你的书桌还是你的床铺，甚至仅仅是你的衣物叠放，都有很严格的整理要求。同时呢，还包括他们的作息，早睡早起，坚持锻炼，坚持三餐合理搭配，这些部队中的条条框框几乎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了每一个士兵的生活当中。而这些曾经的士兵在进入其他职业领域之后，同样也保持着之前的良好生活习惯，包括整理，包括作息，包括他们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这为他们更高效地完成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其次，整理思绪才有条理。我们时常会遇到大脑一片空白的状况，尤其是情绪波动异常激烈的时候，这个状态通常也是最容易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所谓冲动是魔鬼，其实啊，从脑科学角度来讲，我们被情绪冲晕了头脑这件事儿是非常符合科学规律的。简单来讲，我们的头脑可以感知偏感性的情绪以及偏理性的理智，但是气血上涌的时候通常都是先到达主管情绪的地方，如果说情绪过于激动，那么便完全耗费在情绪的处理上，无法到达理智决策的地方，于是我们的大脑只剩下了毫无章法的情绪，更别说什么理性决策了。所以为了让我们能够降低决策的失误率，找到最佳的决策路径，不至于让自己成为情绪的奴隶，可以做的唯有冷静下来整理情绪。即使不受情绪的折磨，我们同样需要给大脑时间来整理情绪，更有条理地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三，整理心灵才能安定。乔布斯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的那句人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简直就是他人生最好的诠释。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乔布斯本人非常推崇佛教禅宗，并且多年来坚持冥想等这些习惯。 我们只看到他光辉的一面，却很容易忽略在他重返苹果之前是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失败的。自己一手创办了苹果，却被股东们赶了出来，重新白手起家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向。身患癌症晚期，临床平均寿命不到一年，他却硬是

多活了8年之久。这些挫折在常人看来可以说是至暗时刻，但乔布斯却依靠整理自己的心灵，调整自己的状态，以一种平常心和执着的精神，克服了一个个似乎难以逾越的屏障。心灵需要整理，心乱则行乱，心安则事安，最后整理语言才能优雅。记得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去拜访一位老师，算是分享自己拿到梦想职位的喜讯。老师听了很开心，同时送给我3个建议：一是写，二是说，三是做。当时我觉得老师说的也太宽泛了，写、说、做，谁不会啊？可真的进了职场之后才发现，能写、会道、会做事，真的是一个人在职场上最重要的3件武器。而对我来说，会说这件事儿却长期陷入了一个误区。当时我觉得那些会说的人是一种天赋，不会说的人是根本没有机会学到的。机缘巧合看到一本教人公开演讲的书，记得书里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整理自己的语言。简单说，就是面对一个问题，在脑海里将自己的观点罗列出来，然后在每一个观点下面加上自己的支撑论据。说话之前一定要冷静地完成这些动作，而不是傻傻的头脑一片空白的等着自己任意发挥。话谁都会说，但那些真正会说话的人，他们的语言都是在脑子里经过精心处理的。出口成章这件事也是建立在拥有足够的阅历和智慧，同时在脑子里搭好讲话框架基础之上的。整理之后的语言更有逻辑，更有趣味，更加优雅，那么何不尝试一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很多女生会说啊，有时候和男生聊得也挺开心的，但男生总是不主动找自己聊天，每次都是自己主动开启话题，这样感觉自己太主动，感觉好累，怎么办？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么引导男生让他主动找你聊天。知乎上有个问题，男生不主动找我聊天是怎么想的？其中呢，有个网友的回答是这么说的，我主动找女生聊天不外乎两件事，一是日常互动，比如传传文件、求助、资源分享等等，二是我喜欢你，我想和你谈恋爱。看吧，男生的需求简单明了，要么日常互动，要么他喜欢你，想和你谈恋爱。而对于一个想和你谈恋爱的男生来说，如果他主动找你聊天，你却不能提供有价值或者有情绪价值的东西，男生可能会因为你无趣而转移别的目标对象。如果一个并没有打算和你谈恋爱的男生，你们经常性的日常互动，又是求助又是资源分享，这样一来二去，你们之间也会产生点什么，只要稍加引导，你们之间就会有故事。总的来讲，两性吸引原则中，聊天聊得好，技巧用得妙，爱情的火苗就会被点燃。男生不主动找你聊天，那是因为你不会引导。人骨子里呢，都是有欲望的，它包括好奇欲、探索欲、征服欲、保护欲、追求欲等等。从他们表面上的需求加以延伸，去激发他心底的这些欲望，他就会顺着这种欲望的牵引主动追你。在和男生聊天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提供情绪价值，要撩拨男生的情绪，让他有情绪波动，这样的两个人之间的聊天才会有趣。因为聊天有了趣味性，男生就会被你提供的情绪价值所吸引，会不由自主地主动找你聊天。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源头上略施小计，诱导他主动找你聊天。首先，调动好奇心，制造契机，适时的中断话题，可以营造出一种神秘感，让对方产生好奇欲，他就会在这种诱导性的因素的影响下去探索。当他的好奇欲和探索欲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按耐不住的主动找你。比如，你可以半夜打电话和他说，跟你说件事儿。当对方问你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再挂断或者说明天再说吧，就像一千零一夜那样，给对方留下未完成的情节，调动他的好奇心，他就会对这个话题保持高度的兴趣，一旦有空闲的时候，他就会主动来找你聊了。其次，重复曝光。重复曝光呢，是一种心理学的效应，它是指人们单纯的会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产生好感。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啊，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就像你经常和闺蜜谈论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他在闺蜜面前的曝光率就大大提高了，闺蜜对你的另一半就很容易产生好感。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调侃，防火防盗防闺蜜。同样的，当你经常找男生聊天，或者是求助，或者是单纯的找对方聊天， 只要多次性的、经常性的重复这个动作，对方就会对你主动找他聊天产生熟悉感和好感，并且习惯。一旦这种习惯形成了，你再一改常态，中断这种聊天的频率，不再主动找他聊天，他就会很不习惯没有你主动找他聊天的日常。一方面呢，他会好奇你为什么不找他聊天了，另一方面呢，他会深度探索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当他实在无法压抑内心的好奇欲的时候，就会主动来找你。当然，如果不管你怎么尝试，对方都不会主动找你聊天，甚至不想和你聊，那么他是真的不喜欢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最应该做的就是吸引他，让他喜欢你，而不是直接跨越到如何让他主动找你聊天这一步了。不管是日常聊天还是吸引对方，你的一言一行都要从激发他的某种欲望出发，让他产生我想和这个女生谈恋爱的感觉。这样一来，你稍加引导，对方就会主动的找你靠近。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乐。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助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县社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年轻人向往退休生活的当下，许多老人退休后不得不继续工作，他们身上背负着赡养长辈和哺育后辈的责任，按时到账的退休金无法填补这些支出。与此同时，由于年迈，老人们满足不了大部分工作的要求，求职更为艰难，于是出国务工的骗局吸引了很多这样的老年人。一些黑中介声称国外打工没有年龄限制，薪资待遇比国内高出三四倍，收取中介费后却无法履行办妥签证和安排工作的承诺，决心在晚年奋力一搏的老人最终只能一边继续打工，一边为追回被骗的中介费操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个特殊的老人群体。

退休之后，李丽华更加辛劳。杭州上城区雇主家两岁的女孩最近生了病，上呼吸道感染，总是发烧，去不了托儿所，一直在家休息。除了白天照顾，李丽华夜里每隔两小时要起来给孩子量一次体温，如果体温超39度，就为孩子吃一片布洛芬。完成这些后，他才能重新躺回床上，心里慌慌的，时而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响。当育婴嫂的这些年，李丽华很少能睡一晚整觉，这两年为了追回出国务工的中介费，他更是成晚的失眠。虽已是凌晨，但他还是决定给中介发一条消息，到底什么时候能退钱？半夜不会有人回复他的，但他仍期待手机屏幕能弹出一条好消息。李丽华今年50岁，退休前是四川省乐山市的一位焊工，因为是特殊工种，他在45岁那年办理了退休，2000左右的退休金难以维持生活。近十多年，他一直在江浙沪一带做育婴嫂，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2019年离异，还欠着180万元外债。李丽华觉得自己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浪费，每天都必须赚钱。2021年5月，一位李丽华合作过的中介说，可以介绍他去加拿大打工，收入更好。他联系表弟，一起在上海一家宣称可以帮忙办理相关手续的中介公司交了6.2万元。中介承诺会把他送到加拿大一家红酒厂工作，包食宿，月薪3万元人民币，还提供往返机票。出国务工对许多渴望挣钱的老年人来说是一幅美好的图景。在当下，部分老人退休后，由于退休金不足以支持他们赡养老人或供小辈读书置业，仍旧需要继续工作。随着年纪渐长，他们可以得到的工作和薪资却逐渐走下坡路。按照中介承诺和描绘的，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务工，同等工作工资是国内的3-4倍，正常8小时工作制，包吃包住，提供往返机票，甚至会给缴纳社保，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好的赚钱机会。在留洋务工准备阶段，中介还承诺帮助老人们解决签证和求职问题。层层吸引力下，老人们通常会和中介签下2年到5年的合同，决心到异国闷头干几年后，待积蓄回到国内养老，还债和补贴家用。交了钱，李丽华进了一个微信群，以留洋务工为名，这个群里聚集了10多人。2年多来，中介没能顺利送出去一个人。意识到这件事很可能无疾而终，也可能根本就是骗局，李丽华一边追着这家中介公司想要回中介费，同时开始打探其他出国务工机会。2022年，一个叫张文文的家政中介告诉李丽华，自己找到一个正规渠道，能把李丽华送去澳大利亚打工。张文文是浦东一家家政公司的老板，此前给李丽华介绍过几个在上海的单子，因为有成功合作的经历，李丽华信任张文文。几乎没有犹豫，他和几个打工的亲戚一起向张文文交了11万元。最终，承办人因签证造假被捕，这也被证明是一场骗局。张文文宣称自己也是不知情的，他4年前开始涉足家政行业，最初他没有计划做出国务工中介的工作，直到认识一个叫孙俊军的人。他把所有流程都说得很详细，张文文说，按照孙俊军的说法，工作签不好办，

为了确认孙俊军真的曾把人送到澳大利亚，他还去虹桥机场送过机，并且全程通过视频直播给了关心的阿姨们。当天两位大叔被送走，所有眼睛都看着大叔进了机场，李丽华也看了那场直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所谓国外的高薪工作，对这些辨别能力有限的老年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何况骗子还做足了功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故事。

事后大家才知道，其中一个大叔因为邀请函是假的，下飞机过海关时被遣送回国。另一位大叔没有被遣送，但到了异国无人管问，根本没有人带他去工作。最终他自己在当地一家华人餐馆找到了当帮厨的工作。孙俊君所作所为都是假的，给阿姨办下来的签证在官网上根本查不到。张文文说，2022年9月，孙俊君因签证造假被公安带走，张文文因为处于其犯罪链条中的一环，也在看守所待了一个月。今年2月，孙俊君以签证造假一审被判服刑3年半。后来张文文想再到孙俊君家查看，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他向邻居打听，对方告诉他房子应该是孙俊君租的，因为别墅的租客已经欠了房东9个月房租。加上李丽华在内，张文文一共收了40多名家政嫂的中介费，每位家政嫂的费用在2万元到6万元不等，总资金达200多万元。这些家政嫂中有约1/3超过50岁，来自全国各地。有些人从老家退休后，因为生活所迫，到江浙沪做了住家保姆和育婴嫂。出国务工梦落空的许多老人平白搭进去数万元，有些老人的损失相当于打工半年到1年的工资。最令他们不满意的是，孙俊君是以骗取出境证件罪判的刑，而不是诈骗罪。阿姨们不知道该怎么讨回公道。2022年春节前，张文文带领李丽华和陈谷谷几位阿姨到孙俊君爸妈家要钱。阿姨们的要求不高，每人给2000块买票钱就行，10个人加起来也才2万块钱。没想到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孙俊君爸妈直接把他们赶出了门。一家阿姨辛苦忙活1年，结果空着手回家。李丽华把出国务工的机会视为挽救晚年生活的一根稻草，虽不牢靠，却是眼前可能抓住的机会。当育儿嫂这些年，李丽华年纪渐长，发现自己上单越来越难，客户更偏向找45岁以下的阿姨。李丽华说，有一天她从镜子里看到发白的头发，才突然意识到老年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自30多岁开始，李丽华就成了一名育婴嫂，月薪报价从5000一点点涨到1.8万，之后开始回落。这几年她的月薪稳定在1.2万到1.4万元之间。李丽华感觉自己已经没那么受市场欢迎了，网络上的单子客户普遍要求年龄不高于45岁。虽然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但是短板也清晰可见。他们觉得年龄大的阿姨行动迟缓，跟不上活泼好动的孩子。和我年龄接近的阿姨都有这个压力，李丽华说。所以当得知到外国务工不仅有高薪工作，还没有年龄限制，许多老人愿意背井离乡，在踏入晚年的初期再搏一次。作为家政中介，张文文在工作中感受到同样的现象。以前阿姨年轻时工资能拿到1.5万到1.8万，突然降到6-7千，他们心里接受不了。而许多做外出务工的中介承诺，去澳大利亚工作就没有年龄的限制。

在上海，56岁的郭少平受雇照顾一位处于半植物人状态的70岁老人。这份工作他已经接手了近一年，每天要为老人换尿不湿、吸痰、喂饭，下午再把老人带到浴缸里洗澡。从卧室到卫生间大概10米距离，他要先把体重150多斤的老太太抱到浴缸里，再为她清洗。郭少平说，这不算什么，他还抱过180斤的老人。每次洗澡都得花1小时时间，毛巾浸满水，在老人身上一遍遍擦拭。一天洗一次澡不是雇主的硬性要求，是郭少平坚持这样照顾老人，人老了也要干干净净的。2022年，他受雇在一位教授家里做饭，月薪7000元。4月份上海封城，教授的女儿知道他没处可去，借此提出要把郭少平的工资降到5000。郭少平认为这是威胁，拒不同意。教授女儿说，不同意也得同意，外面你哪儿也去不了。郭少平不接受，1分钱都不能降，不然我就顺着铁道走回家。从教授家里出来后，郭少平在街头流浪了几天，晚上住在虹桥火车站的桥底下。有两天下着雨，天气很冷，他就睡在一张纸板上，或者坐在马路牙子上，把头搭在膝盖上睡一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群老人，他们有着各自的经历，却都在步入老年之后还在打工贴补家用或者还债，并且都存着一个出国打工的憧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

为了赚钱，郭少平几乎在所有能干的行当里兜兜转转。从方舱出来后，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去新西兰打工的事，说是能去那边做采摘工、牛奶工、幼儿园保育员，一个月工资3万多。郭少平说，没想过会被骗钱的事，骗财吧我是个穷人，骗色吧我是个老人。在那家位于虹桥火车站附近的中介公司，郭少平和两个朋友一起，每人交了1万元作为定金。中介说6个月能把签证办下来，办不下来全额退款。没多久，中介给郭少平发来了一张大使馆签证审核通过的凭证，郭少平更加相信对方能帮自己出国打工，于是又向中介补交了剩余的3.8万元手续费。之后每过几天，郭少平就打电话到中介那里询问进展，中介一直推脱，一开始能打通的电话最近几个月已经无人接听。据郭少平所知，被骗的阿姨达到100多人，没见过一个成功出国的。退钱是郭少平唯一的要求，他现在要1天24小时照顾躺在床上的病人，工作间隙会打电话给中介，手机里留下的通话记录都是那个无人接听的号码。

如今许多年轻人向往退休，向往安逸，也包含对每个月按时到账的退休金的渴望。但实际上，这些被务工套牢的老年人，退休金不足以支撑他们养家的成本。中介承诺的出国务工没有年龄的门槛，可以为老人们腾出一些时间，多挣些钱，为家庭发挥最后的余热。退休前，郭少平是安徽滁州市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和儿科医生。2017年，郭少平年满50岁退休。每个月5000元退休金定时打到账户上，郭少平却过得更辛苦。卸下了工作，生活里的责任却没少半分。不仅要还家中欠债，赡养两位生病的老人，帮补还在上大学的孩子，每一项都需要钱。刚到上海时，郭少平在闵行区一家私立医院做过诊，后来因为生病回家休养，再次回到上海就再找不到那样的工作了。之后郭少平到饺子店打过工，那时他一个人擀饺子皮。

得上五个人包。他年龄大了，愿意雇佣他的工作越来越少。我们这些出来干活的女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哪个人背后不是一大家子？李丽华说。除了被中介骗，李丽华一生还被同一个男人欺骗过两次。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丽华老公的电脑销售和维修生意大不如前。有一天，老公携着几十万货款跑了，回来时身上仅剩3000块钱。那一刻他想离婚，可看着眼睛通红的儿子，便放弃了这个念头。李丽华靠着从四川去到上海做育婴嫂的工作，直到2019年才把家里欠的钱还完，还把儿子送到当地最好的高中念书。这年他从上海回到四川，感觉无债一身轻，也不打算再出来工作了，想真正过上退休生活。可家里发生的一件事险些将他压垮，到家他才知道，2016年老公偷偷把他们成都的房子抵押，贷款130万，算上利息三年来已经涨到了180万。李丽华怎么也问不出老公用那些钱去做了什么。这次她没有忍受，果断和老公离婚。因为不舍得那套被抵押了的房子，她独自承担下所有债务。李丽华感慨，在外工作10年，一朝回到原点。为了还债，李丽华只好再次回到上海工作。从30多岁干到50岁，青春全耗在了这个行业上。本以为该结束了，谁知又重新开始。前几年他每月工作26天，还能休几天假。后来他不给自己一天的休息时间，这样的话工资可以从 1.2 万升到 1.4 万，刚好够还每月的贷款。母亲在老家患病在床，他没法回去照顾，和哥哥商量每月给母亲打3000元。他如今的退休金现在是每月2700元，离支付给母亲的赡养费还差300元。他已经有几个月没钱打给母亲了，哥哥把他欠的钱记在账上，告诉他等有钱了一并打过来。生活捉襟见肘，出国务工似乎是个解决问题的捷径。为了能出去，李丽华向2家中介公司交的17万都是他跟亲戚朋友借的。这笔钱要不回来，等于身上又多了个窟窿。现在他一般不敢回家，一回去亲戚朋友就会围到家里要钱。孙俊君坐不坐牢不重要，我只想要回自己的钱，李丽华说。对于出国务工这件事，他仍未放弃，还在寻找正规办理出国手续的渠道。他算过一笔账，180万贷款，如果在国内干活并且收入不下降的情况下，也要还到60岁左右。退休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轻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18年，郭少平正式退休，退休金每月5000元，当地的平均工资是2000多，身边朋友都称他是贵族。实际情况远没有从外面看上去那么光鲜。郭少平一直是家里的挣钱主力，老公在滁州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收入很低。他从医院退休前，老公因为做生意失败欠了一些债，再加上婆婆做了个心脏搭桥手术，家里一共欠债80多万。2016和2017年，郭少平的父母接连去世，家里又欠那么多钱，他决定去上海打工。公公婆婆不支持他的决定，婆婆甚至怀疑他在上海有人了，两次让儿子去上海探望。当时郭少平在上海照顾一位老太太，老公第一次来时打了招呼，第二次是突然袭击，每次进屋后发现确实只有他和老太太两个人。

年龄越大，他感觉找工作愈加困难，只能干一些零碎的活儿。去年郭少平凭借在医院的工作经验，获得当前这份照顾一位半植物人的工作。70岁的老太太全身只有嘴角能动，每天要为她吸痰，这个活儿有一定风险，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做。更多的时间是用来照顾老太太的生活。郭少平一天为她洗一次澡，做4-5顿饭，饭要从鼻饲里打进去。这份看上去并不轻松的工作，郭少平干了近一年，每月工资8000块钱。我一分钱都不花，退休金和工资都打回家还债，目前还欠20多万，差不多再干2年多能还完。郭少平说，向中介交的4.8万块钱等于他辛苦干半年的工资。一谈起这件事，他就有些咬牙切齿，甚至想过用极端的方式去中介公司大闹一场。对于出国务工，郭少平除了挣钱没有其他想象，最大目标是挣够100万。儿子28岁还没结婚，他想为儿子在滁州市买套婚房，不过他又觉得挣100万很难实现。经历这次被骗，他已经开始犹豫要不要坚持出国了。现在世道不太平，万一乱了我回不来咋办？郭少平说，等结束这份工作，他想找几个阿姨一起再去中介公司要钱，如果对方不给，他打算住在那里。要到钱，他将结束沪漂，回安徽老家生活。他仍然觉得自己还有余力为家庭做点事。回家后，他想开个店，做蓝莓酱、桑葚酱、草莓酱。孙俊君被判入狱后，更多的压力落在了张文文肩上。毕竟几十位阿姨都是通过他交的钱，他已经私下垫付了30多万退还给阿姨，仍填补不了那200多万的窟窿。自从他从拘留所出来，每天都有阿姨打电话过来要钱。他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这件事，老公和爸妈和他吵过很多次架。2023年3月，母亲跟他说，钱要不回来你就别回来了。张文文一时想不通，用水果刀割腕，家人及时发现后立即带他去医院缝针。李丽华知道这件事，打电话跟张文文说，凡事都要好好面对，你有什么想不通的，真正的受害者是我们。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心慌。
0: 最近记者从市农科院了解到啊，由洋葱遗传育种团队选育的黄皮莲葱28号、红皮莲葱29号和紫皮莲葱30号这三个洋葱的新品种，通过了江苏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据了解啊，目前莲葱系列洋葱品种呢已经达到了25个，形成了早中晚不同熟期、黄红紫白不同皮色以及扁圆不同球形的多样化，这多样化的中日照洋葱品种体系，实现了我国洋葱主栽品种的部分国产替代。那这次获得认定的三个新品种是咱们港城啊莲葱系列两种迭代升级的最新的成果，凭借着高产稳产、品相优良、耐储耐放等优势，全方位地展现了咱们港城洋葱育种的强劲实力，为区域洋葱产业提质增效、农户们增收致富筑牢了两种根基。日前在市农科院东新试验示范基地，我们的记者在仓储区就看到了啊，科技人员正在进行洋葱的资源登记，新认定的三个洋葱品种展现出了优异的耐储性。据他们市农科院蔬菜室的负责人介绍说啊，自从5月底入库以来呢，在常规的通风储藏条件下，莲葱28号、莲葱29号和莲葱30号，它的外皮鳞茎光亮，商品的外观保持度良好。拿起了一个商品的洋葱球啊，向我们记者展示了储藏之后的洋葱品相。现场统计数据就表明，因为根腐病导致的腐烂损耗率显著是低于对照普通品种，那整体的耐储性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新品种洋葱的表皮光亮、色泽均匀，种植大户和采购商们一致都认为其货架期优势明显，种植和收购颇具吸引力。那据市农科院蔬菜室的负责人介绍说啊，他们的育种目标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比如说红皮的莲葱29号，最近这几年需求是比较大的，适合国内鲜食。这次通过认定的三个品种是黄、红和紫中晚熟洋葱，这三个洋葱新品种田间综合表现是十分优异的，整体长势整齐，性状稳定，相较于传统种植品种，它的优势比较突出。那三个新品种的母本都是通过分子辅助的育种技术筛选出来的优良不育系，新品种是前期经过几十种杂交筛选出来的高产优质新组合。从种植资源挖掘到品种的持续迭代，莲葱系列早就已经成为了国内中日照洋葱育种的本土品牌。多年来，市农科院洋葱遗传育种团队他们扎根试验基地，持续地开展洋葱种植资源的引进、鉴定、创新工作，攻克了不育系的创制、抗病耐储、聚合育种等多项关键技术。经过科研人员的接续攻关，莲葱系列走出了实验室，在苏北、鲁南、皖北等广大的产区大面积推广，凭借着适应性强、综合性状突出，深受广大种植户们的认可，实现了我国洋葱主栽品种的部分国产替代。那据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这三个新品种是适宜江苏苏北以及周边种植环境，配套栽培技术比较成熟。近两年呢，市农科院他们持续地推进了长日照洋葱种植资源的收集、保存和创新利用，系统布局新品种的选育研发工作，莲葱系列洋葱品种不断地丰富完善，为全国洋葱产业升级、农户们增收提供了坚实的两种支撑。灵芝啊，自古以来都被誉为是仙草，因为它的这个药性比较平和，滋补的价值又非常高，品相珍稀，是传统名贵药食同源的食材。 那眼下呢，正是灵芝喷粉的黄金时节了。在江苏农垦云台农场新垦农业科技灵芝种植基地，19座大棚内的8万多株赤灵芝啊，整齐的排列，细密的棕褐色孢子粉缓缓的飘散。刚踏入棚内，湿润的空气就扑面而来了，不时会有水珠从棚膜缝隙啊滴落。因为室外天气气温比较高，棚内的温度呢也逐渐的升高，才驻足片刻，闷热就裹挟着湿气浸透了衣衫，汗珠就顺着脸颊不断的滑落。那我们的记者也穿行在种植大棚里面啊，各个棚的灵芝长势各异，状态分明，尽显自然生长的鲜活姿态。首批定植的灵芝啊，正在这个喷粉的高峰期，一株株成熟的赤灵芝茎杆粗壮，还有菌盖厚实圆润，通体呈现均匀的红褐色，纹理清晰细腻。细密的灵芝孢子啊，从这个菌盖覆面的菌孔当中不断的释放出来，有的悬浮在空中形成了淡淡的薄雾，有的轻柔的落在灵芝的菌盖、菌柄以及地膜上，铺就了一层棕褐色细腻的粉层。第二批定植的灵芝正是处于展叶期，即将成熟喷粉。那我们的技术人员呢，穿梭在一排排灵芝之间，俯身仔细地观察一下灵芝的生长情况和土壤的湿度，而且做好记录，同时对棚内的温控加湿设施进行检修，保障灵芝是处于最佳的生长环境。他们的技术人员就说了啊，今年呢，他们是提前半年启动筹备，从椴木的选材、高温灭菌到无菌接种，全流程实行严苛的标准化管理。现在呢，8月上旬正值喷粉的高峰期，他们要做好棚内的温湿度的管控工作，保证这个孢子粉的品质。云台农场一直都是采用椴木仿野生的种植模式，还原灵芝自然的生长环境。技术人员定时的观测灵芝的生长情况，逐棚巡检排查病虫隐患，精准地把控灵芝生长阶段的环境变化。依托物联网技术，基地实现了对大棚温湿光热的实时监测和调控，既锁住了灵芝的药用价值，又实现了孢子粉的纯度和产量的双提升。预计今年啊，每亩灵芝可以生产300斤的孢子粉，较去年产量可以提高10%以上。那据他们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基地呢目前和南京农业大学合作，对筛选出来的12个优质的菌种进行系统性的扩繁、定植与对比试验，详细的记录其生长周期、抗逆性，通过科学的选育，筛选出了最适合本地气候和市场需求的优良的品种。那农场呢还将会加速向深加工领域延伸，优化产加储运销的全产业链布局，开发孢子粉、孢子油、灵芝切片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变卖原料为卖产品，全面提升产业价值链，为农场经济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1: 好印象，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啊。从本月的11号傍晚开始，全市的1500多艘的获批专项捕捞渔船分批次有序的驶离各沿海渔港。那随着第一批开海渔船的扬帆起航，在8月13号的时候呢，开渔之后的首批渔船陆续的满载返航，一批新鲜肥美的梭子蟹抢先上岸，为咱们市民餐桌送上了秋日的第一口鲜味儿。那连日来啊，在连云区的各大码头也是陆续迎来了归航的海捕渔船，不少的市民也是闻讯前去选购新鲜的海货，码头的烟火气十足。连岛国家级中心渔港码头迎来了开捕之后的首趟满载而归的渔船，渔民们忙碌地分拣梭子蟹，全力保障新鲜的渔货能够快速投放市场，丰富咱们市民的菜篮子。在赣榆海头的中心渔港啊，首批返港的渔船以自网作业为主，渔获主打品质优异的梭子蟹。今年的这个梭子蟹啊，个个饱满鲜活，活力十足，品相出众，一经上岸就成为了市场的抢手货，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据当地渔民介绍说啊，今年海上渔业资源也是明显的回暖了，梭子蟹的产量充足，个头饱满，活力充沛，整体的品质较往年有大幅度的提升。渔船刚靠岸停稳，一筐筐带着海水凉意的鲜活海货就从船舱被陆续的搬运上岸，那原本安静的码头瞬间就开始热闹沸腾了。品相上佳的梭子蟹当场被称重装箱，一部分直供海头猪棚口海鲜批发市场，满足咱们本地市民的尝鲜需求，另外一部分就被迅速的转入到了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的闲置仓，实现了快速分拨配送，确保海味以最新鲜的状态直达消费者。与此同时，海鲜电商主播们就开始驻足码头 C 位直播带货，将头茬海味啊顺着网线送到千家万户。稍作休整之后，船员们呢又将补充物资，整理网具，再次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据了解啊，经过伏季休渔的充分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呢得到了有效的修复。今年梭子蟹、皮皮虾等主打海产品呢，它的品质优于往年。那随着大批渔船陆续归港，各类鲜活的海鲜将会批量上市，市场供应稳步增加，价格逐步的趋于亲民，初秋的鲜味盛宴正式拉开了帷幕。这次开海主要捕捞的是梭子蟹、对虾、皮皮虾、鲳鱼等伏季休渔期间市场难得一见的鲜活海产。当然不少摊主也表示说啊，伏季休渔期间市场上鲜活的海产都是以养殖和冷冻为主的，消费者对于本地的热气货的期待值是非常高。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

平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个天气越热啊，就越不想化妆，可是素颜出门吧又没有底气，那这个时候啊，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啊，不光是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啊，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啊，关键是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赵露思出街同款啊，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咱们日常通勤也好，或者假期出游也罢，随手一戴那可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算平台搞活动打完折之后也得是3000多了，但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商城啊，我们的夏日奥莱捡漏专场啊，直接2.9折破价到底，只需要1099元，黑白两种颜色任你挑选，唯独一点就是奥莱仓啊，它的库存是共享的，各种颜色数量都是有限，所以如果你需要感兴趣，那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

0: 商城里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哎，我们都知道这个香奈儿这品牌啊，在时尚圈里的地位咱不用多说了，百年的奢侈品牌了，包包呀、彩妆呀、饰品啊，随便拿一条品线，那都是业界的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这款墨镜它的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啊，不管你是上宽下窄呀、颧骨高呀，还有下颌宽或者是太阳穴凹陷的，都能完美的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然后这款墨镜它的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镂空的满钻大 logo，另外一侧就是经典的双 C 的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最关键的就是它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咱们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工装，日常逛街搭配着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咱们搭配着裙子吊带，对吧？随手一戴，那我跟你讲啊，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经典的款式永不过时，戴个几年都不会觉得土。所以我想说，趁着今天奥莱轻桑专场，咱们这个价格打到底了，所以各位啊一定要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钱。你想啊，这个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这种机会，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啊。所以说我想说，如果有需要，那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各位您就可以及时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东海温泉镇东连湾村的74岁的李志铎老人站在院子里啊，看着满满当当的玉米垛，嘴里面反复就念叨着说：“哎呀，这群村干部对我可真的不孬。”就在3个小时之前，5名村干部钻进了他半亩玉米地，再出来的时候，3轮车上就已经装满了金灿灿的玉米。几天前，村干部在常态化的走访当中敲开了李志铎的家门，问其有没有困难，就老人迟疑了一下，说家里还有半亩的玉米地，那是老伴儿生前栽下来的，几个月前老伴儿走了，那如今玉米熟透了，老人却犯了愁，他的腿脚呢不方便，之前呢还出过车祸，一到阴雨天啊就疼得厉害，儿子呢在市里工作，女儿忙着开店，都没有精力回来收，这个半亩地啊是老人对老伴儿留下的念想。走访的村干部把这个事儿呢就记在了心里。没过几天啊，掰玉米呢是个实打实的体力活，左手扶杆，右手拧穗儿，一掰一个，从早晨的9点一直忙到了中午的12点多，整整3个小时，满载玉米的3轮车运了3趟，总共帮老人收了550斤的玉米。这个村干部们就说了啊，说这个大娘身体不好，孩子们又不在身边，这半亩地就是他的心头肉啊。他跟村干部们没多说什么，大家默契地卷起袖子扎进了地里。对他们来说，帮助群众抢收早就已经成了不用商量的本能。成熟的玉米收完了，地头还剩下一小块栽得晚的，那村干部们拍拍

身上的土，跟老人说了，说等这片熟了我们还来。今后村里呢也会定期的上门看望老人，看病买药有困难随时开口。其实这样的热心帮助啊，在东梁湾村并不只是对李志朵一个人，村里实行了分片包户的常态化走访，村组干部们定期入户，重点紧盯那些独居老人、低保户。此前有两户的村民因为巷道排水、土地边界产生了矛盾，村干部们就多次上门就地化解。部分高龄独居老人不会线上办理业务，那村干部就会主动上门代办养老认证、医保缴费。部分农户农产品滞销，村里就借助村集体平台帮忙拓宽销路。那这个东梁湾村的六组队的队长杨化穗就说解决村民急难愁盼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在东梁湾村，村干部们有个不成文的默契，就是把村民的小事儿当成自家的大事儿，只要乡亲们有需要，他们总是全力以赴。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

0: 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持续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民生保障作用，更好地满足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对我市的住房公积金部分贷款政策予以优化调整。首先，第一个就是放宽了商转公贷款共同产权人的范围。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申请办理商转公贷款的，其本人应为商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存在共同产权人的，共同产权人放宽为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和子女。第二就是优化商转公贷款的次数认定标准。贷款申请人家庭名下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的时候，不受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限制，按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来执行。本通知自2026年8月13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6月30日。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认定以业务申请受理日期为准。本通知实施前已提交商转公贷款申请尚未完成抵押登记的业务，可以按照本次新政策重新申请办理。日前，赣榆区委书记吴阳调研城市更新、城市管理工作，并且主持召开了推进会，部署下一个阶段的重点任务。吴阳一行先后来到了赣榆的苏海河源、青龙河公园北段、孙沙路停车收费点位、后陈社区、学府一号小区、时代天汇小区、前进社区，实地查看了高品质住宅建设、公园景观提升、停车收费管理、城市管理进社区、物业管理、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和双 C 护栏建设、完整社区养老服务站建设等工作的开展情况。随后，吴阳主持召开了赣榆全区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推进会，听取了赣榆区住建局、城管局以及相关单位的工作汇报。吴阳指出，城市建设管理成效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感受，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全区上下要主动地顺应城市发展的新形势，将城市管理纳入大社会治理体系的统筹推进，加快完善社会治理一加四总体方案，聚焦农村三资管理与城市物业管理这两大重点任务，持续更新思想理念，健全体制机制，推动人员配置、工作模式全方位地适配城市发展的新要求。吴阳强调，要处理好社区和物业的关系，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社区党组织对物业的领导作用，不断地提升物业的管理水平，要用好网格员队伍力量，明晰网格员的职能定位，将工作职责手册化、清单化、闭环化，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报告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地扛起监管服务的责任，一体推进网格员们吹哨报道和城市管理下沉工作，推动各类问题一线闭环处置。要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提质，以完整社区建设为抓手，持续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路网整治、公园城市建设，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要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从严管控电动车销售源头，重拳整治电梯的虚假维保乱象，规范流动经营秩序，优化全域公交线网，抓实城市的各项精细管理工作，持续提升城市的功能品质，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
0: 刚刚我们说完了赣榆区，再接下来关注一下连云区啊。说到连云区，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的是连云老街，因为它比较具有特色嘛，这个城市的典型案例。连云老街啊，坐落于黄海岸边云台山脚下，占地40.47公顷，于1933年随连云港建港兴起，拥有独具特色的山海石城风貌。街区整体建筑风貌保存较好，拥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历史建筑11处。更新实施之前，街区存在着公共环境杂乱、空间品质较差、公共设施短缺、私搭乱建严重、房屋破坏、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保护情况不佳等一系列的问题。2013年起，我市就启动了老街的保护修缮工作，秉承着修旧如故的原则，改善人居环境，延续历史文脉，恢复老街的活力，全面换新具有山海港城特色的海滨街区。连云老街采用了渐进式的更新方法，深挖历史建筑的价值，植入文化旅游的体验业态，同时采用了多元主体参与模式，让百年老街重焕光彩，激活了区域的经济新动能。项目重点实施了市政管网、市政道路、农贸市场和老旧小区改造、街道建筑改造、慢行步道建设工程等6大类别的工程。目前改造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新建了3条环山路连接线，改善提升了4条道路，扩建了多处停车设施，完成了云台路、临海路和胜利路街道沿线建筑的外立面改造。现如今，老街的文旅产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特色商贸、特色民宿业如火如荼，文化的创意、文化教育、休闲度假产业兴起。2025年，老街盘活闲置资产1.1万平方米，引进和培育了优质主理人商铺21家，成功举办了五一嘉年华等60场活动，全年接待游客15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2.08%。通过入户调研和查档等方式，对老街内的房屋产权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明确公房、私房等分布情况以及产权关系，组织多方进行了座谈沟通，摸底居民的搬迁意愿，以此为基础开展了更新工作。结合产权情况，按照渐进式分批推进的方式，引导居民主动参与街区更新，在修缮改造的过程当中，充分听取居民改造的意愿，根据产权权属的情况，以院落和楼栋为单位，按照征收情况分批进行改造，制定了一

0: 房一侧、一院一侧的改造策略，注重做一片成一片，打造精品空间。在政府的科学指导和支持下，连云老街的部分居民主动参与到了街区的微更新和共同缔造行动当中，将闲置的老旧民居改造为兼具历史风貌和现代体验的特色民宿酒店等现代文旅业态，实现了民生改善与街区发展的双向共赢。统筹协调老街和周边城市功能板块的关系，以海洋山地这两大资源驱动，将连云老街打造成为了港口文化旅游集群的重要节点，构建以山体栈道、滨海绿道为主的山海旅游环线，展现山城港岛海景观格局，保护老街石墙红瓦的整体建筑风貌特色，因地制宜地采用了绣花式的微更新，利用能反映山海景观的小微公共空间和街巷，串联起具有意趣的特色高叉路径，形成了展示路线，在胜利路、临海路和环山路之间形成了路径网格，打造了五条特色街区。在对空置房屋调研的基础上，以上海大旅社、黄海巷为活化启动点，将其周边的各类零碎空间加以整合，利用高低错落的地形特色，设计系列观海和休憩空间，形成了十个反映连云港石城历史文化底蕴的功能性景点。还有就是围绕着老街路桥文化、港埠文化、石城文化等内涵体系，促进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将老连云港火车站改造成了陇海铁路历史博物馆，将原国民连云农民银行、原海防司令部旧址分别改造为了民俗工艺馆、非洲裔博物馆，还有结合建筑历史信息，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大旅社进行了整体修缮，恢复了原有的格局。还有就是采用的是针灸式的业态植入策略，打造了文商旅融合的模式，深入挖掘陇海铁路老连云港火车站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打造文教展示和红色教育基地，举办了暑期海港集市、国庆非遗展演等活动，引入了精品民宿、海鲜餐饮等业态，提升老街的知名度和整体活力，达到了文化产业助推人群集聚、辐射周边商业片区的作用。项目探索了政府改造、国企统筹、市场运营的实施模式，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设施改造、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等工程，由政府出资委托建设单位改造上海大旅社、朱氏民居、老街菜场等关键的场所及设施。改造完成之后，由区级的国企统筹推进街区的整体招引和运营，将部分闲置的房屋建筑改造成为了民宿酒店、文化创意园等，营造商业氛围，培育文化内涵。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个天气越热啊，就越不想化妆，可是呢素颜出门咱又没有底气，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那我跟你讲，不光是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关键是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给你提升好几个 level。 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和辛芷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咱们平时啊，日常通勤啊，假期出游啊，我跟你讲，随手一戴那可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咱们平台就算是搞活动优惠，那也得是3000多了啊。但是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我们的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2.9折破价到底了，只需要1099元。而且黑白两种颜色任你挑选啊，唯独只有一点，因为这个奥莱仓啊，它库存是共享的，所以各种颜色它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呢，咱们各位如果你要有兴趣想购买的话，那就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提到香奈儿这个品牌啊，在时尚圈里的地位那不用我们多说了，百年奢侈品牌

0: 来了，包包呀、彩妆呀、饰品呀，我跟你讲，随便一条品线，那可都是业界的标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而且这款墨镜啊，它的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不管你是上宽下窄呀、颧骨高呀、或者下颌宽呀、或者是太阳穴凹陷的，都能给你完美的修饰啊！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了。这款墨镜它的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镂空的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Z 满钻的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特别好搭配，它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啊！咱不管是上班通勤穿搭着这个西装呀、工装啊，对吧？日常逛街搭配着 T 恤、牛仔裤，或者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啊，随手一戴，那我跟你讲啊，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呢，这个经典款式呢，它是永不过时的，戴个几年都不会觉得土。所以我想说，趁着今天咱们奥莱清仓专场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咱们各位啊一定要入手一副了，立省3000块钱。你想啊，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这种机会，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所以还是那句话，现货不多，如果有需要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凤舞路就是学院路到朝凤路这段建设工程顺利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这也就标志着项目的规划审批阶段的工作已经圆满收官了，为后续办理施工许可证、推进项目的实质性建设筑牢了坚实的基础。说到这个凤舞路啊，就学院路到朝凤路这个路段是凤凰新城片区重点的民生工程了，规划是区域重要的城市次干路，道路全长约352.743米，红线宽约40米。那这次获批规划的许可的是项目的新建路段啊，西起凤舞名居南侧，东至朝凤路，总长度约208.269米。项目建成之后，将会进一步的完善凤凰新城片区的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的微循环，有力的赋能凤凰山北片区的整体开发建设。下一步啊，同城地产呢也将会紧盯项目建设的关键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协同对接，稳步推进后续的手续办理、开工筹备等前期工作，全力提速项目的建设进程。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赶潮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但是明年可能未必会有了。
0: 那不好讲。
1: 就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嘛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呢，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哎，说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头两年直播的时候，其实拨打热线电话的人还是蛮多的。那可能现在有抖音了，大家就在抖音上更方便。是不是没有就拨通电话呢？
0: 就会少一点，
1: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0: 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拨通电话，你发现没有？就是，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有关系。

0: 之前12点到1点正好是下班的路上，
1: 是的、嗯、
0: 然后现在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个点大家可能还在工作，
1: 对，还在非常辛勤的工作当中 啊, 啊。我们再来聊一下吧，好，就是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
0: 是的，
1: 其实最近直播还是挺多的哈、嗯。昨天在九月福给大家来直播，直播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我们有一个粉丝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撸铁，在健身，在跑步哈，因为九月府大家都知道嘛，他的会所里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提供的。然后他在跑完步、撸完铁之后呢，然后又去游泳。我说这样的生活节奏真健康。
0: 他说位置，你说九月府的位置吗？九月府的位置是在中央华府的东侧。它是离名人世家就很出名啊，这个小区独栋嘛，市区内这个独栋，这个板块道它非常近，对。其实你走过那边的时候啊，你看它的外立面和其他任何小区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家，那就是他家。
1: 哦，有朋友说我不是本地的，好。哦我们
0: 啊，你不是本地的，我就跟你讲，
1: 直播是在连云港啊，我们是在连云港直播呢啊。好，跟大家来聊一下，目前为止哈，就是房产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就说，其实运动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然后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也去运动了一下，感觉运动完以后了，这个精神头都特别足，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呀，我是昨天晚上6点半之后才开始运动的。但你知道我真的，我昨天一天我觉得干了非常多的工作，就运动完之后，我也发现人的精气神是很精神的。
1: 突然一下你不能躺，你越躺、你就觉得整个人他越不行。你要越运动多干事儿，我觉得才很好。就像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的目标哈，也希望大家来可以这个实现一下哈，
0: 就是我们要
1: 对形成六边形战士，就家里拿得出去，工作拿得出去，身体拿得出去，让我们一定要有劲儿，每天都很有劲儿，就是元气满满。
0: 哎呀，然后你不懂真假的，你天天就一来就讲的话我都看不懂。
1: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哈。其实我们节目的有个板块就是关于二手房的，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位朋友说想最近入手了，你想入手哪里呢？
0: 应该是九月府，他刚刚不是在问嘛？你把价格可以跟他说一下。
1: 九月府目前为止哈，它的价格区间是在21000到22000啊，但是它230平方，这样270度转角的就剩一栋了，是而就剩一套了哈，它是二楼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其实也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后续会再开两栋楼。
0: 对，
1: 两栋楼的价格它不是楼王，不是中心区域哈，价格会稍微下调一点，可能20000出头。但是我觉得哈，在同一个小区，你无论是在中间的区域位置，还是稍微有点靠边，可能挨着马路，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区享受到这个小区的环境，包括它的绿植绿化，包括运动设施都很值。哎，
0: 其实你要说靠路的话它也还好，因为它这边上不是属于特别的那种主干路，你不觉得吗？它不是属于朝阳路那种主干路，
1: 但
0: 大
1: 还有一点哈，
0: 就是车通行的多。
1: 对，如果稍微靠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因为九月府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嘛，三玻两枪，就现在三玻两枪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0: 完全够用，
1: 非常够用了。就你整个窗户，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直播嘛，去样板间，外面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如果我把三玻两墙的窗户关掉，再把阳台的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门关掉，外面的声音你一点都听不到，非常的安静。
0: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三玻两墙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靠近高速的。啊，或者说它更高级别的啊，它或者是靠近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噪音很吵的，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边上，我可能三玻两墙这个是一些开发企业的标配。但是呢，就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房建设，有些在老城区来说，它压根都不靠近大我们刚刚所讲的什么高速高架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它再加三玻两墙，那就纯是属于就是一个属于要盖品质住宅的一个升级版。对吧，窗户的一个升级版要配得上是匹配住宅，高端住宅。所以说呢，他把三玻两墙放进来。当然呢，四玻三墙它更高级，但四玻三墙它可能我靠高速近一点，我弄个四玻三墙完全

0: 两枪基本上完全都能涵盖掉了、那你如果再搞得那么好，它的用处就除了把这个房价抬高，其他的我有点想不到。
1: 因为它本身价格定的就比较高，所以它要把这个匹配的这个附加值给它拉进来，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啊，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就这种感觉吧。
0: 但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心有一部分放到玻璃上，因为它会增加成本的呀，我是有点看不懂。因为我看到九月府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哈，它有是拉门、就是全部都是上滑式隐藏式的，
1: 是的，对，
0: 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已经蛮好的，就已经相当够用了哈、但是我不敢想象即将推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哈。
1: 他家那个玻璃
0: 我也很好奇，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之前有朋友有在问嘛，说这个天翼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天翼，其实户型包括它的产品做的不差的，不错的，主要呢就是还是要明起来说呢，大家我们是为大家保险一点，还是要等它交付，就是成现房之后，你可以关注它的一个购买量。购买量，如果说购买比如说它的一个有一半往上了，那我觉得你再下手完全没有问题。
0: 而且天翼这个楼盘它会自带流量，自带关注度哈，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会关注天翼，他觉得区域位置还可以，做的这种
1: 他喜欢
0: 的做的这种产品包括这个调性是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多看一看嘛，就是花钱难买心头好，就是你们觉得好的就可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因为毕竟它的平方大，总价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买的时候
1: 买个保险
0: 要谨慎一些。
1: 买个保险就是可以等现房。
0: 是的
1: 啊，就如果说它确实现房，然后它销售量还不错，那你完全可以下手，这个咱也不拦着。
0: 这怎么可能拦着？人家消费级别就达到这儿了、包括有朋友说
1: 就很不错的
0: 那个天翼的价格这么高，它又不包含书包，谁会买？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上市公司的
1: 老总
0: 他会选择的。
1: 就你买它、
0: 就是、是不一样的，
1: 你买它，你的圈层肯定跟你是同一级别，差不多级别吧，反正不能说同一级别，但是也差不多，反正你们都能玩到一起去。
0: 但是它的户型设计确实也很有亮点。
1: 20多种户型，143户，
0: 总有一个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
1: 但说实话，他的户型是真不错。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你知道，就负一层哦，负一层，它的这个整个挑高，包括它的一个平方大小，就超乎你的想象，你压根都想象不到。说光负一层的装修，我觉得花到100多万。
0: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1: 很夸张，
0: 它高肯定有高它的理由。
1: 对，真的很夸张。
0: 对，之前见面会的时候跟他们在聊，我说他们就设计这20多种户型，全国各地跑了多少楼盘啊？全部都是精益求精啊、才做到这么多的楼盘，比较适合连云港的哈。所以说，如果大家经济条件还 OK 的话，去看看呗，是不是？感受一下，
1: 就也可以给各位就是讲一下咱们的见识啊。包括我去，其实我也真是长了一个见识，就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原来外地吃这么好，就外地这些开发企业他们做的这么好，这些户型，然后他们是直接弄到咱们连云港来啊，根据连云港目前的相较的一些地形情况，他们再来做一些更改，来做出来这样的户型，我觉得蛮好的。
0: 说老子买房，儿子还房贷，儿子还不完，孙子他贷款有年限的呀，还能让你无限还下去、
1: 只有30年呢，
0: 还让你无限还下去、
1: 对呀、
0: 你儿子都不会给你还。你想太多了啊。
1: 你还想代代相传呢？
0: 是的呀，
1: 那你可传不了。目前商贷和公积金的话只能是贷30年最多的。
0: 是的哈，有朋友说预约二期什么情况？预约二期目前尚未正式开工，它属于一个这个带动工的状态，它计划工期是930天，预计在2028年啊、建成进行一个交付。但是它后续的做一个改善楼盘，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动点心思的，因为它一期卖的那么好，二期大家肯定它的关注度包括要求会更高一些，你的得房率呀、你的户型设计呀、等等，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烧脑一下，下下功夫的。
1: 二期它的容积率比一期要高一些，相较来说，二期它会有17层这种小高层，当然它的户型现在还在做调整，没有完全出来。网上各位如果有拿到的一些户型，就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在调。如果说你是他家的工程方，那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跟人家工程方认识，那也得当我没说，好吗？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买房人想要看到这样的户型，还是需要稍微去等一等时间的。就是等户型全部都调整到位之后，他会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在咱们的 后期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四个群嘛，各位可以选择啊，一二三四个群。

0: 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二三群啊，人会多，几乎是满员那个状态，
1: 会更热闹一些。
0: 对，更热闹一些，可以选择进一下一二三群。当然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过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群内去发布任何你们认为啊，就是生活当中可分享的内容就不要发，就尽量如果是关于房产类型的，大家可以在群内去讨论。
1: 但说实话，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包括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一些观点什么的，大家对于房产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在里面共同的讨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氛围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产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紫景楼市。当然了，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哈有一些房产，比如说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一些消息啊。会带给大家，
0: 说什么时候去天意直播？8月15号样板间开放，那他们家有自己家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他们现在就是和御苑做的就很像。
1: 我刚说这个话之前，我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好看到就是御苑直播，就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问的更仔细的话，你直接去他们的直播间也是 OK 的。就现在这个新媒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到你想联系的楼盘。
0: 就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去完之后反而会愿意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他们的官方直播间有的时候买房人不一定能问到一些内部的话，他们是不会讲的，
1: 就还好。
0: 但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
1: 就还好嘛。房产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包括什么剩什么，我能给你研究到，帮你讲出来怎么搞钱的话，我也不坐在这儿了。
0: 你不用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两分钟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开发区现在有3000的房子吗？
0: 3000有房吗？是什么意思啊？
1: 有卖3000块钱的房子吗？
0: 有啊，还有卖2000多的嘞。
1: 我跟你讲，你去绿地看一看。虽然说这个小区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周边好，就是它生活非常的便利，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小区了。包括它的周边吃饭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同事多少年前啊，10多年前当时买的这个绿地，好像
0: 是那时候卖多少钱？
1: 4000多。
0: 他多少钱卖的？
1: 就基本持平卖的，然后在3-4年前吧，就持平卖掉，等于他也没亏，
0: 他肯定亏了。
1: 对，他对啊，
0: 他还贷，
1: 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就微亏。但是现在房产的行情下，像他这个真的是微亏，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这么聊？
0: 但也还好，亏不多。
1: 前两天跟我朋友还聊呢，哈，就是他住地王财信嘛，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将近20000块钱一平方呢，那你看现在1万1、1万2的就很多。
0: 预算200个 W， 没有书包需求，离衣服小不能太远。5年以内新房子有没有什么小区推荐？如果你不要书包又离衣服小不能太远，周边的新房还真的没几家，就有的都是书包，有的像兴业时代。但这个兴业时代广场这个小区它大高层哦。它现在是便宜了，包括像那个玉州书院现在的这种类型的小高，它目前单价我看上次还有卖在11000-12000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他们都是书包哎，因为那一片其实老城区哈，它没有什么新小区，有的就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
1: 但是你要想看二附小，你要想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
0: 但它要5年以内。新房那边很难。

0: 难找的。那边五年以内新房，就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小区内后建的这种相对新一点的这种房龄，但是它也是书包。就是你这就有点尴尬哦。
1: 说你们觉得哈，不考虑学区哪家改善楼盘住的最舒服，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考虑书包，也不考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就是孔望书院二期。
0: 嗯，
1: 它的位置其实应该算是吴越板块。这个小区呢，其实它主要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叠墅啊，包括有这些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它这个小区的价格很便宜，如果是你想买一二楼带院子的话哈，就它单价划到10000块钱左右，155万送一个车位，然后送一个地下挑高的这样的一个
0: 储藏室
1: 、嗯、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拓展的面积。你想在连云港100多个 W 带院子，而且它的位置还可以，离三院也很近，离体育馆也很近，
0: 海州体育馆、五月广场，
1: 对，离金宝商场都很近，就大概它的车程10分钟之内，包括中医院10分钟之内它都可以覆盖、
0: 嗯、
1: 你说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它像不像？整个小区的密度非常低，
0: 嗯，容积率很低。
1: 是的，
0: 嗯，对，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它就是特别是蓝天白云天气的时候，你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舒爽，而且它的物业费就是在应该就1.1块吧，
1: 差不多，就是老板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整个小区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设计还是蛮好的，而且
0: 离长城很近，可对啊，离也可以爬，周边山也很
1: 孔望山很近
0: 很多，
1: 而且没发现吗？就孔望山那边现在越发展越好了、嗯、包括它最近这个体育馆就整修之后，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好的，家是可以去跑步啊等等、嗯、
0: 如果你给我买我会考虑它上叠，因为他家上叠的得房率更高，他上叠140多个平方的上叠使用面积都能达到220多，
1: 要根据你们的需求吧、嗯、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养老了，我就想种种菜吃一些有机的食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楼，如果你觉得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嗯、就房间我想要更多，你就选择上叠，总之它的价格都在这儿呢，你还要是嗯，选择性真的是比较丰富啊，
0: 而且现在价格也很，
1: 而且很适合养老，它不光是上山，嗯，就是这个上山爬山什么的很方便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有很多的农户卖这种有机的自己种的这种菜，
0: 嗯，
1: 啊，我觉得你在周边就是没啥事早上起来跑跑步，然后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生活成本又不高，何乐而不为呢？
0: 其实这种有机的这种类型的蔬菜我想应该是很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就是一些就是考虑改善朋友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蛮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那还不如自己家去种了，更有机。你自己想种啥你种啥，你更有机。他家的连排有个院子170多个平方，你想种什么种什么，你前后院可种，前院可种，边院可种，
1: 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0: 书院在哪儿啊？
1: 155哈，你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什么高层啊，或者是小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想买一楼带院子的话，就区域位置还比较不错，我觉得孔望书院是一个首选。它的位置是紧邻新孔南路，然后北边是新东门大街，南边是紧靠孔望山风景区。啊，它是在这个孔望山片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它还有步游道，然后距离5月广场。你就7分钟你就到了，
1: 10分钟的车程周边，我就觉得无论是一线商超啊、
0: 三甲医院
1: 什么的，全部都覆盖在内啊。包括他也是有书包的，他的书包是师专二附小的孔望山校区，还有这个海州实验中学。其实孔望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个小学，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家。

0: 家长还是蛮认可的，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学校新建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蛮新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仓库的书包都没去上，因为觉得人特别多。
1: 嗯，
0: 他就去上孔王山小学了。
1: 哦，
0: 这次前两天不跟大家还在聊吗？如果仓库新校区他不采取分流的话，一个班可能要达到65个人，你说多吓人？
1: 太夸张！
0: 小朋友一年级一个班65人，有朋友开玩笑我说快到毕业了，老师连人都认不全。
1: 那也大可不必吧，认不全也大可不必。
0: 开玩笑啊，
1: 对，
0: 就说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1: 但他确实超标了。比这么多人也超标，
0: 所以说选择这个分流，不知道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哈，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当中吧啊。
1: 嗯，好，跟大家来讲完了。有朋友在说，如果不考虑想要住着舒服，我觉得周边有山有水，有农家的这种有机蔬菜，然后但是你想逛商场，它10分钟之内都能覆盖，包括 hospital 它10分钟你也能到，所以相较来说呢，我觉得以这种类型的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吧，你买到周边这样的一些配套，就是你退，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嘛，你退我可守，因为它周边都是一些依山傍水的那种环境，负氧离子含量也高，然后呢我进，我就是往前我进一步，我又是很繁华的一些区域，而且都是10分钟之内能覆盖的。
0: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性价比，就是很多朋友说，就包括一些小学价格比较高，说我买了之后我怕不保值啊，就像头几年似的，买完之后了这个房子价格又哈哈掉、说这样的话我可能折损的成本会很高，但是买孔王书院就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就看它掉，你就紧着它掉，
1: 反正我就自己住，
0: 它能掉着多少，对不对？反正你自己居住嘛，像这种大平房的哈，有几个装修完他会轻易把房子卖掉，
1: 但
0: 因为155个平方包括它有院子，你随随便便装修下来也要
1: 大几十，
0: 对，几十个 W 吧，你不会有人轻易的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所以说还是以居住为主。有朋友说啊，这个小区会不会入住率不高？不会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直播的时候看到好多家都在装修，就他后期的入住率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好，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部分贷款政策有一些优化哈，主要就是在商转公这一块，就是原来的政策呢，我申请办理商转公的话，那贷款申请人应该是商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啊，就是说要存在共同产权人，那共同产权人也应该是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可是新的政策呢，申请办理商转公的情况之下呢，那共同产权人放宽至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也扩大了一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它其实也是属于降低了我们家庭购房还贷的一些压力嘛，属于原来是只能夫妻两人来还，
0: 现在有父母子女都可以帮你还。所以说有朋友刚说买了这个9月份或者天一的房子，
1: 父亲还完次孩子，
0: 但是他只有30年，你要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吧。
1: 但他是商转公啊，这个只有商转公才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0: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哈，就是优化商转公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啊，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政策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之前是有限制的。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哈，将本人已经办理的还没有结清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它不受次数的限制，统一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策来执行。
1: 啊，首套房才2.6%的这个利率，
0: 还是很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商转公还是商转公啊，
1: 纯商业转纯公积金，
0: 这个还是有个前提的。
1: 哎，就是如果我现在是组合贷，我是公积金还完了，那我商贷没还完，我能不能这部分商贷转公积金呢？还是否的一个状态，就不行。
0: 对
1: 啊，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申请商转公贷款额度认定一个标准啊。刚刚呢就是贷款次数，它就是有个新的认定标准，就现在就是你不管你之前贷多少次，我不管，我就认定你就是第一次来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我就按首套利率给你。那这个商转公贷款额度呢，就是也放宽了啊，商转公贷款这个共同贷产权人范围之后啊，那商转公这样的一个贷款额度按照商业住房贷款 这个借款人还有其存在共同产权人的家庭成员，包括你的配偶、父母、子女所占房屋产权份额核定为这个对应房屋价值，并且据此来进行计算贷款的一个额度，就是商转公可贷额度还应当同时不超过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最高限额那原商业住房贷款你剩余的一些本金包括

0: 房屋评估的一些价格等值的一些这种核定标准，也是取各项测算结果的最低值作为上涨工最终的可贷额度。那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上涨工可贷什么，那你觉得这个话比较绕口的话，我建议大家上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你现在是符合上涨工，目前想要去做上涨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啊，你也可以上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柜台，你去咨询一下，让他们去给你查询你目前可贷的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这个的话，你可能你算你会有点算不太明白，
1: 就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哈。你读了这么多，有个粉丝哈直接给你总结了，说这个公积金新政太给力了。确实是哈，就是房屋的购房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宽松了。还是这段时间嘛，就是大家想买房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好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二手房，同科啊，同科的二手房89平方，99个 W， 而且是精装修，
0: 几楼啊？
1: 而且几楼我没看啊，
0: 它是二十吧？
1: 啊，它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它是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16层。你说的性价比是不蛮高的，但是它这个装修所谓的精装修就也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装修。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价格如果一些刚需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0: 如果你关注2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如果有考虑3室的朋友，那就还是算了吧，性价比虽然高
1: 一点的哈，就是它是一个小高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能买小高层尽量不买大高层，而且一共有18层嘛，它这个房子是在占有16层，我觉得它的这个楼层也是蛮好的，视野也好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价格按露露讲的砍到8000一个平方，你看能不能砍？
1: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0: 你看卖家愿不愿意去接上我们进的广告？
1: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好那。刚聊的话题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买方市场哈，对于很多的卖家来讲，就真的他的房子给的一些价格也是比较离谱的哈。今天我关注的哈，就是有个客户哈，他是只有100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他看到了哪家房子呢？你们猜？就他有这个四季金辉观澜哈，105平方的一个30，这个房子还是精装修的。然后他只有100万的预算，但是房东给报出的价格是130万。
0: 然后呢？
1: 然后他说我只有100万的预算，你卖不卖？然后房东说妈，我这装修就花了30几个 W。他说在现在的房产行情下。

0: 装修算钱吗？就装修也不算钱啊，他说
1: 卖家多扎心、啊。
0: 所以说如果是100个 W 的话，我马上就给你签合同、嗯，因为我的预算只有这些。就房东当时脸都绿了。
1: 然后卖了吗？
0: 没卖，肯定是没卖的呀。
1: 就跟那个之前买海州大院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当时买在高峰期10000出头嘛，然后呢买到这个价格，光装修可能就要花了20-30个 W 进去，甚至有一些人家花了50个 W 进去之后
0: 是要有的。
1: 对，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们卖房子哦，真的很卑微，卖家现在
0: 卖方市场吗？
1: 对，现在卖房子他可能30-50的这个装修费他直接不算了，他就说你我就能不能卖到我当时买房的这个价格，我就是买房价格，我一分钱我也不赚，我还把装修全贴给你，然后你来买，就这样。好多买家都没买账，
0: 我就真是深吸一口凉气。
1: 对呀、啊，就这，就是所以就刚刚你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讲的嘛，你这个装修现在还算这个费用吗？就大家是相当于买家心态是，你的装修你要送给我，你不用管，你要在房价上你要再给我砍。
0: 因为现在的房产行情是这样的情况下、嗯、所以说大家也都知道是买房市场，就是他明知道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买值了，
1: 嗯，
0: 已经这个价格很优了，但是我还是想往下降，就是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
1: 嗯、
0: 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理吗？
1: 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0: 是可以理解的，
1: 都没有错，
0: 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只是说如何来折中把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吗？不就是这样子吗？
0: 说本来就是啊，说装修买的别人也不一定看上，那就去买毛坯房呗，那就买新房呗，是不是？那新房确实它的价格也要更高一些，
1: 但有些装修我说实话有些装修我看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得上的，我觉得我能看得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也都能看得上，还是不错的。
0: 装修的价格不好说，确实不好说。但是你碰到那种房子又是什么婚房装修的呀、啊，时间又很短，比如说像2-3年这种房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能买的啊、嗯。如果价钱 OK 的话，是可以下手的，因为你知道，你盯装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嗯，对。房玉说我可以等到后年，因为刚刚他在讲嘛，他不想买旧房想买新房，我刚刚还跟他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那今年下半年你应该只能等到农发和苍梧房开的，然后呢明年的话可能性的你能等到烟草巷和这个高新云锦南这边的这个地来开，因为这两块地其实位置也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只是可能，就是明年这个概率性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这个每一年他们自己来定这个一年的一个核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年初一定会定下来的，这个现在还没到时间，所以我不好多讲。
0: 还有呢、两家就是御苑跟紫金桃花源呢，二期其实它大概率具体的时间没定哈，但是在明年的话我觉得会差不多，下半年或者明年嘛，应该也会差不多。
1: 他说他可以等到后年。那你今
0: 天对这些楼盘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你要等到后年也行哦，那你很聪明哦。
0: 啊，有朋友说在紫金桃花源刚买了一套。
1: 那你为什么又要等后年再买一套呢？我不太能搞得懂。
0: 你买紫金桃花源的时候怎么不找我？他是民企，我绝对可以把价格给你再打的狠一点。
1: 算了算了，那证明他肯定
0: 一聊又聊后话了，
1: 他肯定找了，
0: 肯定不是我们老粉
1: 的价格。
0: 你是买的高层吗？其实高层的啊，他丈母娘住，其实高层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嗯，
0: 他是10000抵20万的精装修嘛，然后送的东西也比较不错。丈母娘住我觉得挺好，
1: 算了算了，他也做不了主了。他丈母娘住的，他也做不了主来找我们，这个就不要找他了。
0: 可以的，就是我就觉得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下，
1: 嗯、
0: 不到10000买的挺好的，挺好的。就小区的品质在那儿、
1: 嗯，
0: 还比较不
1: 错，还送装修，还送家装包，
0: 对。就性价比我觉得还蛮高的啊、嗯、
1: 还有人在问说烟草巷是哪里，然后在什么地方，下面紧接着烟草巷是烟草的农房，咱多读点书其实也是有用的，要不然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些雷霆发言让彼此看到都很尴尬。
0: 其实这段时间哈，除了这个房产的市场，其实它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哈，还是非常不错的。租房市场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你觉得卖不掉，价格你又觉得不满意，嗯，其实租出去也是一个办法，它最起码可以把房贷给你覆盖上。 因为有些房子包括一些什么书包房啊，其实还是蛮好租的，租金也还是比较 OK 的啊。
1: 嗯，有朋友说其实装修如果合理的话哈，出手是一定要快的。确实也有一些二手房，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错的，你参考一下，就是紫金公馆当时那套洋房，
0: 嗯，
1: 卖在24,500一个平方的这个价格，
0: 那太高了。
1: 他那个装修，但他装修是将就说是100W 装的嘛，
0: 那也太高了。如果有这个价钱的话，嗯，我为啥不买九月府呢？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也是一直都看不懂。
1: 可是他卖了呀，
0: 难道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离学校很近吗？要不然同等价位我根本想不到不买九月府的理由。
1: 所以你能想到是我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买的吗？
0: 我肯定想象不到。
1: 就是，
0: 对，这个买房思路我有点看不懂啊。因为你看目前为止九月府21,200，而且是精装修，你再买一些软装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吧，啊，物业费低，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他也
1: 还在意物业费吗？
0: 他也不差那点物业费了。
1: 对呀，啊，380多万，他当时买应该是在，好像挂价是380多，最终成交是在360多吧。
0: 你想，啊，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子，嗯，他肯定是高端改善这波人群，他对于居住品质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嗯，
0: 那你看。是不是啊？
1: 你看紫金公馆，那个，
0: 他未必会满足呀。你看人家九月府，说人家有会所就会所，人家可以运动，可以游泳，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跟大家说太多，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看一下，就是你们看去看一眼，比我说100句话都顶用。就它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1: 好，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方主播的一个关注啊，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每次我们的开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如果发布的话，会第一时间我们的群内都是会通知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连云港公积金政策关于商转公啊，它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啊，当然肯定都是越来越有益于我们买房人，包括其实像内蒙古啊，像这个说的就是外地了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这种公积金，它都可以拿出来做采暖费了。就是有这种，因为你知道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一些地方，每年你们的采暖费应该是比较高的，
0: 对，
1: 是占你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部分了。但如果说公积金我是可以拿出来提取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应的来降低了大家的一些生活支出成本吧。
0: 而且有一些地方它的公积金是可以交物业费的，
1: 对，
0: 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九月府的物业费很高，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沿用的话，那物业费
1: 对呀，
0: 啊，也无所谓了，
1: 你还可以租房，
0: 可以涵盖在内了，装修啊都可以。
1: 嗯，
0: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话题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可以关注到连云港静静楼市哈，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明天就是录播了，周六了。
0: 那也会见的，我们每天都见。
1: 拜拜
0: 拜拜。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四十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7: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8: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

0: 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第三位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盛世文景之治的开创者。随着朝代的更迭，汉文帝死后的栖身之所霸陵在地面了无痕迹，其位置在何处成为千古之谜。元代就有学者判定，西安灞河西岸白鹿原北一座名为凤凰嘴的小山头就是霸陵所在地。然而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三探凤凰嘴，都没有发现任何陵墓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在白鹿原上反复调查勘探十余年，最终证实北距凤凰嘴2000余米的江村大墓才是真正汉文帝的霸陵。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的曲折过程。经过勘探，考古人员发现江村大墓不止一个墓道，是四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亚是亚洲的亚，繁体的样子。中国古代有严格的丧制规定，亚字形墓葬是皇帝皇后级别才能使用的最高形制。此外，考古队在江村大墓周围发现了70多个陪葬坑，而且排列非常规整。陪葬坑是古代用于埋葬陪葬器具的墓葬设施，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越高，陪葬坑的数量越多，种类也越齐全，江村大墓的墓主地位肯定不低。很快，江村大墓的勘探及视觉成果在考古圈不胫而走，不断有人猜测江村大墓不会是汉文帝的霸陵吧。 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凤凰嘴地处白鹿原东北角，是黄土台原上一道凸起的黄土梁，从远处望去，其形似凤凰之喙，当地人称之为凤凰嘴。它背靠苍凉的白鹿原，面向奔流不息的灞河，金山带水，奇峰独秀，确实有王者之气。1981年，著名的考古学家徐平芳先生在《考古杂志》上发文称，霸陵因山为葬的形式，从外观上看是因其山不起坟，西安东郊凤凰嘴的高崖即是霸陵之所在。至今凤凰嘴下立有十余通明清祭祀石碑，其中一座赫然刻有汉文帝霸陵字样。2001年霸陵被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碑也立在凤凰嘴下。天葬孝文凤凰嘴已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白鹿原十景之一，孰真孰假，唯有叩问脚下的大地。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陵考古队完成咸阳原上西汉帝陵大遗址的考古后，调整计划转战白鹿原，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汉陵考古队，由焦南峰带队，对白鹿原霸陵陵区及周边二三十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当时马永莹任考古队的副队长，主要负责霸陵陵区的勘探工作。他本是考古的门外汉，从法律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到考古研究院做行政工作，后来凭着对历史的热爱，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进修后主动申请参与到考古工作中。1995年他跟着焦南峰做汉阳陵的考古发掘，之后一直扎根西汉帝陵的研究。听说江村大墓是四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后，马永莹觉得不可思议，这座大墓的级别一定很高，但不排除凤凰嘴，没人敢往汉文帝的身上想啊。这一次他带着考古队员一头扎进了凤凰嘴。秋天的凤凰嘴草木摇落，有几分萧瑟，考古队从立满石碑的地方开始，洛阳铲一次一次垂直地插入地下，陆续地取出土样，变土认土。半年过去了，考古队却没有发

发现丝毫的墓葬和陵园的遗迹。会不会是勘探的位置太低了，或者探孔的间距太大了？马永莹想到徐平芳先生霸陵为崖墓的观点，也就是说有可能在山腰上横向打洞，形成墓道墓室。于是他带着考古队从山脚到山腰仔细又钻探了一遍，探工加密了探孔，间距由3米缩小到2米，结果还是没有探到。接着从山腰到山顶依旧是什么都没有，几十个探工地毯式的探了3个多月，一无所获。像在黄土坡上扎筛子，钻得够细致了。马永莹不解，向队长焦南峰汇报了情况。考古队聚到一起梳理多年来西汉帝陵考古的研究资料，查文献，看图纸，分析地貌。为了保险起见，焦南峰决定再探一次。这一次考古队收起了洛阳铲，把陕西地矿物化探队的技术人员请来当外援。技术人员用地质雷达探测、高密度电法仪、顺变电磁仪、测东仪等高科技设备轮番上阵，给凤凰嘴做了个 CT、 核磁共振、心电图，仍旧什么也没找到。三探凤凰嘴历时半年多，没有找到丝毫与霸陵相关的信息。马永莹逐渐地意识到汉文帝霸陵并非凤凰嘴，望着山下10余通明清的石碑，他又不禁思索，谬误缘何而起呢？马永莹把汉代以来史书中对霸陵的记载梳理了一遍，他发现汉代的文献对霸陵陵位的记载都语焉不详。唐诗有曰，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北魏《水经注·渭水》中记载，霸陵在灞河西岸白鹿原上，这是提到霸陵位置最早的文献。而霸陵在凤凰嘴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元代《洛天香注·类编长安志》中。类编长安志曰，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40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为了证明霸陵确乎在此，洛天香还披露1291年秋灞河洪水爆发，冲开霸陵的墓道外门，冲出了500余片石板。洛天香是谁？他凭什么这么说呢？据著名历史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研究，洛天香出生于金末乱世，是世居长安的顾家旧族。他深感长安地区自秦以来屡遭战乱，古迹十亡其九，于是决心编写一部《类编长安志》，记录长安的古迹。洛天香自称又从香先生游，他的学问多是跟着香先生在游历访谈中所得。而黄永年先生评价《类编长安志》内容杂乱不成章法，妄加之外也妄改，用现在的话说不过是一本后世的旅游指南。马永莹读罢了《类编长安志》，深有体会。他认为洛天香在《类编长安志》中对霸陵的记载是道听途说，且根据凤凰嘴地望自己揣测妄加的内容，并无史料来源。到了明清两代，霸陵的踪迹就更难寻觅了，于是沿用洛天香的记载顺理成章，皇帝遣来祭祀霸陵的官员自然不会去考证求实，即便像毕沅这样的经史大家也被误导，在凤凰嘴下堪石立碑，一误再误。既然霸陵不在凤凰嘴，江村大墓会是汉文帝的霸陵吗？马永莹的心里隐约有了答案，但他后来承认对江村大墓还没有足够的重视。江南才子北方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像海昏侯刘贺这一级别的大墓，西安的周边是星罗棋布。霸陵不在凤凰嘴的事实
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0: 副研究员曹龙的思想冲击很大。此前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文献对霸凌的记载，一直把它当作西汉帝陵的特例来研究，没想到凤凰嘴颠覆了认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故人诚不我欺呀。曹龙出生于陕西宝鸡凤翔县，也就是秦雍城遗址的所在地。他出生那一年，秦宫一号大墓开始发掘。读初中的时候，他还多次跑到已经发掘完毕的秦宫一号大墓的现场去看，感觉非常的神秘。1994年，当好多同学并不清楚考古为何物时，他已经决定到西北大学读考古专业。后来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西汉帝陵的陪葬制度。大学毕业后，曹龙赶上陕西秦汉考古的黄金期，跟着焦南风、马永营，把咸阳原上的九座西汉帝陵都探了个遍，对西汉帝陵的传统及发展演变脉络有了初步的认识。三探凤凰嘴后，他对霸陵陵址有了新思考。2015年的8月，曹龙和同事、大学同学杨武战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提出，根据霸陵选址的地质、地貌条件及西汉帝陵的传统，推测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应该是带四条墓道的亚字形数学土坑墓，与其他的西汉帝陵并无二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直以来，考古学界对霸陵墓葬形制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从地质地貌条件判断，其形制是崖墓，在凤凰嘴山腹内凿墓穴；另一种观点则根据西汉帝陵传统推测，其为竖穴土坑墓，也就是从地面垂直向下挖出墓坑。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杨武湛和曹龙的论文引发考古界的再次争论。一个多月之后，西安晚报以汉文帝霸陵陵址非凤凰嘴，或为2001年发现的江村大墓为题进行了报道，让江村大墓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期待考古发掘能验证这一发现。2017年的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建的汉陵考古队开始对江村大墓和薄太后南陵的外葬坑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马永莹任汉陵考古队队长，曹龙作为骨干成员坚守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当时白鹿原上的小麦、樱桃长势正好，眼看着就要熟了，实在不忍心就这么糟蹋了。马永莹和考古队一直等到了八月份才安排探工，对发掘区域遗迹情况摸底勘探。白鹿原属于传统的农耕区，上世纪的60年代，关中地区兴起向皇陵要耕地的运动，历史上陪葬陵墓的封土、建筑遗址的夯土台都被评为了耕地，如今是很难辨别的，应该如何下手呢？马永莹从国家博物馆找来了一批二战时期拍摄的航空照片，与近年的卫星图片进行对比，很快便找出了已经消失的遗迹的位置，然后根据文献记载、前人的研究成果，考古队再进一步的勘探，最终发现霸陵遗址主要集中在白鹿原西麓缓坡地带。根据勘探的情况，考古队选了三个发掘点，也就是江村大墓的东北角、西南角以及南陵西侧的几座外葬坑，准备先期发掘。万万没想到，这些区域租地赔产的谈判却是异常的困难。白鹿原是灞桥樱桃的主产区，平坦广袤的土地上植遍了樱桃树，樱桃经济价值高，果农对租地赔产要价也很高。马永莹苦笑，考古队的那些经费都不够赔果农樱桃的。无奈之下，考古队只能求助于灞桥区委区政府。幸好时任西安市灞桥区区委书记的恽孝东是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他对江村大墓的考古工作非常的支持。最后发掘区的土地都是由灞桥区区委区政府出资流转的。几经周折，已经到了11月中旬，白鹿原的地势高，入冬早，发掘现场一开始没水没电，只有集装箱改装的值班室，大雪过后寒风凛如刀割，室内如同冷窖。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汉陵考古队开始了

0: 工作。考古是一门科学，需要大量的科学证据，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马永营的心里非常清楚，要证明江村大墓是汉文帝的霸陵，需要一系列的证据，这些证据要在黄土之下一寸一寸地找。尽管此前西安市考古工作人员已经对江村大墓进行了抢救性的勘探以及视觉，为了谨慎起见，马永营并没有用那些资料，我们背对背地重新勘探，以确证其形制。经过再次勘探，考古队发现江村大墓确实是四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东西总长251米，南北总宽146米，墓室基本呈正方形，东西边长 71.5 米，南北边长 74.5 米，面积5000多平方米，深达30余米，这无疑是西汉帝陵的顶级配置。而且江村大墓东边紧邻着窦皇后陵，南边2公里处为薄太后陵，这两个人分别是汉文帝的妻子和母亲，关系特殊，此地绝非一般人能够入葬的。考古队在江村大墓的周围还发现了一圈以河卵石铺就的石围界，接近方形，石围界外有门阙，马永营认为它类似其他帝王陵园的夯土围墙，是陵园的边界。西汉帝王陵园不止地下的规模宏大，在地面上也建有寝殿、便殿、陵庙等大量的建筑，这些建筑四面被围墙围起来，形成独立的陵园，每一面围墙都有门阙。江村大墓石围界边长和门阙的形制与汉阳陵、茂陵是极为相似的，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指向一个方向，江村大墓的陵园配置属于皇帝级别。马永营和考古队却格外的谨慎，希望可以找到直接证据，比如在陵区的文物遗址中找到带霸陵两字的文物。当年汉阳陵发掘时，陵邑就出土了阳陵精香、阳陵精致字样的瓦当，江村大墓会不会有直接的证据出现呢？自2017年以来，考古队对江村大墓的外葬坑进行了勘探发掘，勘探发现大墓的周围有114座外葬坑，而且以墓室为中心，向心式布局，规整有序。考古队发掘了其中的8个外葬坑，在大墓西南角一个早期小型的外葬坑中，考古工人用手铲、刷子剥去了层层的黄土之后，发现里面除了藏有陶罐、陶俑等陪葬品之外，还有一具宰杀后的真马的骨架。马永营说，这和始皇帝陵的马厩坑很像，很可能代表着皇家的养马机构。有的外葬坑出土了中司空印、中司空城、契府等名器官印，官印是古代官署的象征，在古代帝陵是帝国在另一个世界的延伸，外葬坑象征着地下官署机构，那些裸体陶俑是官署的工作人员，他们配备相应的器具，例如官印、木车马、铜器、陶器等等。这么多官署机构围绕着一个大墓，那墓主会是谁呢？马永营相信答案只能是领导他们的人，但是他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因为并没有直接证据，关键证据也还迟迟没有出现。西汉帝陵，帝后实行同营异穴合葬，帝后陵在同一个大陵园内，由一周夯墙围在一起。汉高祖长陵和景帝阳陵的帝后陵就在同一个陵园中，且帝陵在西，后陵居东。如果西侧的江村大墓与东侧的窦皇后陵也在同一个大陵园内，那就证明其符合帝后实行同营异穴的葬制。 那么江村大墓的墓主身份也就不言而喻了。有没有一周夯墙把两个陵墓合围起来呢？参照之前汉帝陵的外圆墙范围，考古队在白鹿原的一片平地之下一寸一寸地寻找。江村大墓地处白鹿原西端，自古以来这里就被河水冲击的黄土坡地，地势不平。西汉时期人们为了建陵园，先把低处夯实垫平，再建造夯墙。考古队只能通过土质土色来辨认夯墙的遗址。马永莹说，等于是在粗夯土里面找细夯土，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寒来暑往，找了一年都没有找到。而随着洛阳铲频频地插入地下，黄土是一点一点地被取出。周边村民灌溉农田的时候，水从探孔白白地流走，逐渐就新生了芥蒂，加之租地陪产，偶尔也有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村民直接就把樱桃园的门一锁，说什么也不让进了，考古队一时是手足无措。严建设是村民眼中的能行人，做过裁缝、司机、商人，在白鹿原江村地区很有威信。
1: 责任题材，担当有我。题材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14点整。
1: 责任题材，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九集，
6: 在板垣家门口，板垣的轿车开了过来，中泽拉开车门，板垣走下车来。
7: 将军，明天见。
6: 板垣看了看中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中泽一边看一边念出声来。
7: 将军，我最近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总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很多事情不让我参与，也不让我知道，但我近来一直小心谨慎，不应该有什么纰漏，我怀疑是不是你们那儿出了什么问题。您一定要仔细清查，要是我暴露了，你们最后的希望就没有了。将军，这是蛇发来的电报。
6: 板垣点了点头。中泽看着板垣征询地问道，
7: 将军，他长期潜伏是不是过于神经质了？
6: 板垣点了点头说，
8: 有这种可能。
7: 过去他也怀疑过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可最后什么事都没有，搞得我们多么的紧张啊。
8: 哎，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要小心。今天晚上和他还有一次联系吧。
7: 是的，
8: 以后增加与他的联系，让他安心。我们内部还是要再想想。
6: 板垣说完转身进屋了，佣人迎了上来，帮他脱了大衣，拿走了公文包。此时在沙发上，廖飞正捏着惠子的嘴往里看着。
9: 我怎么没看见？你一定是咽了。
6: 惠子指着自己的嘴巴。
9: 在哪儿啊？
6: 廖飞正愁着，突然看见板垣走了进来，便赶紧直起身来。
9: 板垣叔叔，
8: 你们这是？
9: 惠子的嗓子突然失声了，我帮他找了一种中国药，叫留身丸。
8: 我知道这种药，治嗓子很灵的。怎么了，惠子？很苦是不是？
6: 惠子使劲儿的点了点头。板垣摸了摸惠子的脑袋。
8: 想治好嗓子呀，苦也要忍着啊。
6: 说着话，惠子的妈妈走了过来。
10: 饭做好了，吃饭吧。
6: 大家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吃起饭来。惠子因为廖飞坐在自己的身边而显得更加高兴。正在这时，黑木慈骑着摩托车来到了板垣家的门前。 正要敲门的时候，忽然透过窗户看到廖飞和板垣家三口人正自然而幸福地吃着晚饭，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想了一会儿，这才悻悻地走了。吃过晚饭又坐了一会儿，廖飞才从板垣家里走出来，惠子坚持要送他。走到院门口时，廖飞拦住了他：
9: 回去吧，外面冷，再感冒了嗓子更好不了了，听话，回去吧。
6: 惠子依恋地望着廖飞，却没有回去的意思，他紧紧拉着廖飞的胳膊，低着头，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9: 惠子，你回去吧。
6: 惠子低着头不说话，也没有动。廖飞看着他，忍不住问道：
9: 惠子，怎么了？我看看怎么了。
6: 惠子抬起了头，眼里好像泛着泪光，他看着廖飞，突然把廖飞抱紧了。廖飞犹豫了一下，随后也顺势抱紧了他。天上飘着雪花，街道上很冷清。二宝蜷着手猫着腰站在路边，正在卖着玉米。廖飞开着摩托车奔了过来，他在路边停了下来，来到二宝跟前买玉米。他挑了一个老玉米拿在手里，对二宝说：
9: 找到了吗？
6: 二宝左右看了看，轻声回答道：
5: 找到了，街口那儿有一个叫英英诊所的，能治。
9: 行吗？
5: 扎针包灵，治不好啊不要你钱。
9: 那好，治不好再找你算账。
6: 廖飞说完开着摩托走了。回到宿舍里，廖飞脱了衣服，注意了一下门外，见没有任何声音，于是走到桌前，把收音机上的电子管换下来，而后又接上晾衣服的铁丝，拿出铜的镇纸和铜勺，迅速地做好了简易的电键。他坐了下来，开始发报。苏联远东情报局，库拉科夫兴冲冲地走进杰普洛夫的办公室，他的手里拿着一张刚刚收到的电报纸。
11: 哎，来了，廖飞的情报来了。今晚上12点开始播音，频率是31.85，一共播30分钟。
6: 杰普洛夫听完，脸上也现出了兴奋的神情。
12: 啊，部队准备好了吗？
11: 都在待命。
12: 行动，根据重点名单，一个一个的查，一个也不许放过。
11: 是。
6: 说完，两个人一起走了出去。远东方面军的院子里，一队战士已经列队站好了。在库拉科夫和杰普洛夫的指挥下，他们迅速地将军官宿舍楼包围了起来。军官宿舍楼的走廊里，此时只有几盏灯，光线很昏暗。一个人穿着内衣，哆哆嗦嗦地走进了厕所。突然，一队战士冲了进来，楼里的灯突然全亮了，各个房间里立刻出现了骚动。那个在厕所里的人探出头来，又缩了回去。库拉科夫在走廊里大声宣布：

0: 的事情使他不免感到有些惊奇。杰普洛夫跟随一队战士走进，床上没有人，但被子却乱扔在那儿。他一把掀开被子，床头上有一个简易的收音机，他摸了一下，揪掉耳机，打开开关。从收音机的喇叭里传出了苏联歌曲，接着是一个女人的播音。
1: 这一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0: 库拉科夫在一旁惊愕地问道：“
2: 这是谁的床？”“
3: 哦，是。”
0: 杰普洛夫话没说完，瓦西里冲了进来。
4: 哦，是我的，是我的床，将军同志。
0: 杰普洛夫没有说什么，把头转向了床头的那台简易的收音机。瓦西里明白了，立刻回答：“
4: 啊，这是我的，我是个无线电爱好者，这是我自己组装的，好玩。”
0: 杰普洛夫停顿了一下，问他：“
3: 你不知道军官不允许有私人收音机吗？”
0: 瓦西里点点头：“
4: 知道，但是这只是一台我自己组装的双管推挽式。”“瓦将军同志，我知道错了，我马上处理掉，请您原谅我。”“
3: 下不为例。”
0: 切普洛夫说完，带着人走了出去。望着切普洛夫等人远去，瓦西里长出了一口气。天上飘着大雪，东北的天气因为下雪反而显得比平时缓和了一些。摩托车停在一家诊所前，廖飞拉着很不情愿的惠子来到了诊所门口。惠子看着挂着英英诊所招牌的门脸，不放心地问廖飞：“
5: 就是这儿啊，这么脏的地方能看好病吗？”“
2: 能不能看好病得看了再说。”
0: 廖飞说着把惠子扶进了诊所。“
2: 有人吗？”“
6: 哎，来了。”
0: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屏风后传了出来，随着声音卓越迎了出来。“
6: 啊，先生，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0: 说完卓越愣住了，廖飞看着站在面前的女人也愣住了。廖飞愣了一下，赶紧说：“
2: 哦，嗓子病了，说不出话，失声了。”
0: 卓越愣了一下，也赶紧找了一个话头：“
6: 先生的中国话讲得真好。”
0: 惠子看了看卓越，又看了看诊所，撅起了嘴：“
5: 不看了，我不要直男人看病，咱们还是……”“
2: 让你看你就看，哪来那么多废话。”
0: 心情烦躁的廖飞突然发起火来。惠子一下子愣住了，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卓越看着廖飞，又看了看惠子：“
6: 你们两个是谁病了？”“
2: 啊，是他嗓子。”
0: 廖飞说着指了指惠子。“
6: 哼。”
0: 卓越不快地扫了一眼惠子：“
6: 我看是你病了，怎么能对病人这个态度呢？你出去，你在这儿我没法做诊断，你出去。”
0: 廖飞愣住了，惠子看着卓越也愣了一下。廖飞松开惠子的手走出去，站在了门口。卓越没有再说什么，坐在惠子对面，打开了台灯。“
6: 请张嘴，张开嘴巴。”“啊。”
0: 卓越说着，用一块纱布揪住了惠子的舌头，向外一拉。惠子叫了一声，显出很恶心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卓越把廖飞叫了进来。“
6: 哎，听惠子小姐说你是她的监护人，所以……”
0: 廖飞一听愣了，奇怪地看着惠子：“
2: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监护人了？”
0: 惠子笑了，低头

0: 卓越扫了一眼惠子，对廖飞说：“
1: 我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就是想知道你能不能为他确定治疗方案。”“可以的，我爸爸妈妈不在，我就听他的。”惠子抬起头来，赶紧说。廖飞没有再解释什么，对卓越说：“说吧，怎么治疗？”“啊，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保守治疗，也就是不治疗，回去多喝水，多睡觉，不要激动。谈恋爱可以，一个星期左右就会好的。所有的医生都会这样处理的，包括日本医生。
2: 那不行，我要工作的。
0: 惠子赶紧说，又求救似的看着廖飞。廖飞赶紧问：“
3: 那第二种方案呢？”
1: 第二种方案就是用我们中国人的方法，针灸。我可以保证你出了这个门就可以工作了。
2: 针灸？针灸是什么？
0: 惠子询问地望着卓越。
1: 啊，就是用这样的四根针刺激你的咽部，促进血液循环，达到消除炎症的目的。
2: 这样的针，刺进去。
0: 惠子看着卓越拿出来的针，感到十分可怕。
2: 这也太野蛮了。我不干，我们还是去关东军总医院吧。
3: 哼，日本医生只能让你回家静养。
0: 廖飞说完，冷笑了一下。惠子犹豫了。
2: 那这样。不危险吗？
1: 不危险，针灸啊，在我们中国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比你们日本国家的历史都要长，没有危险的。怎么样，做不做？
2: 好哥哥，你说呢？
0: 惠子转头望着廖飞，廖飞点了点头。
3: 做吧。
2: 那好，做。
0: 惠子说着仰起了头。卓越用火柴点燃了艾条，艾条冒出了缕缕的青烟。惠子奇怪地看着卓越。
2: 这是什么？
1: 啊，桌子上放的是针，这个就是酒，合起来称为针灸。
0: 惠子听了点点头，可脸色却吓得有些发白。卓越用酒精给惠子的脖子消了毒，拿起了桌子上放在器皿里的针。惠子吓坏了，她紧紧地抓住廖飞的手，闭上了眼睛。
2: 好哥哥，你别离开我。
0: 说着，她的身体也几乎贴在了廖飞的身体上。卓越看了看廖飞，表情很复杂。廖飞此时显得十分尴尬。卓越沉了口气，拿起一根针，正要往里扎的时候，廖飞说话了：“
3: 你小心，这是工作。他的工作。”
0: 卓越瞟了廖飞一眼：“
1: 我知道，我看出来了，这是工作，你安静点，这也是我的工作。”
0: 卓越说着，果断地把八根针都扎了进去。扎完后，卓越嘱咐道：“
1: 哦，好了，小姐，你不要动，要保持30分钟。哎，这位先生，你拿好，来回的胸口两边，注意不要碰到小姐的皮肤。”
0: 卓越说着，把艾条塞到了廖飞的手里。艾条的烟徐徐地熏进了惠子的眼睛和鼻子，弄得惠子直流眼泪，直要打喷嚏。可他又怕动了脖子上的针，所以一动也不敢动，那样子看上去十分可怜。
3: 这有什么办法吗？
0: 廖飞询问地望着卓越。卓越塞给了廖飞一把生炉子的破扇子，然后转身走进了里屋。在里屋， 卓越透过玻璃窗看得廖飞一手拿着艾条小心地熏烤着，一手拿着扇子细心地为惠子扇风的样子，泪水不由地滚落下来。苏联远东，这是一处孤零零的农宅，只有老两口在捣弄着木棱子和柴草。瓦西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他交给老汉一些钱，而后就走进了一间里屋。屋子里十分凌乱，看来是个平常不住人的房间。瓦西里进来以后，看了看外面依然劳作的老两口，悄悄地从一个角落里弄出来一台发报机，便开始发报。关东军情报局的电讯室里，此时依然在忙碌着。突然，一名收报员叫着站了起来：“
4: 呼号蛇，开始呼叫我们，频率是32.83，32.83。”
0: 梅古博士听到，立刻从里屋冲出来：“
5: 马上接收，开始录音，值班的三部机同时跟踪，快！”
0: 电讯室内立刻显得一阵忙乱。梅古博士站在一旁，紧张地盯着收报员的手，而收报员此时正满头大汗地紧张地收着报。发报停止了，收报员手里的笔刚一停，梅古就抓起电文向板垣的办公室走去。
5: 报告，收到蛇发来的急电。
0: 屋内，板垣和中泽一听都愣住了。
6: 是他吗？
5: 应该是他，我和收报员仔细听过了，密语对，发报手法也对，中间没有犹豫和迟疑，只是时间不对，他没有在我们规定的联络时间发报。另外，这一台发报机不是他以前用过的那一台，而是换了一台新的。哦，这是电文。
6: 念。
5: 是，电文是，今遭紧急搜查，我险些暴露，目前尚安全，敌方已掌握电台播送密码的联络方式，不可再用，如不解除对我安全的威胁，我将不再与你们联系。蛇。哦，还有一句密码，目前我们还不能翻译。
0: 梅古说着把电报纸交给了板垣，板垣又重新看了一遍电文，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6: 他怀疑，不，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出卖了他。
7: 我们内部？您是说我们内部？
0: 中泽惊诧地望着板垣。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0集。
6: 报告，收到蛇发来的急电。
7: 屋内板垣和中泽一听都愣住了。
8: 是他吗？
6: 应该是他。哦，这是电文。
8: 念。
6: 是，电文是，今遭紧急搜查，我险些暴露，目前尚安全，敌方已掌握电台播送密码的联络方式，不可再用，如不解除对我安全的威胁，我将不再与你们联系。蛇。哦，还有一句密码，目前我们还不能翻译。
7: 美谷说着把电报纸交给了板垣。板垣又重新看了一遍电文，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8: 他怀疑，不，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出卖了他。
9: 我们内部？您是说我们内部？
7: 中泽惊诧地望着板垣。板垣转头对美谷问道：
8: 内部新出现的电台有活动吗？
6: 哦，有。
8: 什么时候？
6: 昨天午夜23:55前后，持续了1分钟40秒。
8: 我们的密语播音是在
9: 0点。
7: 中泽答了一句，板垣眉宇间的疙瘩锁得更大了。
8: 这是巧合吗？不，绝不是巧合。美谷博士，能确定这部电台的大体位置吗？
6: 哦，目前还不能。这部电台也许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也许是功率太小，还不能确定。它的发布时间又太短，没有固定的发布时间，这对于我们确定方位是很不利的。但是它几次发报都是在12点到1点半之间进行的。
7: 板垣叹了口气。
8: 唉，蛇是我们在苏军内部最后的希望，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你们马上发报稳住蛇，告诉他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保证他的安全。
7: 板垣说完转向中泽，
8: 马上准备一下，把我们手头上掌握的共产党的、国民党的那些联络点和联络人全部抓起来，把他们彻底清剿了。
7: 中泽听了不禁皱起眉来，担心地问：
9: 如果他们真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谍报机关，我们现在动手会惊动他们，不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他们会东山再起，我们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8: 你还做什么梦呢？啊！
7: 板垣烦躁地一挥手：
8: 这都什么时候了？是苏军随时有可能向我们进攻的关键时刻。如果 我们藏在他们内部的这条蛇被他们给斩了，我们就成了瞎子，我们就会陷于极大的战略被动。到那时候，你就算是摸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那些情况，还有什么用啊？我总觉得呀，内部新发现的电台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是要敲山震虎，让他害怕，让他着急，让他像蛇一样感到恐惧，他才会跳出来，我们也才有机会，明白吗？
7: 中泽和美谷立刻立正回答，
6: 明白了，
5: 明白了。
8: 好了，准备一下，召集开个会，联合宪兵司令部统一行动。
5: 是。
7: 此时在英英诊所里，卓越在给惠子起针，起一根针就用酒精棉球擦一下，一直到全部起完。惠子的脖子此时变得红彤彤的，她担心地问道，
10: 没有留下疤痕吧？
7: 卓越笑了，摇了摇头，
11: 没有，就是有点发红，一会儿就好了。
7: 说着他递给惠子一面镜子让她自己看，惠子拿过镜子照了照，放心了。
10: 哦，真的没事儿。
11: 来，发声给我听听。啊
10: 啊
11: 啊
10: 啊，
11: 一
10: 一
11: 一
10: 一。
7: 卓越笑着点了点头，
11: 没问题了，你可以去工作了。
7: 惠子高兴地紧抓住廖飞的手，差点跳了起来。
10: 浩哥哥，中国的医术真是神了，一下子我就能发音了。医生，你能再给我一点药吗？以防我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况。
11: 不行。
10: 为什么？
11: 因为这些药大部分生长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也就是云南和贵州一带，现在实在是买不到了。
10: 那再没有别的办法吗？
11: 除了你以后小心一点，不要烤炭火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正确的发音方法。
10: 那上哪儿去学呢？
11: 真正的专家都到云南去了，我只会一点简单的方法。你发声的时候可能是喉部的肌肉太紧张了，一定要放松一点。你看这儿，啊啊，这儿啊，这儿要放松，这儿放松了就说明你的喉头肌肉放松了，你的声带就不会因为过度紧张而疲劳，炎症也就少了，明白吗？
10: 哦，这儿吗？
11: 是。
10: 哦，我有点明白了。
11: 你长期使用嗓子，如果能保持住这个正确的发声方法，才能真正的保护好嗓子，这要长期练习才行。
10: 我明白了。
7: 惠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认真地点了点头。卓越看着惠子忍不住笑了。
11: 你很聪明。
7: 在旁边一直等着的廖飞忍不住插了一句，
12: 医生，你看诊费是多少钱？
11: 10块钱。
7: 卓越回答了一句，忍不住扫了廖飞一眼，
12: 这么有点贵。
11: 我能治病吗？
7: 卓越说完又看了廖飞一眼，廖飞迟疑了一下，掏出钱递给卓越，
12: 给你。
7: 而后拉起惠子赶紧走了。大街上，廖飞和惠子坐的车在向前开去，行进中他们与另一辆车擦肩而过，这一辆车里坐的正是池田。池田的车在一家小照相馆门前停了下来， 走下车，走进门去。照相馆的布置很简陋，却是样样齐全。照相馆的老板名叫乔雷，见池田走进来，立刻迎了过去。
5: 哎呀呀呀呀呀！池田太君，您来了！哎呀，您可有日子没来了啊，真是想死我了！啊，您喝茶，来来来来，这可是好朋友从关内带来的。
7: 哼！池田白了他一眼，乔雷立刻改了口。
5: 啊，嗨，中国啊，从中国带来的。来来来，您甭管是哪儿来的了，茶好不就行了吗？来，您尝尝，品品，香啊！
13: 你们中国人就知道香，可是苦才能磨练意志。
7: 池田说完又白了他一眼。

0: 乔雷的脸上赶紧堆上了笑。
1: 哎呀，您算是说对了，我们老百姓要啥意志，就要棒子面，要是三天能吃上棒子面，那就叫意志了。不过这都得全靠您了。怎么样，您像一个
2: 那就。
0: 池田的脸色立刻缓和了下来。乔雷半开玩笑地对池田说：“
1: 哎，您这香归香，那您赊这个账可不少了啊！您看啊，是不是啊？”
0: 没等乔雷说完，池田掏出来一包东西递给了他。
2: 喏。120、135的胶卷都有，长度你自己裁吧。这里一共是5米。
0: 乔雷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不愉快。
1: 我说呀，那您赊这个账，哎呀，您这是5米啊，算您35块钱吧。您还差着呢。也不多，还差来回来去哇，500多块钱吧。行，来给您算一个整，好吧？来，500块钱。
2: 什么？这么多？
0: 池田听了，眼睛立刻瞪了起来。乔雷的脸上也赶快堆出了苦涩。
1: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蒙我爸爸去，我也不敢蒙您呢，您说是不是？您是日本太君。咱可是这个比比有宗啊，张张可查哈。来来，您看着您看着。
0: 池田愣了愣，不好再说什么，口气也缓和了许多。
2: 这些日子我就能找这么多了，再多了也没有，你自己看着办吧。
0: 乔雷赶紧顺水推舟地说：“
1: 那好，那好，那好，那好，那好，您别急呀，下次你给我弄点显影粉、定影粉什么的就行。”
2: 哼，你们这些支那人，贪婪无耻。
1: 对对，您骂的对，骂的好，可有一样啊。是您自己要来的对吧？没人敢捆着你们日本太君上我这小店来对吧？
2: 你要不是你给我那几支香烟让我染上这个，我能来你这种肮脏透顶的鬼地方吗？我让你给毁了，你这个魔鬼。
0: 池田说着仇恨地看着乔雷，乔雷又堆起了笑脸。
1: 哎，您也就这么一说，回头啊，您那个时候啊，心疼我还来不及呢。好好好，咱别斗嘴了，您里边，哎，里边请。
0: 池田跟着乔雷进了里屋，里屋很小，只有一铺炕，池田进来一步就窜到炕上去。乔雷的伙计见了，连忙走上前去给乔雷点了个云炮，池田贪婪地抓着烟枪就抽了起来。
1: 哎，您慢慢香着啊，我先到外边给您盯着去。
0: 乔雷说完走了出去。再说廖飞回到关东军情报局里，进大门刚刚登记好了名字，就被一个军官给叫住了。
3: 你可回来了，开紧急会议，抓捕敌人的谍报机关，快去吧，在会议室。
4: 好。
0: 廖飞愣了一下，赶紧跑了过去。关东军情报局会议室里，此时屋里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 坐在会议室主席位置的是宪兵司令水野将军，主持会议的是他的手下黑木慈少佐。廖飞找了个地方想坐下，黑木慈大声地喊了起来：
4: 都起来，都站起来，战前准备会议，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坐在那里像什么样子？宪兵队在这边，情报局在那边，行动。
0: 黑木慈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立即寻找自己的位置。等到大家基本站定以后，黑木慈开始说话了：
4: 今天的行动是宪兵队配合我们，对我们已经怀疑的敌方谍报组织进行大搜捕。我们……
0: 黑木慈话没说完，水野立刻打断了他：
5: 混蛋，谁告诉你是我们宪兵队配合你们情报局行动啊？是你们情报局配合我们宪兵队行动。
0: 黑木慈听了赶紧一个立正，正要说什么，池田悄悄地走了进来。黑木慈和水野都鄙视地看了他一眼，池田没敢吱声，胆怯地站进了队列里。水野看着屋子里的人大声地说话了：
5: 哼，看看你们的样子，还想去抓共产党抗联？
0: 队列里没有人回答，只有站在一旁的中泽说话：
6: 抓到的人要由我们来询问，
5: 等抓到人再说吧。
0: 水野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5: 说不定你们这些笨蛋一个都找不着呢。今天的行动计划由黑木队长布置，说吧。
4: 今天的行动是对全市进行全面搜捕，由23联队负责封锁新京所有进出通道，包括火车站。宪兵队以小队为单位，按照部队番号顺序由西向东，每小队负责一条街，要检查到人，检查到户，明白吗？
7: 是。
4: 情报局的人员按照处室序号由低向高，配合由西向东的每个宪兵小队的行动，明白吗？
7: 是。
0: 黑木慈说着拿出表来：
4: 下午14点部队开始运动到位，15点开始行动。现在对表，12点，5、4、3、2、1，好。将军，您还有什么吩咐？
0: 水野看着站在面前的军人们，摆了摆手：
5: 没有了，
4: 准备吧。
0: 随着黑木慈的一声令下，大家纷纷向外走去。中泽转过身来对水野说：
6: 关于谁审问的事，还是要听板垣将军的。
0: 水野狠狠地回了一句：
5: 我们都得听山田司令官的。
0: 说完一挥手，带着黑木慈走了。廖飞站在一旁看着中泽说：
8: 这么大的行动，当然要以我们情报局为中心了，板垣将军可以跟水野司令力争的。
0: 中泽看看他，叹了口气：
6: 哎，这次行动规模太大了，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只有依靠宪兵队配合我们了，没办法呀。
8: 这么大规模的搜捕有用吗？
6: 哼，能有什么用，不过是对敌产生一个威慑而已。哎，也许碰巧能抓到几个撞进来，也说不定呢。走吧。
0: 中泽说完转身走了。新京街上的警车、军车拉着警报呼啸而过，老百姓见了一个个都惊恐万分。在英英诊所门外的街道上，一队日军在黑木慈的带领下正挨家挨户地搜查着。他们很快便来到了英英诊所门前
4: 搜查。
0: 黑木慈一声大喊，宪兵们立刻冲了进去。 此时廖飞骑着摩托车刚刚赶到，并赶紧跟了过去。屋内冲进来的黑木子指着卓越，正大声地命令着：
4: 你过来。
0: 卓越走了过来。
7: 太君，有什么事情吗？
4: 你们诊所有几个人？
7: 两个，松坂洋子小姐和我。
4: 请松坂洋子小姐来一下。
7: 她平时都在关东军总院做护士，只有下班以后才过来一下，不常来的。
4: 那就是你一个人了。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2: 现在时刻15点整。
1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3: 听一首歌，

0: 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

0: 所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我们又上线啦，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2: 是的，哎，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什么呢？聊聊社交。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新潮的一些爱好啊，已经是成为了年轻人全新的社交新宠了。
13: 你该不会是要说像飞盘社交，还有之前的公园20分钟，还有 City Walk 城市漫步？
12: 是挺多的。你像刚才说到的 City Walk， 还有像密室逃脱啊，徒步远足啊，甚至是飞盘，对吧？类似这样的群体休闲项目，好像在青年人当中特别的风靡。
13: 嗯，我觉得其实是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去自我规划和探索了，就是拒绝外界或者说传统意识给你强加的那种比较陈旧的参照范例，大家都是希望能够过出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生活状态，有更多的自我决策。那所以这些社交模式到底有什么新的特色，能够让这些年轻人们放松身心，一下子投入到社交环境当中呢？
12: 哎，你看，就是这些年轻人们，他们组成一个这样的临时的团队，一个小组，然后呢，他们会有非常强的娱乐性，然后呢，也有很新鲜的这种仪式感，同时呢，他们也渴望从压力重重的这种日常的工作啊，

0: 啊，生活当中获得一些很惬意的这种休闲时光。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自己在思考现在的社交的时候，我会特别感谢我生在这个时代。
0: 嗯，
1: 因为现在时代发展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0: 它给予了我们很多好的选择。
1: 对，经济方面比以前从前要发达很多，所以你的选择更加的多样化。而且呢，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其实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0: 嗯，
1: 那每一个个体其实都能够选择不同形式的、适合自己的、不同风格的、你所喜欢的那种社交方式和娱乐活动。
0: 是，有人可能一提到压力，一提到工作这种班味儿，都会有一种负面的情绪。但其实我反而会觉得说，有一些压力，这不是正常的吗？
1: 嗯，
0: 只不过是要看我们如何去正确的对待这种压力，怎么去缓解这种压力了。
1: 对，如果纯粹都是压力或者纯粹都是快乐的话，那这日子多没意思呀。
0: 要不说呢，所以你看现在大家有非常多的社交方式可以去选择。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年轻人在社交这方面啊，跟90后啊80后啊这种社交方式已经是完全不一样
1: 了。啊，90后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吗？我感觉一下子被排除了，怎么办怎么办？
0: 毕竟你也是到那个岁数了啊。
1: 哎，但这些年轻人真的开始整顿社交关系了。我觉得我在社交关系上面的理解和自己的状态其实还挺年轻人的吧。
0: 年轻态的，对吧？我知道你有一种不服输不服老的态度
1: 啊。我认真的在跟你聊天呢。
0: 我也在认真的跟你聊天啊。
1: 哎，但真的就是我觉得年轻一代他们更加的崇尚拥抱自然，和其他人想象当中那种对抗线下疲惫的社交生活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他们更习惯追求性价比更高的生活，压力更小的生活，不要刻意交流的生活。总体来讲就是绝不委屈自己
0: 啊，就绝不委屈自己。你就比如说这个 City Walk 还有 Life House， 还有这个什么搭子文化、拥抱自然、艺术疗愈，
1: 还有某门永存，在网络上经常会有这样的用语。
0: 哎，对对对，
1: 包括我刚提到的拥抱自然、中式养生啊，包括什么数字游民等等等等，各种青年，什么异青年啦、爱青年啦，就是所有的标签，你都会发现，其实年轻人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社交方式。
0: 对，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啊，就比如说 City Walk 城市漫游，它就是一种其实是源于国外的一种旅游形式。那参与者呢，在一些独特的城市的路线上，然后用双脚去丈量这座城市，其实也可以更好的去体会这座城市独特的一些气质。
1: 嗯，
0: 像这种沉浸式的、慢节奏的去旅游，我觉得也是现在很年轻的一种旅游方式，一种潮流了。
1: 你看，其实我觉得，因为咱们这个行业偏传播学嘛，从这个学术理论上来讲，其实 City Walk 它就真的实现了用身体，以身体为媒介去嵌入到一个空间这样的视角。所以年轻人你会发现人家更创新，他不仅仅是局限在网络之上，或者说虚拟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又或者是到此一游，他不是这样，他是要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媒介，用自我的身体去感受这座城市和它的文化。其实这个体验过程一定会让你逐层的收获很多惊喜的。
0: 对，你看 City Walk 何尝不是当下在一种特别疲倦、特别内卷的社交之下的这种逃离呢？就是大家天天处在这种信息大爆炸的这种时代当中，就是我们其实是愿意去短时间的尝试脱离网络，对吧？
1: 你刚刚说到的信息大爆炸一下子让我想到，你知道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退网实验。
0: 对，就不上网。
1: 对，他就看我自己退网了，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吗？我的生活会受到哪些影响？这个影响我是不是不能接受呢？首先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很多人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
0: 嗯，
1: 我用微信，但是我不看朋友圈，我也不发朋友圈。
0: 还有就卸载了一些短视频的这种 app， 然后一些社交 app 就直接拒绝了，
1: 甚至注销了自己的 ID。
0: 哎，这个好像叫做什么赛博死亡是吧？
1: 也挺有意思的。而且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对这种数字媒体啊、社交媒体就感觉到比较厌烦厌倦。嗯，人家叫什么，说是数字节食或者数字戒断，就是选择放下手机去走向了真正的自然和社会当中。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也聊到过放下手机这个问题。嗯，
0: 对，我觉得就是放下手机走进一座城市，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更亲近于自然，但是我们在于一座城市去进行一些情感的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得到滋养的。
1: 嗯，这是一种社交方式，比较典型啊，近两年也比较火。另外一种像 Live house 现在也是遍地开花。这个 live house 啊，它其实是 live music house 的一个简写，就是中文你把它解释下来就是现代的音乐场所，
0: 而且是现场性很强的。
1: 对，它是一种能够近距离去欣赏各种现场音乐的场所。那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个城市里比较常见的就是乐队演出。
0: 哎，对，就是这种演出它有一个特点，观众呢可以和这个表演者特别近距离的来进行交流，对吧？他可以尽情的沉浸在这种乐队当中，甚至是可以跟着嘶吼一起来大声的唱，然后其实是要比那种大型的音乐节更便捷更贴近乐迷的。
1: 其实我觉得 Live House 是给到了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找寻群体认同的机会，因为对于在 Live House 身处其中的每一个观众来讲，他们会因为对于音乐有一个相同的认同感，然后形成不同的圈子，比如说什么摇滚圈呀、民谣圈呀，然后这些区间隔开之后，他们会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有各自文化的这种群体。其实年轻人可能会更偏爱更喜欢这种群体狂欢的方式，要不然为什么说在音乐节现场更能够让自己跃动放松压力，一起嘶吼一起呐喊，可能这种快乐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0: 没错，那大家喜欢什么样一种社交方式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社交方式

0: 有被贴上一些现在流行语的标签吗？
1: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呢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那些当代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社交形式和门类。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太太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刚刚在节目中啊，我们聊到了像城市漫步 City Walk， 同时呢还聊到了像 Live House， 就是能够近距离和乐队去接触，并且一直来去寻找更多的音乐共鸣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同时其实像现在针对于更年轻的一波群体，人家还有这个插门永存这种说法。之前在爆火的某机的疯狂星期四之后呢，又出现了某麦的卖门永存等等的这些热梗。那基于大家对于某麦这个概念热梗，其实是实现了和网友们之间和品牌之间的更强的一个互动性。而且你知道吗，就这些品牌很聪明，他们就是用这种社交方式自然而然的来给自己带起了一波异军突起的流量。
4: 其实网友啊也是在网络平台当中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对于这样的这个某门存在啊这样的一些意见。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也会觉得说，哎，这种梗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挺独特的，甚至有点无可替代的这种独立性出现。当然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品牌的营销啊，或者是一些内容的共创的一些特质哈。
3: 嗯，但殊不知啊，我们这种某门永存这种形式的出现也代表了这些品牌在很多消费者心里面的深入人心。那另外其实还有一种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搭子文化。
4: 嗯，搭子社交这种浅社交关系其实挺适应现在的这种社会的社交环境的。你看

0: 在慢慢的在寻找一种，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可能出现了，陪我吃个饭，然后这叫饭搭子，是吧？那如果我离职了，或者我换了工作环境了，我可能就不在这个区域当中活动了，那可能这个饭搭子就临时就解散了。
1: 你看网上那人怎么说啊，说可以没对象，但是不能没有搭子。还有说我的饭搭子离职了，比我自己离职还要难过呢。其实这都体现了搭子在于青年人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点。
0: 是搭子这种社交啊，就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征，什么呢？就是它有临时性，然后还是自愿的，同时
1: 精准陪伴而又互不打扰。
0: 对对对对对，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交方式是很符合现代的这种青年人快节奏的社交需求和社交感受的。所以你看搭子社交越来越受到了当代的这种青年群体的一种追捧。那大家呢可能在这种搭子文化当中也是创建了非常多元化的多类型的而且是流动性的搭子。
1: 是，还有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多次提到过的拥抱自然，就这两年好像回归自然的热潮正在年轻人当中逐渐的流行起来，什么春游啊、露营啊、野营啊、踏青啊，这些活动都越来越多的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其实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是成长于物质文明非常丰富的时代，很少有这个温饱的困顿，那可能就会更聚焦于自己所在的时代的一种精神诉求。其实这个时候写进基因里的那一份对于大自然的渴望就会适时的浮现出来了。
0: 是，你像这个公园20分钟真的是治愈了一切不快乐的说法，在年轻人当中也是广为流传。那在这种物质充裕的条件之下呢，年轻人的诉求已经不再是局限于说我去哪个网红景点打个卡吧，或者说凑个热闹吧，而事实上那些网红景点现在也是真的体验感特别不好。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武汉，然后看到有一面那个红色的背景墙，然后呢远处就可以拍到那个黄鹤楼，结果呢当时啊就特别特别多的人在那儿拥挤着，然后也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拍摄师在那儿抢这个景点的打卡地哈，就导致你根本就不可能在那儿能拍到照片。这样的一些网红景点已经失去了年轻人的追捧了，他们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心头好了。
1: 更多的可能会追求一种回归到自然松弛感的状态里。
0: 对，然后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去自然当中寻找一份小确幸小惊喜，然后去感受那种松弛的状态。
1: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青年人啊特别喜欢和艺术之间相连接，其实艺术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早在很久很久以前 long long ago， 我们的祖先早已经能够通过艺术来表达心境了。相比其他的心理治疗手段，其实艺术类的疗愈因为它的垂直性，因为它的表达性，还有它的广谱性，其实是更有优势的。
0: 是的，你看现在啊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在线上看到了很多的这种特别有个性的一些展览啊，那通过这样的一些电子展览，我们也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让我们增加了一种线上的互动。同时呢这种多形式的呈现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更不一样的艺术的色彩。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现在我也在坚持照做的，就是中式养生，可口可乐里面泡姜茶枸杞红枣，咱就说谁干过。还有就是一边熬夜一边敷面膜喝燕窝，就奢望能够减少一些伤害。另外我特别爱吃火锅，但是呢吃火锅又怕上火，怎么办呢？吃上火锅点上一杯菊花茶冰淇淋，心里呢还在碎碎念安慰自己应该能够稍稍微微的去一点火吧。
0: 是，我能感受到哈，这种朋克养生也是成为了一种大潮了，大家可能也会在健康方面有一些小小的焦虑吧，所以才会有了这种朋克养生的市场。而在这其中呢就是情绪价值的传播其实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你比如说现在什么阿胶啦，什么朋克养生推出的这种芝麻丸啦，什么各种，还有什么红豆薏米羹啊，都是大家会在市场上选择一些新的商品。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时代的风口了，各位可以啊，有商业头脑的可以关注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数字游民
0: 啊，数字游民，
1: 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这种状态，就是带上自己的电脑，带上自己的通讯工具，然后把旅行、休闲和工作融为一体，我走到哪儿做到哪儿，就工作已经不能够局限于我的生活空间了。我的生活空间和我的工作，我的赚钱这件事儿，其实不受距离的羁绊。
0: 刘亦菲之前有一部在云南拍的一部 去有风的地方，对吧？那部电视剧它就是营造了一种很多年轻人就是在那种特别美的地儿，然后可能会住在一个客栈里，然后天天看看花看看蓝天，手里拿着电脑办办公啊，很多人会很向往这种工作状态吧。
1: 对，其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这个形式不仅是包括大家就是身体在移动这种状态，其实也包含着我们每个人情感上的一种体验，包括在新时代下自己对于工作环境啊，对于自己的身份的一种思考，挺好的。
0: 还有一种啊，叫做什么 AIGC 青年，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它其实翻译过来它是一个缩写啊，它就是人工智能，就是 AI。
1: 懂了
0: 对，你看它是新一轮的这种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一种重要的驱动力量，对吧？那这个 AI 啊真的是带来了很多的挑战。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 AI 场景非常的多，从最开始的可能 AI 写一些简单的材料，到后来的绘画，到声音，到现在的人工智能，可能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会出现。那这样的一种打破我们原有平衡的状态，给我们也是带来了新鲜感，让我们在里面感觉到真正成为了这个赛博人
1: 啊。我前段时间看那个网上特别火热的某个城市的机器人智能博览大会，然后当时有很多的，就是我们从前当 AI 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很担心很害怕，会担心未来机器人未来 AI 是不是会直接取代掉我们人类。那个时候大家还在讨论说，哎，哪个行业是最先被取代的。你知道在这一次大会上我看到的是更多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他们模拟成为机器人去赚机器人的钱。
0: 哦，
1: 就是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
0: 已经开始反将一军了，对吧？其实我觉得 AI 这个世界一旦打开，就好像是潘多拉魔盒打开了一样，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更想和大家聊到的就是社交方式。那我们也知道一代人和一代人的社交方式是不同的，现在虽然有很多所谓的主流或者是潮流的社交方式，但是您的社交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您更期待什么样的一种社交方式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了郭麒麟录了一期《真相吧，花花万物》，这其实它是一个。不算是很新的综艺了啊，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一期，
7: 很老了。
6: 对，我挺喜欢他身上那种不骄不躁，然后有一种随性豁达的那种劲儿的。
7: 嗯，
6: 然后在这期节目里啊，我就看到了有一个词儿，让我觉得哎有点意思，叫渣男式交友，你听过吗？
7: 我听过，你不知道吗？
6: 我不知道这词儿，
7: 这前几年可火了。
6: 我就是因为看这个综艺节目，我才知道渣男式交友还有这说法呢。
7: 这个渣男式交友啊，它指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孤独，很希望得到朋友的陪伴，然后呢就把朋友叫到家里，哎，超过半个小时就觉得烦了，还是想自己静静。
6: 这真的挺渣男的哈。渣男式交友虽然是一种戏谑啊，但是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大部分青年人的这种交友状态，就害怕独处，但是呢在群聚的时候又觉得有点麻烦，甚至有点害怕。
7: 嗯，长大之后其实会觉得很多个时刻我们会变得有心无力，包括人际交往，很久不维系的朋友可能感情也会变淡，就连从小长大的这发小他都不能够摆脱这个定律，所以我们总是想要去刻意营造一种氛围来验证我们之间友谊的地久天长，但往往其实越是这样怪异的努力，越会让彼此的距离变远。
6: 嗯，因为可能缺少联系，所以少了很多的共同的话题啊。不同的生活圈子，不同的工作圈子，让这种交际也会变得越来越少，缺少参与，所以呢开始对彼此的这种生活就失去了一些兴趣，翻来覆去的只剩下一些老生常谈的往事了。
7: 嗯，我觉得朋友的意思大概就是开心的时候通过分享让喜悦变得加倍，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言语就可以有一个能够哭一哭的肩膀，就是好多个幸好有你在，是很多个幸好你还在的瞬间。
6: 哎，都说这个95后是空巢青年的一代哈，
7: 真的是
6: 一个人独居，然后呢，天天状态什么样的？就是两眼惺忪，肿着个眼泡，然后三餐外卖，四季网购，五谷不分。
7: 完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说的就是我。如果说用一个字去形容这种日常状态，那 大概就是累，就没有大量的体力劳动，甚至是因为长时间的坐在办公桌前，我们的运动量也很匮乏。自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到社会状态开始工作，我真的有这种感触。但是就算这样，累也是大部分的常态，它是一种应接不暇，疲于应对，是机械化，是麻木，是越来越不容易说出口。
6: 哎呀，真的是一肚子的苦水啊。
7: 不不不，今天就是思考深刻了，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时代现象。
6: 就是我经常安慰自己的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人生不如意是十有八九。
7: 我还以为你经常安慰自己的一句话是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6: 你别着急，我这还有后半句呢，叫可与人言者并无二三。
7: 嗯，
6: 就这句话真的是时常会蹦在我的脑海当中。
7: 那你还总跟我说话
6: 啊？跟你聊天是因为工作吧？
7: 那不是，我觉得我都太了解你了。但是你会发现你这句话说的是很对的，就慢慢的随着我们的成长会明白孤独可能会是一种常态。
6: 嗯，
7: 所以对于那种亲密关系啊，或者人与人对事儿的这种偏执会越来越少，就不再追求事情的所谓的唯一答案了。
6: 你看你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一个我的痛处啊，就是这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啊。
7: 对，你已经到不惑了。
6: 没有，其实我不服输不行吗？我不服老不行吗？
7: 这不是一种很明智的状态吗？
6: 哎，你看人到了快四十岁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有疑问了，就是不再那么追着问，并不是什么都有答案了，而是就是好像明白有一些问题它本身就是无解的。
7: 哎呀，那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到不惑，因为你每个问题都要追着问答案，好清纯态呀。
6: 以后我就什么都不问你了啊，就摆出一副老姿态来。
7: 不过我觉得不追问这事儿啊，反正对于二十多岁的时候还也许比较难，因为总会有一些事儿我们会比较偏执放不下。但是伴随着这个成长，伴随着个人的经历丰富，那早该放下的人，早该放下的事儿，逐渐的也就随风而去了，
6: 是吧？你现在这个年纪开始可能已经感受到一点点要随风而去的感觉了吧。就是有一天哈，你会发现这种信息轰炸当中，你可能有点多愁善感你都变得奢侈了。像什么负能量的堆积这种速度啊，其实远快于消化的。那这样的话肯定是有很多事儿会憋在心里了，然后想说但是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那间歇性的那种向往热闹，持续性的习惯孤独，好像就成为了一种怪圈现象了。
7: 这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渣男式社交。你知道吗，现在其实热搜上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和它刚好对应，就是无需回应式的友情。这个是指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分享的时候你就发，哎，根本不在意对方回不回，甚至你聊着聊着就几天不见，回来呢也能续上接着聊，完全不用担心突然结束会不会尴尬，也不用顾虑任何事儿，这种感情状态就真的贼舒服。其实我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尤其是对于那种以前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到现在因为工作环境不同，生活环境不一样，又太久没有联系，因为我们之间应该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没有联系。当你再次联系的时候，你其实能够感觉到双方的差异，并且可能没有太多可以去互动的话题，
6: 就共同话题太少了。
7: 但好朋友的感觉就是你想分享你就分享，不要去在意那些。如果对方有一天没再回应，那他可能在忙，忙完了他有一天自然会找你的，或者你想找他就接着找。
6: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是比较疑惑的哈，你说虽然这种朋友关系这种真诚的这种彼此之间的相互奔赴，但是你们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很难保证你们的共同认知是一致的。
7: 不需要保证认知是一致的呀，因为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陪伴。
6: 你怎么聊下去呢？
7: 不需要一定聊下去，也不需要必须要有互动话题，又或者一定要你来我往，就这种情绪是什么呢？就有些人可能不会经常想起，但是他已经在你的记忆深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哪怕你从别人那儿得知了一点点他的消息，你都想要去关心他一下。其实这样的友谊更像是精神知己，就是你想到他你就会觉得快乐，你想到他你就会想到当年互相陪伴的那段时光，很温暖。
6: 那当说到这种无需回应式友情的这种概念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个疑惑的，就是为什么这种友情会那么的受欢迎呢？
7: 第一，降低期待值就不会 感觉到失望。有句话讲说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就是说你对某件事儿、某个人包括你的朋友啊，投入了过多的期待，你以为对方一定会按照你想象中的步骤发展，那最终一定会事与愿违。就像你跟对方去沟通去对话，你们开启了一个话题，哎，你发现对方在敷衍你，或者他跟你想的不一样，他没法和你想到同一条接轨上，你觉得是他的问题吗？是你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吗？不，其实是你在自我想象当中你给他包装了一个人设。
6: 哎，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你时刻保持一种平常心，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也不大悲大喜的，对于很多感情呢都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那即使别人离开你了，或者说没有达到你原来预想的要求，你也不会有太多的难过吧。
7: 嗯，其实我觉得有一句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让人觉得
6: 现实
7: 的话，就是当一个人靠近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做好对方会随时离你而去的一个准备。
6: 嗯，我觉得这就是事实啊，这样的心态才能够真的大彻大悟吧。
7: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种无需回应式的友情？这个新型的社交观又是否能够理解呢？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见喽。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聊到了社交，我们从网络平台当中看到了特别多的社交的新词儿啊，其中呢就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无需回应式友情。那很多，尤其是可能八零后，甚至都不能理解这种友情方式，对吧？
3: 比如我旁边这一位，
2: 对，我就不太能理解。
3: 但我们刚刚说了，说为什么这种社交的方式它会受欢迎呢，除了就是无需回应之外，你看他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情绪低谷期，有些人的间隔时间比较短，那有些人的间隔时间可能就比较长。比如说啊，有些人可能每周都会有生气一次，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没心情做任何事儿。也有一些人可能一个月才会出现一次情绪崩溃的经历。那当我们处于情绪低谷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往往不希望任何人去打扰到我们，
2: 就是一种就是生人勿扰的状态，是吧？
3: 对，
2: 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想要独处了，就需要独自的来消化这些很糟糕的一些坏情绪。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跟朋友也保持一些距离，那朋友联系你，你可能不会及时的回应，当你走出了情绪低谷再回应朋友，对方也不会觉得很尴尬。
3: 其实就是不会追问对方，也是彼此给到的足够的尊重。另外我觉得好的关系一定是需要具备清晰的边界感。
2: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啊，这种新型的恋爱观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社交边界感。
3: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边界感。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能够把自我和他人区分开来，不希望别人进入到自己的舒适区，也不会过度的闯入别人的生活中。
2: 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可以将这种社交呢就比喻成一道门啊，这道门里面其实就是你的内心世界，那这道门外面就是你与别人打交道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你希望谁能开这扇门进来，那门后面的屋子能不能容下更多的人，其实都是你在决定这件事情的。
3: 那这样的状态呢，就是社交关系里的边界感。那什么是无需回应呢？就我只是跟你抱怨，跟你发牢骚，向你倾诉一番我的心事，就是你看到了或者没看到都行，我不需要你秒回我，而是可以让我把你当成一个倾诉的对象。
2: 这时候你可以认为就是你值得，但是我没有期待我在你心中也是值得的。
3: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自我的人。最早我和张小白开始合作上节目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你问过我一次，你说我怎么觉得，他说你，我冒昧的问一下你有没有朋友啊，对吧？就是我的社交形式也是偏自我的，就是在社交关系当中好像会更多的关注自我，而不是对方。
2: 以我为中
3: 心的。是的。彼此尊重，也不会过度打扰对方的生活。如果对方有需要，他一定会及时联系我的。同时我并不是说主动克制自己的行为，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情绪输出的需要。其实这种边界感我觉得在任何关系当中都比较重要。
2: 即使是爱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相处也是需要有这种边界感的吧。
3: 对，要不如果说时时刻刻腻歪在彼此身边，两个人相恋的时候，热恋的时候可能会状态很好，但是偶尔两个人可能也都彼此需要一定的独处空间。
2: 可能很多听友像我一样也会比较好奇啊，产生一种疑问，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交方式了吗？
3: 其实你看，以前就是以前的社交形式，我更多觉得每个人都会注重自己的资源圈、人脉圈，然后大家一定要表现得很熟络，然后见了面也一定要打招呼，几个人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

0: 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现在时刻16点整。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

0: 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人美己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6: 南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想给手机贴个膜，到路边找了一位号称专业贴膜的师傅。师傅，贴膜多少钱？
13: 10块。
12: 能便宜点不？
13: 你这小伙子，一张膜成本都10块钱，我等于帮你免费贴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12: 这时大头兴奋地从背包里拿出一张膜，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师傅，拜托了。
13: 铁柱媳妇儿最近在健身，早晨和下班后都坚持跑步，跑累了就去路边鸡排店买个炸鸡腿儿。
12: 一天，铁柱跟媳妇儿说，一个炸鸡腿热量有400千卡，跑一个小时才消耗240千卡，一个炸鸡腿要跑一个半小时还多。
13: 铁柱媳妇儿听完脸都绿了，自言自语地说，哎，不跑了不跑了，这鸡腿不是白吃了吗？
11: 老王不小心骨折住进了医院，同病房的是一名交警，没事两个人闲聊，交警就问了，
12: 你知道吗，我们交警最不愿意拦的就是新手司机。
13: 为啥呀？
12: 一拦他们就紧张，一紧张就不知道是该踩刹车还是踩油门了。
13: 铁柱好奇地问，你咋知道的呀？
12: 我都住院了，你说我咋知道的？铁柱上大学的时候呢，属于一个比较呆萌的男生，平时啊不怎么爱说话，憨憨的。
13: 记得上大一那年，班里有个女生暗恋他，好不容易约他出来，在学校的池塘边
11: 杨柳青青

0: 紫藤花开，大好春光。女生脸微微红，低着头摆弄着衣角说，嗯，其实就是。
1: 这时大头一拍脑门，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明白了，饭卡没钱了是吗？说吧，充多少。大头正在一家快餐店排队点餐，一位大姐突然窜到前面，直接对着服务员喊，
2: 两个红豆派，快点，我赶时间。
1: 服务员提醒说，不好意思，是这位先生先来的，请您排队。
0: 大姐很不情愿地排在了大头的后面，看上去特别不开心。这个时候大头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大声问了一句，你们这儿红豆派还有几个呀？
1: 你好先生，还有95个。
0: 大头愣了两秒钟，看着钱包，转过头对那位大姐说，听见没有，多着呢，你急什么呀？
1: 小时候大头考不好总被爸爸揍，这天中午成绩单拿了回来，老爸无奈地说，我实在是不想打你了，今天啊，我想跟你好好讲讲道理。
0: 正当大头暗自庆幸逃过一劫的时候，同村的一个同学鼻青脸肿地来约他一起去上学。老爸惊奇地问道，
1: 怎么，你也没考好？
3: 数学只考了97分，感觉对不起在外打工的爸爸，自己揍了自己一顿。
1: 老爸沉默了一会儿，默默地抄起了凳子。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一次同学聚会，铁柱迟到了，进饭馆赶紧道歉，
6: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是有急事儿，来晚了，你们都吃完了吧，我吃这点剩的就行。说完铁柱就开始低头吃饭，大家都惊呆了，愣了一会儿，一个同学才反应过来，
0: 哎，我们也刚到，这不刚坐下吗，啊，上一桌吃剩的还没收拾呢。
1: 昨天晚上大头在肯德基吃饭，看了会儿手机之后呢，觉得眼睛很累，突然想起网上所说的让眼睛放松的方式，于是呢就想试一试。
0: 他先把手搓热，然后用双手捂住眼睛，放松，脑袋放空，什么都不想，持续5分钟。
1: 5分钟之后，大头把手放开，神清气爽，眼睛雪亮，赫然发现桌子上的手机没了。铁柱媳妇儿打车回家，付完钱下车，司机师傅刚要离开，他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0: 师傅师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包忘拿了。
1: 拿走了副驾驶座位上的包，司机师傅刚想离开，铁柱媳妇儿又一次从后面赶了过来，
0: 啊，师傅师傅，等一下等一下，师傅
1: 又怎么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的行李还在后备箱。
1: 等铁柱媳妇儿拖着行李箱走远之后，司机师傅终于松了一口气，启动了车。这个时候安安静静坐在后面的铁柱闺女说，
7: 叔叔能再等一下吗？我妈妈马上就会发现我不见了。
0: 上小学的时候，一天阿豪放学回家对老爸说，
2: 爸，我把老师去年讲的功课再复习一遍，你看行吗？
1: 老爸一听孩子主动学习，当然高兴了，好啊，不过你可要注意劳逸结合哦，千万别累坏了身体。
2: 放心吧爸爸，累不坏的，老师让我留级了。
1: 小侄子最近特别迷恋孙悟空，王美丽就给他买了个孙悟空的面具和金箍棒。
0: 这天吃过晚饭，美丽带着小侄子去小区旁边的广场玩，一群大妈正在跳广场舞，一见这个阵势，小家伙来劲了，戴上孙悟空的面具，手里挥舞着金箍棒，一蹦一跳地走到了队伍前面，站定之后大喊一声，
8: 孩儿们操练起来。
0: 如此喊了几遍以后，人逐渐散去，大妈们脸色铁青，眼神幽怨。
1: 吃过晚饭，大头一家在客厅看电视，正在播放的是动画片《宝莲灯》，沉香正在撕心裂肺的哭喊，
6: 我要怎样才能打败我的舅舅啊？
2: 一家人都在看得入迷，这个时候一旁的小

0: 生女儿悠悠地说了一句：“你可以试试正月里剪个头啊。”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
4: 伙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大一的时候大头选了一门课程，可整个学期一次课都没上过。考试当天他提前来到考场，正琢磨怎么办的时候，看到自己前面坐了一个美女，于是用笔戳了戳人家的肩膀说，嗨美女，你这课成绩好不好啊？
10: 肯定好啊，一直都是年级第一。
9: 太棒了，拜托你一件事儿行吗？考试的时候能不能坐得稍微偏一点，别挡试卷。
10: 放心吧，我不会挡着试卷的。
9: 大头正在暗自窃喜，考试铃声响了，那位美女站起来走到讲台前大声说道，
10: 同学们现在开始考试。
8: 最近大头总是接到骚扰电话，不胜其烦。
10: 今天上午他正忙的时候又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男生问道，
8: 您好，请问您是本机机主吗？
10: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不是，这手机是我刚偷的。
9: 手机那边沉默了好久，然后挂了。
10: 阿豪第一次带女朋友回老家见父母，坐了一夜火车，女孩下车后腿麻了，在车站遇到了来接站的老爸和老妈，老妈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一瘸一拐的呀？
8: 这时阿豪来了一句，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釜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

0: 起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恒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琪姐，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同相聚装修大师节目。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和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在这个节目当中，朋友们在装饰装修的任何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为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记住啊，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可以拨打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啊，您可以把您的诉求啊，告诉我们的导播老师，让我们导播老师呢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专家啊，帮您解忧。同时，如果在您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遇到消费，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问题，或者是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消费维权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啊。那么同时呢，这两部热线如果您拨打不是很方便，记住啊，我们还为朋友们提供我们的服务微信号，24小时来接朋友们的这个投诉回馈，是 xuqi315902， 学期拼音315902，您可以随时添加。添加服务微信号的朋友们记住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啊。如果您手头有充足的证据啊，无论是音频、视频、文字、图片，都可以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如果涉及到合同方面的问题，记住啊，您当时签订的合同啊，付款的一些证据啊等等，要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帮您解决问题。好，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家具类的专家啊，也是我们消费维权专家王贝王总啊。那么首先欢迎王总。
6: 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高兴我们又相遇了。
2: 那在这儿呢，朋友们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收看的方式很简单，亦可以是通过我们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啊，关注这个账号，您可以随时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的方便啊。那么有什么问题呢，记住啊，您可以打在公屏上。好，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也很简单，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啊，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可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好，王总，我们首先关注前段时间结案的几起非常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家具类的投诉啊，那个投诉的这个内容呢基本上都差不多，我总结了一下啊，就是消费者在购买皮质沙发的时候大概使用时间呢最短的时间是6个月啊，就没有超过6个月，还有一个呢就是最长的是3年。那么在这时间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真皮沙发的开裂掉皮这种现象和商家进行沟通之后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说投诉到我们装修大师栏目啊，也是投诉到315曝光台栏目经过我们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沟通调查了解啊，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呢友好的沟通了一下啊，就不论是消费者还是被投诉的商家，那么认认真真沟通完了之后那么接下来呢解决了啊，这个问题就很友好的解决了，
6: 处理完了。
2: 对，有一个品牌的商家呢，这个处理的速度非常快，大概我们沟通了不到3天左右的时间就是给消费者更换沙发啊，原款沙发更换掉了还有
6: 换新的就是
2: 哈，哎对，还有几
6: 次在保修期之内，
2: 哎对，还有两三位这个经营者呢是在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把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沙发呢重新修过了啊，还有一家商家呢是决定就不要再这个修复了啊，就是因为他已经不再经营了，那就是退款给消费者，就是赔付了一部分问题啊。有一位消费者那么他给我们的回馈呢是问题是这么解决的非常的简单。经过商家跟消费者共同的沟通，发现他为什么会开裂，他这个没有掉皮啊，只是开裂原因很简单，是他的打理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啊，用水擦，用那个清洁剂清洗因为是浅色的沙发造成了就是座位的这个区域常被清洗的这个区域呢他就出现了这个开裂的这种状态如果要是说不经常被清洗的部位呢，它就没有开裂的这种状态。那么最后，双方各退一步，厂家呢赔付了这个消费者一部分的这个现金并且呢做了 相关的修复啊，也赠送了相关的这个保护、保护产品啊，也跟这个消费者讲，既然修复完了之后，厂家呢也提供一年一次的这样的服务啊，连续提供三年，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愉快的解决了啊。那说完了这件事儿，我就我们想请我们的这样的专家啊，王总，王贝王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它开裂究竟怎么回事，它为什么会开裂，还有为什么会掉皮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同时也要说一说我们的皮鞋皮包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6: 是，
2: 来，
6: 其实呢，就是一个是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哈，可能存在一些客户自己的保养问题，但是在这么短期内出现开裂啊、掉皮啊这种状况呢，一般来说哈，肯定还是这个产品的质量，有问题，占到70%的原因啊。可能呢，像这种情况，正常来说，我们国家打着我们这个头层黄牛皮等等这种标志可以上市的这种产品，常规上来说，正常使用。在5到10年之内，它是不应该出现沙发开裂或者是掉皮的这种情况。那这里边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要在选择的时候擦亮眼睛啊，避免踩雷，避免有坑。其次呢，也是我们在这个日常保养上呢，也要注意一些细节。像我们在买的时候呢，就是选择的避坑呢，要跟大家教一教，我们有几个点，是要认真关注的哈。首先呢，就是一切的像我们需要是最好在合同上要它标注好，是我们是真正的头层的这个黄牛皮，比如我质保多久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要我们白纸黑字的把它形成一个合同。
2: 哎，对，
6: 形成合同，然后呢杜绝商家有一些口头的保证，像这种口头保证过了一段时间，万一出现问题了，时间久了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逃避责任啊、推诿啊这种状况啊。这个产品质量它是一个底线啊，虚假条款啊、虚假的宣传这种是直接会被市场监督部门去严管的，所以我们先要做好保护自己的这么一个动作啊。
2: 啊，刚刚说了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合同上要标注好啊，记住啊，合同是保护我们消费者合法权益最重要的
6: 是
2: 这个一项内容啊，这个合同上一定要注明，比如说是头层黄牛皮或者是什么啊，我要写清楚啊，我为什么不建议写水牛皮啊，水牛皮的质量不好，对吧，
6: 水牛它本身就不适合用在大
2: 件
6: 高端的家具上边，
2: 哎，对，是的，要写清楚，
6: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客户呢，他会用这种，二层皮啊，或者是生态皮去冒充头层皮，但是客户呢，可能在这方面呢，他会有一些认知的盲区啊。像我们行业标准里，什么叫真正的头层皮？可能很多商家一问什么材料，都说我是真皮，但是你要问清楚，首先它是不是头层的黄，正常的居家使用，在5到10年内是。应该是不会出现开裂啊或者掉皮的这种状况的，
2: 哎，对，是的，
6: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开裂掉皮呢，可能它会使用二层皮啊、复合皮啊、仿真皮啊这种所谓的叫皮，但是它经过了一些化学的覆膜处理，就很容易啊被磨损掉皮掉屑等等一系列的状况出来。
2: 那我们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这二层皮它的从感官上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跟头层皮
6: 是
2: 不一样的啊。
6: 是
2: 是，
6: 二层皮是不太适合用于家具啊这些方面的。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快消品，可能有一些孩子的小球鞋啊之类的用一用，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穿个3年2年嘛，可能就不能穿了。大宗的家具啊之类的。要使用寿命在10年左右的，甚至10年以上的啊，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图那个便宜，我们还是要一分钱一分货嘛。
2: 对，不要，尽量不要买这个二层皮的这个家具啊。说到这个真皮沙发，很多朋友会反映，哎，我们家沙发用了很久，它虽然弹性没有那么好了，对吧？但是，掉色有可能会发生，
6: 会
2: 开裂很少发生。那它为什么会开裂？实际上是跟产品的这个质量有关系，对吧？
6: 质量，一个是原材料，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皮的工艺。像有一些你比较正规的真皮沙发哈，它是有一些哪些工艺去做皮呢？它会首先经过脱脂，
2: 哎，
6: 对吧？
2: 脱脂啊，
6: 脱完脂肪以后呢，然后我们去做一个软化，软化以后要上色，包括固色。 然后做完以后我们还要再有一道护汁的

0: 这个流程。
1: 哎，
0: 这样多方面的工艺啊，多道的工艺，既能保持天然皮革的这种柔软性啊、韧性啊，保持它一定的油脂的含量，这样呢就更有利于避免这个皮的开裂。嗯，
1: 哎，这个是的的确确啊，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如果您不太懂怎么选这个，专不专业啊，你如果买的这个皮子不知道好坏，记住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工艺专家来给你提供专业的这个指导。
0: 嗯，
1: 对吧，可以看看你的这个相关的图片呢，或者教给你如何去识别，对吧。我们也提供了一个消费教育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是在我们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
0: 对，嗯，有一个线下的教育示范体验站，
1: 哎，
0: 大家呢有空可以来咨询咨询，或者沟通一些问题，哎，都是没问题的啊，
1: 哎。我们可以通过看不同皮质啊，
0: 嗯，
1: 来判断啊哪些是好的产品啊，哪些是普通的产品，
0: 是是，
1: 哪些是劣质的产品，这样我们在买的时候呢就不容易出现问题。说到这个开裂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保养不得当。
0: 嗯，
1: 啊，就是有些朋友呢经常会喷点清洁剂，然后就开始清理沙发了，用水清理啊。清理完了之后呢，有一些朋友呢是很认真，会把它直接擦干，对吧，保持皮质的这个干燥。那有一些朋友呢还是就没有那么注意啊。我
0: 这个保养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学问在里边啊，
1: 嗯，
0: 其实做起来呢都很简单啊，就是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些避免它加速老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尽量的啊避免这个长期的阳光直射，也尽可能呢避开我们这个空调的出风口啊等等，这些直接的比如吹上去的话，它整个周围的温度肯定是这个湿度肯定是比较低的，比较干燥，
1: 哎，
0: 哈，它也会引起这个皮质的一些影响。嗯，另外呢我们如果正常来说家庭哈，每隔3到6个月，比如你冬天家里开空调呀，
1: 嗯，
0: 开暖气，夏天开空调，这时候家里空气比较干燥，我们就可以3个月一次。像春天秋天，哎，觉得气温不冷不热，湿度也正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6个月，我们就使用这种有专用的真皮护理油去保养一下。其实也很简单，喷一下，然后拿我们正常女士洗脸的那个一次性的棉柔洁面巾，
1: 嗯，
0: 哎，把它均匀的擦拭一遍就没有问题了，也能避免灰尘在上面的聚集。
1: 哎，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
0: 很简单，这个方法，
1: 这个
0: 人人都能操作，
1: 使用方法也是非常的注意的。
0: 嗯，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还要提醒朋友们，在合同里边需要关注的一项啊，就像刚刚王总也讲到了，很多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哎，听我们的导购员或者是销售经理讲啊，我给你这样的一个优惠，我这样的一个服务，
0: 我价格这么便宜，
1: 哎，对，然后我这个产品有多好，我给你提供，尤其是提供售后服务这一项啊，然后结果很多朋友不上的承诺必须得在什么地方呈现呢？
0: 我们在合同里，
1: 对，合同里是最重要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要不然你就在这个微信里边这个呈现出来。
0: 嗯，
1: 那么在这儿呢经常会发生纠纷的内容是什么啊，我们这个王总也在这儿，
0: 嗯，
1: 经常是我们销售的业务人员答应的，哪怕在微信里面答应的，到了这个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这个销售人员离职的时候，
1: 就没人认了，
0: 没有人认了。
1: 对
0: 啊，首先说好啊，他在职的时候是你企业的这个商家的这个员工，那么他的身份是代表了你这个商家，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他承诺了就等于你承诺的，
1: 是
0: 你不能说他离职了我就不认账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把它写到合同里边，
1: 嗯
0: 啊，盖上单位的章。
1: 对对，就是一定要杜绝口头承诺这么一个引起后患的这种操作方式。
0: 哎，是的，
1: 而且我们在合同里啊，还是要必须要很清晰啊，不要用模糊的什么文字，什么就叫真皮啊、优质皮等等，这个是不行的啊。如果你问了商家，你确定它是100%的头层黄牛皮，尽量把这个备注到产品的这个说明里边去，嗯，要白纸黑字的落到实处，不要模模糊糊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要提醒很多人呢，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个低价的陷阱。一般的来说啊，一个常规家庭2.8米到3米左右长度的全真皮的沙发，我说这里的全真皮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啊，头层黄牛皮
0: 哈，嗯，
1: 如果低于10000块钱，请你慎选，要么它就不是真正的全真皮。要么它就是这个属于低端小厂出的偷工减料的劣质品，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上的隐患。
0: 嗯，会发生什么问题啊？我们现在就来说掉皮这件事儿。刚刚说了，是开裂，对吧？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接到了十几起有关于这个皮沙发坐着坐着，它那个上面那一层漆掉了，对吧？
1: 起皮了，
0: 漆膜掉了，起皮了。
1: 嗯，
0: 除了有这个起皮的，我们也看到投诉有鞋起皮的，皮鞋起皮的，
1: 嗯，
0: 包包起皮的。那这种情况是为什么会发生？
1: 这种情况呢，跟这个产品的质量啊就有很大的关系了哈。首先，它可能就不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它就不是真正的一个头层黄牛皮，它可能是二层皮啊、复合皮啊，对吧？
0: 嗯。
1: 然后其次呢，它还有呢很多的就是这种沙发呢，它用的这个基层的材质不好，标注的这个

0: 头层皮，它实际是牛皮的碎料啦，压制复合的二层皮啦，包括一些表面 PU 覆膜，表层的塑料覆膜比较薄，现在导致没有天然皮质的这个韧性，包括它在工艺里边缺少了最后的覆膜呀、固色啊等等的这个流程，所以导致它产品出来这个皮的基因它就不好，所以它做成沙发也罢，做成皮包也罢，做成鞋也罢，都会有质量问题
1: 啊，就相当于这个我们涂了厚厚的脂粉一样，它总是要掉屑子下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啊，这样的属于这个产品质量不过关啊。那我们接到的这十几起投诉，经过我们最长时间的一个调解，是从一月份开始调到现在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进行了退款处理啊，跟商家反复沟通，消费者也不再信任去购买他这个产品了啊，就是做了一个退货处理啊，就因为这个。开始掉皮的使用时间呢并不长啊，七八个月的时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
1: 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退了局部的费用啊，不是全额退款。
0: 因为国家这种对于大宗家具的质保规定呢，像表面的皮类这种它只有一年的这个
1: 质保期，
0: 质保期，
1: 对吧？
0: 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嘛，还是请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在源头上我们要去擦亮眼睛。
1: 哎，对，那么经过调解，那这十几位消费者的投诉呢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了啊。多多少少，那最少的一个消费者的赔付呢是3000块钱啊，最多的一位消费者的这个赔付呢是7万多块钱，你可以可想而知他的这个量多大了啊。三套房子都购买了同样的一个品牌的产品啊，
0: 其实这种信任建立起挺难的。
1: 对，一位消费者啊，将近快6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解决的呢，双方都很满意啊，就是都没有再发生过什么矛盾，解决了。那再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说到包啊，有几位消费者投诉的这个包呢，这个问题是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包夏天一热，它就粘手了，这个包哎，对，包跟这个。其他的纸张放在一起，结果一拉的时候脱了层皮，手一摸很黏，这种情况是为什么会发生？
0: 像正规的这种真皮呢，它一般要经过一些脱脂啊、软化呀、固色、护脂的这些工艺，它能保持皮革的天然油脂。但是很多的这种劣质的产品呢，它没有经过这些工艺，就是最原生态的一个状态，偷工减料的上面涂一层颜色，它没有固色的这个流程，它就会容易出现这些相对的问题。包括呢，就是它会使用一些劣质的化工原料去鞣制这个皮革，因为皮革本身它就鞣制完以后劣质的化工原料进去了，它本身就很干燥，没有任何的韧性，你出厂的时候看起来还不错啊，挺完好的，但是你短期使用以后它就会快速的出现一个脱水啊、硬化呀、开裂啊这种状况，这也是属于出厂的质量问题
1: 啊。对，那么这几个朋友的这个包包呢啊，都是从奥特莱斯买的啊，某品牌产品，经过我们的沟通调解呢，就最后是以退货退费来处理的啊，这是硬的问题，你不能说我现在修好了之后再发生，如果再发生热一下啊，就开始粘手的这种情况，这个不适合再使用了啊。
0: 是，
1: 这个问题呢都已经解决了。说到这儿，我们可能很多消费者都知道了，皮质，很多朋友是愿意买这个皮质的家具产品的，因为为什么呢？毕竟比我们的布艺沙发啊、布艺产品要容易清打理起来，
0: 容易打理、而且看起来品质感也更强一些。
1: 哎，对，质感很好啊。还有很多朋友讲呢，说更加配合它的装修风格。但是真皮沙发的这个选择，或者是真皮产品的选择呢，确实需要我们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0: 对，
1: 好，那么在这儿我们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联系方式。如果您想购买，但是专业知识不是很丰富的话，可以跟我们王贝王总好好的沟通一下。
0: 欢迎大家来跟我去就家具方面的知识共同去探讨和咨询。大家可以留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哈。
1: 微信和手机同号。
0: 19005182519，19005182519，
1: 19005182519哈，微信和手机同号。节目时间的原因，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

0: 见了，还有什么问题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现在时刻17点整。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我们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健康的明灯。在这里，我们将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每期的节目，我们都将邀请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专家们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健身、身心健康啊，以及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的话题，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重大疾病的科学防治，以及妇女、儿童、老年人这些重点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实用权威的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将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更年期是我们每个女性都会经历的一个特殊的多疑问。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更老年期这个保健科的主任彭新秀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同深入探讨更年期这个话题。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90.2 和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是为我们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连云港啊这个栏位号或者是主持人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儿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粉丝朋友可以直接把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时的两路直播热线我们8121235854531123来向我们咨询。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提问不是很方便的话呢，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了一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我们相关的健康专家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彭新秀主任。彭主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能通过电波和直播平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年期的健康知识。
0: 其实很多人啊对这个更年期这个概念是非常的模糊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彭主任给我们讲一讲，那什么是更年期？
5: 好的。更年期啊，这个大家肯定都听过这个词啊，大家一听到更年期这几个字呢，就感觉它带有几分贬义啊，不是什么好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它证明啊，好好来聊一聊更年期这个事情。其实更年期哈，它不是我们女性所特有的，男性也有更年期，只是说相对女性来说，它症状没那么典型啊，所以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女性的更年期。那更年期呢，和青春期一样，它就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时期啊，它是我们女性呢从生命力旺盛的育龄期过渡到老年期的这么一个时期。它的本质呢，就是我们女性的卵巢功能的减退啊，因为我们卵巢功能的减退，我们雌激素水平呢，它就波动性的一个下降啊，那由此引起我们身体和心理的一些巨大的一些变化。那常见的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啊，最早的一个信号就是月经的改变啊，月经周期的缩短，然后慢慢延长，还有经期有些时候长，有些时候短，经量呢有些时候多，有些时候少，整个就是月经开始紊乱了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潮热出汗，突然一阵子啊，从前胸啊、脖子、脸，哗的一下一阵热浪往上冲，特别热，然后持续2到3分钟之后呢，就大汗淋漓，就出汗了，就冷了，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冰火两重天啊，这样非常的

0: 非常的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还有情绪上也会改变啊。到更年期之后呢，他烦躁易怒啊，一点很小的事情他就一点就着。还有一个就是疲乏，整个人没精神没精力，睡眠质量差，入睡困难，然后晚上容易醒，然后醒了之后呢就再也睡不着了啊。或者说有些三四点钟就醒了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对我们整个身心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出现这些症状呢，我们就叫做更年期综合征。那我们说更年期它不是病，它是一个时期。那更年期综合征它是病啊，它就需要规范的治疗啊。
1: 也就是说，我们都会经历这个更年期，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吧？
0: 对。
1: 但是不是说每一个人的症状都会是一样的
0: 啊？对，
1: 对吧？有一些症状严重的，那就属于更年期综合征了
0: 啊。
1: 那这个就需要来治了，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好，那么听起来啊，这症状还挺严重的，
0: 对，
1: 特别影响生活啊。就是说潮热这件事儿，我相信可能男性或者女性这个朋友呢都会经历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前来咨询的这些朋友们啊，就提到这个更年期综合症的时候，也会提到一个就是潮热，就呼一下子热了，对吧？
0: 对
1: 啊，然后过一会儿大汗淋漓，过一会儿又好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我像很多朋友都跟我在聊，说最近呢发现这个自己的母亲或者父亲啊就更多疑了。
0: 对
1: 啊，两个人原来是非常和睦的啊，经常会为点小事情就闹脾气啊，就是发生争执。而且这个就问，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是这种更年期的这个症状？
0: 是的，就是更年期之后呢，也会变得很多疑啊。比如说，上次我门诊有一个大姐啊，她平时给她女儿带孩子啊，她女儿呢，跟她说好了，出门呢我要带你一起去买菜坐车。后来她女儿出门比较着急，忘了给她妈带过去，她就很多疑，我女儿是不是？
1: 对
0: 我就是说我女儿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不带我出去啊，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会多疑，会想到别的一些事情。
1: 就是说这段时间很敏感是吗？
0: 对，非常的敏感，也很脆弱。
1: 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说什么呢，说很容易落泪。
0: 对，
1: 之前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不论是看什么电影还是电视，看了是内心可能非常的感动，但不会轻易落泪的。现在可能听一首歌，可能眼泪都下来了。
0: 会的。
1: 这也是
0: 敏感，
1: 就是我们在这个症状的这个一个状态，对吧？
0: 对，
1: 它会过去是吗？
0: 对，它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症状是某一天肯定是会过去的，只是说多长时间过去。这个有个体差异。那
1: 一般是多长时间？
0: 有研究显示哈，平均持续的时间是4到5年，那也有些人可能几个月或者说一两年，也有一些6、7、8年10年的都有，所以这个呢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啊，那就是说这个你看有的可能会持续10年，这个时间蛮长啊。那就是我们怎么判断我是不是进入更年期了，或者有没有一些很简单的办法？
0: 那我们说啊，我们月经呢是我们女性健康的一个晴雨表，那更年期呢也是这样的啊。首先表现的就是月经周期的改变。那我们临床上呢是这样来判断啊，是否进入了更年期啊，是这样的。40岁以上的女性呢啊，如果她平时月经是比较规律的，然后最近10个月以内呢发生了2次或2次以上的这个月经周期的长度的变化，大于等于7天，那就提示可能进入更年期了。如果你同时还伴有潮热、出汗呐、烦躁、易怒啊、失眠啊这些症状，那更年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那当然我们还可以到医院去查性激素录像啊，抗免乐管激素啊等等，这些来进一步判断是否进入了更年期。
1: 那这些呢其实我们我觉得还是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讲啊，您可以提前去做一样的这个检查，你发觉这个身体不对了可以去做一个检查。那么说了，刚刚我们彭主任也讲了更年期会有那么多症状，那么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怎么办呢？
0: 有研究显示啊，我们80%的女性都会有更年期的症状。其实严格来讲哈，100%的人都有更年期的症状的。那有些人可能只是表面上云淡风轻的，他没有很明显的症状，但是在你的身体里面啊，你的心血管系统、你的骨骼系统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那该怎么，我们既然发病率这么高，那我们该怎么来面对？怎么来 管理好我们的更年期呢？啊，那我们更年期它是个综合征，那我们需要全面的一个管理。首先呢，从心态上我们要去接纳它，我们要接纳这个事情，接纳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啊，就是更年期阶段的我们的自己。从心理上我们不要去对抗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从饮食上面呢啊去调整啊，进入更年期以后，我们菜也不要吃那么咸了，不要吃很甜的东西，不要吃很油啊的那个菜啊，比如说大肥肉啊等等这些啊，就是说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呀，粗粮啊，鱼啊，瘦肉啊，还有同时多饮水啊。第三个的话就是多参加啊一些社交脑力活动啊，这个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啊，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和钙啊，这个对于我们的骨骼的健康很有好处啊。第五个呢就是规律的运动啊，我们可以每日规律有氧运动，每周累计150分钟左右，那可以快走，可以慢跑，可以游泳啊，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的心肺功能，改善我们的情绪，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啊。然后每周呢再加2到3次的一个抗阻力运动啊，肌肉锻炼啊。如果通过以上的这些最基础的一些调整之后呢，我们的这些更年期症状还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啊。那医生呢会评估你的更年期症状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呢啊进行激素补充治疗。那目前的我们中国的指南啊，国外的指南也是的，一致推荐就是激素补充治疗是唯一能够一揽子解决我们更年期几乎所有问题的一个治疗方法啊。
1: 好，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来可以补充激素治疗，那么哪些人他是适宜的？
0: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我们激素补充治疗的适应症禁忌症啊的这个情况了啊。当然这个对于我们妇科内分泌的医生或者更年期的医生专科医生来判断了啊。首先呢我们的指南规定啊，就是要有适应症啊，就是有绝经相关症状，比如潮热出汗呐、烦躁呀，比如说卵巢早衰啊，这个是适应症。适应症呢就是说这个人啊，考虑这个人需不需要用，这是适应症。那第二步呢是禁忌症，就是看他身体健不健康，能不能用啊，可不可以使用。那比如说得过乳腺癌的人，那肯定是不能用的啊，得过一些性激素依赖的恶性肿瘤的人也不能用的。有适应症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使用。那同时这个年龄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启动这个激素补充治疗呢，它有一个时间窗，要在这个时间窗内使用呢，你的获利才会更大，风险才会很小。那就是说绝经10年以内或60周岁以内啊，他本人有意愿的情况下啊，那我们才考虑开始启动激素补充治疗。那有些人到60多岁了啊，他说我要来激素补充治疗，那这个呢是不建议启动的，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启动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60岁之前啊，我有这些症状，
0: 对，
1: 那我们要去比如说去我们的这个医院啊，请我们的专家来给诊断之后才能开始这个治疗。
0: 对，
1: 就比如说我要去医院啊，那我看哪个科呢？那你说我们到我们妇幼保健医院了，
0: 您可以看我们妇幼保健挂号挂妇科下面有个更老年期保健科啊，就是更年期门诊，
1: 就是在我们的妇科下面有更老年期科。
0: 对，就专门看更年期的，专门看更年期的月经的紊乱啊，潮热出汗啊等等这些症状的。

0: 我们彭主任是一般是我们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
1: 周一上午和周二、周四全天是我的更年期专家门诊时间。
0: 啊，我们彭主任呢是周一的上午，还有周二、周四的
1: 全天。对
0: 啊，
1: 对。
0: 那么这个时间呢啊，要根据我们这个在门诊的时间啊来去咨询。啊，刚刚我们都说了啊，更年期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得经历过的一种自然现象，就像我们的青春期一样啊，是不是我们忍一忍就过去了？能不能不用这个激素来治疗？
1: 这个观点呢，不光是我们病人有这个观点啊，说我要忍一忍，我不想用激素，不用治疗。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医生也抱有这个观点，因为医生的专业方向不一样，比如说内科、外科的医生可能对更年期不是特别了解啊，他们可能也觉得，哎呀，这个用什么激素，熬一熬就过去了啊。但现在在这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观点呢是错误的啊。因为当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到了七八十岁之后呢，绝经的这个问题呢就需要重视了，我们应该去关注它啊。因为虽然说我们说绝经和更年期它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是伴随着我们卵巢功能的衰竭，我们雌孕激素水平下降啊，会出现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潮热出汗啊、烦躁易怒、失眠啊等等啊这些症状啊，还有长远来讲呢，我们的骨质疏松啊、心血管问题啊都会出现，而且呢这个呢持续时间比较长啊。你看我们50岁绝经，我们平均寿命女性已经达到了80岁，我们有生命的1/3的时间，甚至将近1/2的时间都在这个绝经过渡期和绝经后期度过，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啊，虽然说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绝大多数女性都会出现这些症状呀，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啊，那这就叫病啊，就是刚刚说的绝经综合征啊。而且我们现在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绝经相关的这个肌肤所有的问题，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激素补充治疗，你的获益是远远大于它的风险的啊。而且不光能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更年期的症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我们中老年女性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呢？对吧？
0: 那说到了啊，说到这个激素，可能很多朋友呢，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很多人说，如果我这个长时间的用，我可能会胖，对不对？或者

0: 骨骼的，让我们的骨量呢丢失的慢一点，而不会引起骨质疏松啊。有骨质疏松高危因素的人是激素补充治疗的一个适应症，所以说它是对抗的，就是能让你骨质疏松慢点来。
1: 哎，对，
0: 是这样的。还有关于发胖，您说关于发胖的事情，我们雌激素呢有调节我们脂代谢和调节脂肪分布的这样一个作用。你进入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下降，那脂肪会重新分布，分布到我们的小肚子，分布到我们的内脏，分布到血管壁里面等等，小肚子就会越来越大嘛，就没有腰了啊，会发胖。但是我们激素补充治疗呢，能让你发胖的步伐走得慢一点，也不能阻止你胖，因为这个是自然规律，还是要靠饮食控制，靠运动来来保持我们这个体重的。
1: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其实它是延缓你发胖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是，你想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我激素水平非常高的时候，我身材还是非常的好的，对不对？
0: 对。
1: 进入更年期，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发现，它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了，
0: 对
1: 吧？
0: 对，
1: 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脂肪囤积在这个腹部、下腹部啊，
0: 对，
1: 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材。
0: 是的。
1: 啊，好，说了这儿，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另外一种疾病啊，就是子宫肌瘤，可能。这个是妇科常见的一种病啊，
0: 对，
1: 比如说我长了子宫肌瘤，是不是还能用这个激素进行补充治疗呢？
0: 激素那个子宫肌瘤啊，它是很多是我们女性非常常见的一个良性的肿瘤啊，大家注意，这是个良性的啊，尤其是绝经过渡期啊，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那我们中国的2023版的绝经激素治疗指南里也提出了啊，但子宫肌瘤呢，它不是我们激素补充治疗的一个禁忌症，它是一个慎用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长了子宫肌瘤也是可以进行激素补充治疗的啊，但是呢要跟大家说，吃了这个激素补充治疗可能会刺激肌瘤呢体积会稍微增大一点点啊，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害怕，它是个良性的那个肿瘤，良性的，就算长大一点点也没有关系，也不是说它长大一点了就变成癌症了啊！而且我们临床上好几年的这个经历，还有就是别的大医院的这更年期开始时间特别长的这些十几年的这个专家也说了，他们的临床上的病例呢，发现了他们的病人的子宫肌瘤体积增大的概率很低，而且增加的就一点点，不是很多啊。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害怕，就算它增大了，那我们也有办法啊，比如说超声聚焦射频消融啊，是一种无创的，不是手术啊，无创的方式能让它体积变小了啊。但是
1: 我们常说的海扶刀，
0: 对，就是海扶刀啊。但是呢子宫肌瘤也要这样看啊，如果它确实是有手术指征，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压迫症状啊等等啊，或者说绝经之后子宫肌瘤还迅速的增长，你怀疑它有问题，怀疑它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去做手术的啊。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的话，有子宫肌瘤的话，我们是可以跟他和平相处的啊，可以两个相安无事的啊。而且有研究显示，我们使用口服的雌激素比经皮的雌激素对子宫肌瘤来说更安全，就是说它增大的概率会更低一点。所以大家对于有子宫肌瘤进行激素补充治疗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啊，专业的医生会给你来把这个关啊。
1: 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为朋友们送上的是我们的健康连云港，在说更年期的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在发出这样的一个预告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多朋友来问一个问题，是女性朋友问的，说你看我这个月经开始不调了，但是我现在我想这个调一调月经啊，我不是到了50岁，我现在只有40多岁，对吧？我出现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可以治疗？就是已经发现我虽然40多岁，但是我已经有更年期的症状。
0: 就40多岁已经有更年期的症状，月经也已经不规律了。
1: 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对，这个肯定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的啊。首先，这个月经不规律，我们得去查找一下原因。因为40多岁也是很多妇科疾病、妇科肿瘤等等这些的高发期。那你在病人看来，他是说我月经不规律，其实在医生看来就是一个不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异常的子宫出血呢？那我们要排除原因，是不是宫颈是不是有问题啊？宫颈癌有没有定期做呀？子宫内膜有没有问题啊？卵巢上有没有长什么东西啊？需要到医院里面去排除一下啊，是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然后呢，再考虑一下是不是卵巢功能减退啊？这个排卵有问题啊？导致这个月经不正常啊？或者说有内膜息肉啊？以其他的一些病理状态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出现了月经以外的出血。 异常的子宫出血需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
1: 当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的

0: 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我就想把我的这个月经调回到这个正常状态。我看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女性朋友非常的多啊，我简单统计了一下，有几百人，就非常关注这个话题。我还能不能调呢？
1: 可以调呀，可以调的呀。
0: 是要长期服用我们这个激素吗？还是有什么配合的一些方式？
1: 我们其实异常子宫出血它是分为九大类的，就看是哪一种病因。有大多数的话，可能40多岁女性可能卵巢功能开始减退，大多数的异常子宫出血，刚刚您说了排除了器质性的病变，大多数的话是因为排卵障碍引起的。那这个的话，如果她没有更年期的症状，那我们可以采用后半周期或全周期的地区孕酮来调整月经周期就可以了。
0: 就是可以使用地区孕酮来调整，但是一定要
1: 或者黄丽酮，对，
0: 就是要在我们医生指导之下来使用啊，这个不可以自己我百度一搜或者听一次节目啊，我就自己去用了，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1: 对，如果他同时又合并有更年期的这个症状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补充雌激素了，那这个时候就雌孕激素一起补充了。如果仅仅是月经的紊乱，我们就用孕激素就可以了。
0: 对，那这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用了这个激素来治疗，我是不是你看我的卵巢功能就会恢复到我年轻的这种状态呢？
1: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药能够让我们的卵巢从50岁、40岁恢复到20岁，这是不太现实的，没有这个药。
0: 这个是不可逆的啊，
1: 不可能的，对对。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这个正确看待啊，
1: 对对，
0: 我们这个激素治疗它是从哪些方面来体现它的作用的，对吧？
1: 对，它就是补充你卵巢衰退缺乏的雌激素，补充了你缺乏的这个雌激素，并不是让你的卵巢回到20岁，
0: 就是回到你年轻的这个状
1: 态，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0: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想，
1: 对
0: 对
1: 对
0: 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如果我们一旦使用这种激素来进行治疗的话，它是不是会有一个强大的依赖性？
1: 很多人也会这样想，哎，会不会成瘾啊？会不会我就依赖上它了呀？其实不是的啊。我们对于依赖性阿片类的镇痛的一个药物啊，它是会产生中枢性的一个依赖的。但是我们这个激素补充治疗，它是不产生激素依赖的。这个是两个情况啊。因为有些人说我用了这个药，哎，我症状就好了。过段时间我停了之后呢，我症状又出来了，那我是不是产生依赖？不是的，这个只是说你不吃这个药了之后，你又回到了你的低雌激素状态的这个状态了，症状所以就又出现了，而不是说因为产生了一个依赖
0: 对本身的我们是身体是缺乏它的你通过补充它，它是我们看起来是正常了，但是离开补充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它并不能产生的那些足够的激素了，
1: 对对
0: 好，我们要正确看待啊，不是一补充我们身体就会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状态啊，
1: 对。
0: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李宇春用元气满满的唱腔传递出活力与祝福，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不仅致敬了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更祝愿大家保持热爱，奔赴山海，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名字叫《连上美好》，连是连接的连，上是上下的上，美是美字的美。好是好人一生平安的，好人一生平安的安。好像不这么搞笑哈。哎呀，这位

0: 正在快乐吧哈，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我先转下植物介绍哈。转下植物介绍，我是东岳部，我是工人，我老家是工人。临安新浦这边说话说，你家哪里的？你家哪里呀？你家住的哪里呀？你家是哪里人啊？你家是哪里人啊？我们家是工人。我再说一遍。
1: 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我是工人，你们如果姐姐的话，不喜欢听工人说话，应该严格这样说，我是工人，俺家工人，俺家工人，人门，人门，应该是人门，人门，人门，早上招招去起床了，用新普姐还这个话就是人门招招。
0: 锯齿床了，有点样子，就是头部的不正中。中说的就是刑部海这边说话呢，就是头部不行。哎，你说的头部还往一定样子那个声音一定那个，你要说的样子吧，就是一点半样子。好，啊，这节目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东岳部。 我家是工人的，我老家是工人的啊，但是在临安，在海这个新埔生活就挨多了，歇时间就在这个。我初中上初中时间是在工人上的，旁次他都是在老家的，老家我在特部五中上高中，高中都没毕业，然后就上不在当兵的，当兵后来就回来之后就考上临安广播电视台。有人说你到那个，你考临安广播电视台考上的？
1: 啊，我们家有官司，哎，哥，天哪，太让搞不下去你，壮大家的啊！其实也凭真本事考上的，不是想说考上临安广播电视台就考上广播电视台。之前南高时代，2006年那时间啊，我是通过，另外不要小看我，不要说等就等于不落实啊，他中华考掉倒退过来，说来倒退话，哈，人家是临安是广播电视台缺方言，这不是人啊。
0: 活要塌去吧，啊，跟一个虫一样的哈！哎，你不要小看我，我日前啊，我日前啊是还是可以帮着的。哎，我是普通话国家一级甲等，你要不要人不够貌样，还是不够斗量，各位好吗？你不要瞧不起我，你别看我现在说方言说套不讲南宁的，我是正儿八经，这不是人啊！得那个广播电台招进来。 我差一点考上中央电视台啊！我去美去考的时候，真的啊！你不要那中央电视台不都各个地方去不得吗？中央电视台的这不是湖南的、湖北的、湖南、湖北、江什么的、福建的，对不对？啊，山东的啊，对不对？这都是从地方上升起的，对不对？这不是嘛？我是工人的，我听说我们工人还有个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二部头当那个什么？ 什么这个词语介绍员什么东西，忙人家照干。我是普通话一级甲等，我说个的，你不要小看我，后来你把因为给你朗诵一段散文听听，那真是的啊！非常感谢大家这平台帮我们点赞哈啊！就是刚打开节目的，大概剩下的各位好朋友呢，就是我等你过来，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的哈。我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平易近人的，就是黄灯。 大家按面前的就是新口开悟，说的一开开的一碗油什么东西，大家不要介意哈。我徐姐啊，是真的，到这个脱口秀演员还能种植似的。我们这个节目实际上叫脸上美好，非常感谢狮子啊，脸上美好，这不要是更加就是切磋切磋，更加撮合撮合，就是成家立业的啊。我也不能直接说，就话平台有风物什么东西的啊，就是。
1: 单人呢，一好朋友，他欢迎到我们这直播间来啊！跟你一会来介绍介绍人呢，我约个会啊，什么吃干饭啊，什么东西，他家那个平台上的，哎乖，爷们热，勤劳点了。我是个吊起甩骨，没得横着的，他这个可不得哦啊！那一张的，一还一是那个什么轩尼，还有好几啊，你们好，这个好几十五家鞋面啊，他家开麻辣烫店，上他家吃。 他家大东大辣条的帮我都给忘记了，啊，妈得个木这样的，嗯，啊，出城包老太了，出城包老太了，哎，老子在，王老子在，王老子的。

你每天嘛，我今天下午还想打电话给你，我有时想找你的，后来想说嘛，不麻烦你。啊，后来也没找你。嗯，好，具体是各位好朋友，就是我等刚出差到家，哦，挺好的。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反正就要把这个国民上要说头了，说头当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明年还指望人家国民的嘛啊，就是这个母婴婚礼呢，它目前是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婚礼网站。他这个网站我给吓得赵大娘说啊，我必须要找家里有指导房的，然后拿多少钱，后母是公务员待遇的，然后男的必须要一米八，而且身高这个要求严着点，要像欧巴严着不，要不然像彭丽媛也行，对不对哈？阿基比有八块佛子，没有八块，一次大起码要有六块啊，是不是的？对不对？就有点要求太高，就一般也找不到。哎，说实话就是差不多的，咱们节目差不多，太阳都能给你找到啊，各位好朋友。你们不要认为说这个五级节目没用啊，五级节目还是有非常大的作用啊。这几句话是废话。另外嘛，直播间还有这个热线电话。八一二一二三四五，你妈，你妈想打就打，不想打，反正我也没办法。嗯，八一二一二三四五，不管是找对象也好，或者是找聊天说话的都行，都行哈。反正一小时空的一块啊，闲一闲的，对不对？你出家，万一没有到都是打扰。八一二一二三四五，好。

0: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好的，来鼓着唱鼓了啊！哎，唱鼓行的不？一天嘛唱大概七八头这边唱招式，把这我节目唱，我光我节目就唱三遍，其他节目呢就每半小时唱一遍，每半小时唱一遍唱招式的，满脑子都是记鼓着旋律，生命真羔羊，生命真羔羊，<笑> 唱招式的嘞，天天，你什么东西听时间长，你什么东西扯肚子嘞，就像呕的，听肚子就摸头脑招式的嘞，可能是了你没嘞，鼓一不动脑子，好像半年呢鼓这样的倒退鬼我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为了宣传声音为的，对吧？我们把包听，反正就照听鼓着，你就是让拉鼓唱，让音什么。
2: 古行长长就是旅行古的，非常感谢声援啊，古外国的声援，多少天没见面哦，你就是什么人唱，现在天上唱一饼绕梁来古的，你听肚子一难受，对不对啊？红人不是在坑的，就这不都在到这个车肚子一恶心，对不对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啊，就是我是直播人邓业武。 这个我每天节目下班的时间呢，一般都会跟大家讲讲故事，讲讲我亲身的一些经历啊什么东西的，然后讲点好玩的事情什么讲两的哈。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主要是围绕光荣，我讲的到这个围绕光荣的没有好事，我等等来讲，因为就还有几分钟时间，都要唱歌的嘞，哎，还有几分钟，一旦到不了的。 到17点，我不是的，我不是的，有很晒没有，又开始要长的。那成年时间，你们打电话，八一二一二三十五。上学啊，你这个买了家装装啊，我前两天带去出去玩，想上南京去的，我想说嘛，哎，不麻烦上学嘛。好，我们这部电视电话是
1: 八一二一二三十，那大家如果有这个互动的话题啊，啊，有啊，有，有啊，我这个渠道肯定要通知的一声，这不见电话八一二一二三十，哎，我一天都不用讲话，说真的，大头哥，我感觉就是有点凶猛，感觉不懂中国天子原因啊，中国是啊，大头哥，坑了的。
2: 不想说话了，中不中啊？怕你找到不好啊，那里还是不是的，不是就话声音，大家都懂，对不对？我哪个还能这样呢？对的，不好，好，带我去说说这行，嗯嘛，要不要放首歌给大家听听嘛呢？今天讲唱的故事，放一首张碧晨，张碧晨故事，张碧晨叫什么名字呢？叫不要等出发吧，嗯。 现在就不要等出发好。<笑>

到这个八成三难听，难听死的嘞。我原来还什么好听鼓着，一鼓着都磕歪鼓着，一不好听。张子成是一个玉米的鼓是吧？我也还没听说，好像听说张子成。张子成讲我也不懂是中央啊，就是传说名啊，出名嘛哈啊。张子成，嗯，就名的词嘛，到这个山里。好，这个屋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想让大家来都。

0: 上这不年来啊，跟么几个聊聊天，说话什么东西的，对吧？我想呢，就是说实话，我一刚说当说起嘛，哥不是，就头一句觉一句，大头鬼，我聊天聊不成面，懂不懂啊？这屋里边原来呢，就聊天就好聊了，就是冷聊。你看我直播间原来三十多块钱，这个成少不让的坑了的，就掉少不鼓的。好让人过肉似的。他懒人遇见啊，他懒人遇见跟我也没有关系。他懒人遇见没中吗？没去到他鼓这吃金饼这烂挺似的。你看张子成不要等了，出发吧！张爷、秦柳、苏永英、小日、王耀空、国产青年、熊日不林，这够一个经典。哲人、太阳生死的欧布道、王世不龙、不得、一文文、天蝎柱、日奇、欧布侠、张子成、蒙的卓日。林斯拉西高一不见张良英朱光冲爷，你到头名字坑了的几名了，我说实话都立马都想不到几唱过这几次几名了，我都感觉很奇怪几名的。你看我再找，哎呀，我再找一个比较奇怪的哈，哎呀，大头鬼，我手机鼓着中没有的，哎说嘛，大头鬼找不到了，坑了。不要等官司下班，放个英雄爱侣独带金。不要连接瞌睡公民的，听都没听说过。好听之，然后郭荣华一说就变味的，没郭荣老啊，这一哭哎，郭荣哎，郭荣华一哭哭停了，你这你听习惯就行，对不对？这听习惯就行了，哎呀，我想把话题捋着，等到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再讲的啊。我们官话本来就好听嘛，有人说官话不好听，说特不亮，特不木的，一点把它不叫挺好听的哈。我得挨到二十六到十七点二十六，我就开始放广告了，放广告我一哭就虚，里面不打电话不搞互动。我后来唱，要不唱个歌这个里面听听哈，没的，哪个说不好听火的这没官话不老啊，本来就不老嘛，对不对？马上五十三啊，好，开始。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集团成为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
1: 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我热爱运动，
2: 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0: FM90.2， 周一至周五17点30到18点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连云港
4: FM90.2， 正在为各位播出的连上美好，我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再次表示非常的感谢。 各位好朋友，如果在下班的路上感觉到无聊的话，可以打开 FM90.2， 每天下午的这个时段，主持人小波会陪着大家一路欢笑一路开心，就是有一个好心情啊。每天声音等于不见嘛，肯定有一个好心情，对不对？现在我说我怎么住的多么多么好，也不是多么多么好，有时间说不定还比较懒呢，懒就懒，没几时间。
5: 好东西都是烂东西，抱东西盛出来的，我就是因为有机抱东西才盛出来，所以的美好，对不对啊？再说我这个节目比较轻松，每天等节目当等大家讲一讲，自己吃食，去吃食啊，把吃吃食扒出来给大家开心，对不对啊？虽然我一个人快乐千万家，不好啊，对不对？我教你们每个人讲一点吃食，你们能讲啊？
4: 八百把它讲，你每个人心头哪个没有秘密，哪个没有诚实，对不对啊？我天天把这诚实展示给大家，我心想让全世界都来消化我，对不对？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有风险精神的，各位好朋友，真的，你们多向我学一学。那么如果你们哪一天能把你们的诚实讲出来，我把我这上节目也是100块钱工作两天给你， 这么中，我花的说到几程度嘞？你看我节目是不是够正常？现在到奥布电摩，到旅电摩，旅电摩下班。我首先跟大家讲，我连几个人比较实诚，我是老家是光荣的，我是光荣人，光荣人得实诚，真都比较实诚啊。假如说给你们来评价一下光荣人，你们应该怎么评价呢？我说个例吧。
5: 里面当我面前评价，没有机会评价光荣人。要搁里面说啊，光荣人啊，还不搁里面压排成什么样的嘞？哎，有的人天生他就智慧光荣，这光荣真好，他有智慧的。就像啊，有的人就是地域黑，真的，一点也不夸张啊。就是在有人心目当中嘛，有些地方的，有些人他永远他是翻不了身的，哎。
4: 我们光荣人，作为光荣之人，肯定说这是好啊，对不对啊？但是有些光荣人，他仍然说光荣不好。你比如说，在等大城市生活之恋，就像生源讲，生源讲还好没王蒙，嗯，遇了杨王蒙了，等人家南京、上海、等北京，哎，等四不走，去大城市生活之恋，他就不得了了，他讲啊，我们是新上海人呀。 我们不是官员人家，我虽然在官员出身的，但是我现在是上海人呀，对不对？玉阳就是讲的，哎，玉阳就是讲的，就是不认不认这不中，哎，人家是不搞钱的，忘不了梗的，玉阳。

天哦，半小时数高牵着来，到那块就是了趴了趴了趴趴等那些些竹竿弄的，他就能把梗往子的冲拉着来，冲拉着来往子的。哎，所以说嘞，立马等我们还评价管用，我不绝对不可能跟你们评价的啊。凡是评价管用的，评价好的行，评价老的啊，我一律把你拉，把你推出直播间。嗯，但是物质可是评价，嗯。因为我是管用人，对不对？我知道这些账到我身上头啊，我评价我你们别不要听，你们评价我把你们拉黑。但是我评价都是评价好的，懂不懂啊？首先，我们管用人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啊，管用人喜欢省爱的。那我说的是不是是不是啊？拉黑你什么？你别说管用人，我当然不是管用人老了啊！我首先评价一下管用人喜欢省爱的。管用人为什么我喜欢省爱的呢？因为人都力量大，省爱的要干净，没人敢欺负。哎，省爱的，嗯，就是在管用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啊，省爱的是人人的头一件大事。那有的人甚至认为结婚，他那样结婚目的就是为了省爱的，就是在讲什么这个男的省人爱比例，林永刚是最大的。那么其中林永刚的国用钱，男的省人爱比例又是最大的，在这个县级当中，达到多少人？达到204比100，也就是说省3个县级啊，那有200个是下南海的，有100个是下的，哎。204比100，你想知不知道？省爱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扩张，哎，皇家扩张。你想想，以前人家省爱的理念就是讲省些去堵嘛，省爱的皇家扩张，然后堵要干净，哪个都不敢欺负，哎。所以说，光用省爱的这种理念啊，它是刻在这个骨头里头的。可在骨头里头的啊，你比如说，哎，从广永走出去的，从广永走出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广永走出去将军啊，走出了8个将军，哎，就是近一点说的，远一点说呢，这个你比如说，那个啊嘛，哪个的？就是那个项羽，他不是管用人，但是项羽麾下，项羽手下的那个大将叫钟离昧，对不对？将军一个中将嘛，对不对？项羽手下的大将钟离昧，他就是管用人。还有什么司马龙吟？就是现在龙女那边啊，我们说叫龙女，再叫龙举，司马龙女，他也是项羽手下一员大将，他都是管用人，哎，而且呢，像什么清朝的什么啊，欧阳状元、边恩什么，都是管，这历史上估计查得到的，都是管用人，哎，你看这时候8个将军，什么钟离昧啊、司马龙女、边恩、吉英，都是管用人。吉英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都是男的，哎，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管用人对于这个省爱的有一定的执念，有执念啊。你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家省3个的，天天就要守着收拾的了。我说呀，收拾一把多，但是人家就开心啊，我有3个的。啊，到哪块摇头晃脑的，我们几省滚了的，说实话，到他面前还挨他一截的，真的，哎，还有3个的，哎，但三个的，现实上说的不是说你从小说生孩子出去有好处，从小生孩子一辈子有好处，对吧？你比如说他家那3个都差不多大挨着，就是他挨着上幼儿园时间，大挨着，天天不是说拿机关枪把他烧死的嘞，哎。就是写挨着，啊，就是说拿
谢志英词，谢志英台，哎呀，把他压死的似的。然后这些那个矮的呢，说不行，说怎么能这样干呢？说怎么这样带爸爸呢？说谢志英台晚上哑巴是中班的，说呜呀呀，肯定会死，呜呀呀呀的。上来的谢志英的好着，但谢菊的童言无忌啊，你们不要当真哦，对不对啊？不要当真，谢菊说话对吧？啊，就是讲的，他也火呢啊。说大矮的说拿几块钱啊，把他冲死，把他烧死。说来来来，赶紧烧，把爸爸烧死的。矮矮的也拿谢志英台，吃谢志英台，把他压死了似的。啊，说你们把爸爸都压死的了，烧死的了，说以后就没有爸爸了。然后他家大矮说不碍事，说放个冰箱头似的，说乡里把冰箱揭开来看看似的。戏剧说，戏剧说话怎么真童言无忌的了？说说就光荣的喜欢生矮的，我几个朋友呢生三个矮的，原来哦，原来生两个，原来生老大老二之间，不说实话生戏剧都把压力大，对不对？我经常会劝他，我说你生两个干什么？就生一个就行了，你生两个，实在不行生两个都把一隔离收的，对不对？但他不听，他回有一天啊，他又想。打电话向我说去火炬药的，我火什么道德局的，没有什么道德事。说他家雪山那要出人了，哎，说雪山那出人，说请着下的，啊，哦，不过让保人家免了吧，对吧？哦，肯定表演着很高兴，说啊，真的呀，过完个雪山那要出人了，心想嘛，道德鬼坑回不回事，要出的人，找死的嘞。你家生我不太我吃不个日子啊，到这可割啊割生的嘛，就说出这几个事情嘛，我心都就说烂人似的了。我们家到这块沈阳说凉鞋局，但是呢，哎，吃不凉鞋局说古社人搬呀，其他的没嘛。出去多好日子啊，坑了的，玉定家生三鞋局，乖，一估计吧，天古哲人古社人古汉人谁，然后再接红什么东。坑了的，我就奉劝去正在收听节目及好朋友，里面几个好朋友，里面加的来一些局赌的，你怎么那么少板顶着呢？还是你不用干涉人家出自己阳性的什么状态啊？对不对？虽然说没事出几百块钱不赌，对不对啊？说实话，我好车我就能出不少，我就出不少的，没事去办。找死的，俺考大学也要办。坑那里靠大庄一般预定办生学院似的，你一家吃鸡肉等一块爷爷姥姥的，你想人家怎么的？想人家岂不还摆桌子等那个门口等那收的日啊？倒头鬼或者坑呢？他家现在这车上，现在车上来说下午去火炬，我那要不要车的走？说自从写完没记不记？说不用车的，我那行。我等到这大范围报嫌恶哈，大范围报嫌恶，嗯，找死的天天的，我跟这个是弄捉鸡死的嘞，然后就我们就火炬啊，秋天要一时的，嗯，半个心慌的到这块一要请个客，一要收个的客，然后就火炬要火过去之后呢，就往家走。你要他身上说生三个癌肉，表面感觉很辛苦很高兴，我吃他过的热的是过什么热，他心里没什么，对不对？就出家之前活得稍微有点窄，活得有点堵呢，无疑活得有点堵，对不对啊？啊，因为毕竟一没有花钱嘛。啊，我就去家尽量去往一块往家走，他一头走一头就跟我抱怨说：“哎，子勇，哎，你不知道哦。”三个儿子，哎，我家来离婚哦，坑了的。然后我这天回去活比较多嘞，我说啊，你家那边怎么回事啊？你实话告诉我，跟我说实话，我绝对饶不了的。你家那边是不是帮你戴帽子的？你家那边是不是帮你戴吗？我绝对饶不了他，拉姑说够。然后我的朋友，你他妈小点声音，我来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哎，收押了李文娥，嗯，说三年生两个。

老五连生三五，全他妈是挨打。哦，眼泪都要打湿的了。我那天聚会有点高呢，我说话哭了有点露露，有点不行了。我哈，立即上挨着，哪个不是你的？你妈的说什么死话哈？你平常是嘛？不是我活的。活的去打道理了，我就报就你说句鬼话道德话，我有点道理的。你说什么道德话哈？我说我说的有没错吗？我的这三个的哪个不是你的？他说都是我的，我都是你就是了。你真是说句这没用话的，越唱越了。

去大大古的厂抓鹰捞杆呢，坑的了，找死的。啊，去吃龙肉，天天吃一炒炒炒完，坑的了。他把王啊把赢，那上次把王领导还说我的说，你鼓着我给他放哦，那这种沈永辉的，一时的嘛，沈永辉什么台都办的，一时比较大的活动，啊，要放就放头当领的，大庄一清，这个单招一清，哎，我讲讲到哪了？不都把我打断了呢？啊，反正就请我去吃饭，吃完之后，然后就跟我吐槽说陕西就压力大了，是的嘞。我说压力大，老觉得省呢，着死的了。天天那手机没用饭，一立马饭碗就是有时间哦，你跟人家抱怨哦，人家表面说哎呀办事办事，哎他安慰你，加人家加码加这个安慰你，其实他心里的小

小孩笑死的嘞。啊，我等心里就感觉有点苦笑，我心里的火定居等你偷不着，等你偷不着，生三个孩子压力大，没个恩师啊，你只是原生的，哪个叫你生的啊？对不对啊？不能不认啊！他就一样就想要个乖，那晓不晓得？你人啊，他没有是十全十美的，有点人是王啊，这是王是欲壑难填，你知道吧？为什么人家说要人家生下就生七八条骨，生生十字骨？他就是想要生下男孩子，有点人家就是有这个执念，你知道吧？生下来之后呢，然后又说惹着骨啊，可吧，小鸡多啊，这可不舍得呀，这可不舍得，哪股叫你生呀？是不是这个话，对不对啊？因为是不是道理啊？他但是想不通哎。他觉得应该这些就生了生来到世上，他生活质量自然不受影响，哎，才好的。那么这生下就多了，只是养不过来的，万一生活质量受到影响了，他就开始抱怨了。哎呀，我生个呗，现金多啊，都把狗吃掉，现金生个吧，老家的生的啊，现金生个吧，是的。所以说，我就感觉一定没名字了。你千万就是说，下回我说句话，对不对？不要跟人家偷不着什么东西的。我平常时就欢跟人家偷不着，偷不着几个偷不着那股，啊，到时候人家话笑话你，我也知道啊，我就专门讲跟人家笑话我的。我是让全世界人都来笑话我，对不对？如果你不是让全世界笑话你，你就把你那话就压过肚子头，啊，不要往外说，什么我到头可不会都往外偷。见到人家就偷不够不睡，要么偷不得掉，对不对啊？啊，说这么就长不得我的，没人长不得我就不是正常事情，没哪个不长不得我啊？累到半山一头乌合头啊，对不对啊？说乌老呢，他一边黑的，乖个头啊，花黑的，染的吧？是不是？对不对？林说的是香林上，对不对？一遇到人家就开始偷不够人，

所以你来我想按 M 十啊，你跟我说句话是吧？你说你三姐，哎呦，三姐句啊，我就相遇深爱的，你要坑不坑？我就把就累死了嘛，天天啊哈。我说你，我和你去年我就说我你深深爱的，对吧？哪个不是你的？他都是我的，我都是你的居士了，对不对？既然都是你的，你还不能偏向哪个？你的还得要也万岁多名，对，上一些句，养一套房呢，一套房这子嘛一百万吗？虽然说现在你在城市买房的说一套房要不了，一里要不了一百万，啊，但是呢，你还有其他教育啊、车祸拉啥啊，对不对？长大还要学习啊。现在透支，你不能说上下去就给他喂饱就行了吧，对不对啊？你还得给他吃，给他喝，生活质量对不对？稍微提高一点，对不对？现在你跟人家去等着坑子的，你家去等着咋这样，对不对？看一可怜巴巴的，对不对？你要想尽一些办法，你要给他吃好、喝好、穿好，对不对？七七八八的三万的，啊，有个一千万，也就差不多了。这不带什么说。什么什么膨胀什么的想来，对不对？一千万差不多了，哎，给他弄成功呢，哎，一千万，你不开始认赚钱的吗？不认赚一万五千块钱的吗？前天说过我说他赚一万五千块钱，我说你不赚一万五千块钱，四大本你就买个彩票，对不对啊？后来带上商量商量，去买个彩票，哎，买两张，一张哦中五百万，两张正好一千万，你说巧不巧？哎，其实我说句话呢，我是带着一点情绪说的。我希望你生来读，你热热苦苦吧，我没事啊，对吧？你，对吧？我给你出出这本子吧，我去说啥有点，我有点看不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家生量压的。他老当我面前大摇大摆的嘛，趾高气扬的嘛，啊，我就要内涵内涵他，对不对啊？我你不能去买彩票，这样两张。我说个你几辈的，就是深爱的命，哎，没办法，你只要能生，太太深爱的，一辈子深爱的，永远深爱的，因为。这么过用做人家深爱的十几个时间真美好的祝福我就祝他深爱的大家发现我平常是去买烟的脸哦这脸哦我一到阴天嘛或者天热时间啊就开始泛红开始泛红哦啊当时觉得倒一灯嘛他活的去脸当时觉得倒当时倒的脸就吃不糊的啊、妈我的大无干么的你什么都爱着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已经这大路里然后跨山又给我来一圈大家注意看我就别着一高一低你也注意看一高一低就是爱的刀的哎爱的刀的我说我进这大路的岗位里你他妈一刀无干么的啊周生爱着我八百生不了了生不了改着了爱得倒一等哦冲着这就拉了妈我你什么都改着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你什么都管呢跟我有什么关系生改着他像还像有鬼呢你要人哦就是这样的动不动就打人你活定句就打人呢你要拉过下来搞得等一块的活句哦对不对真是的嘞我说话这边心情非常差我说个你就是我说个你啊我到德国也不是练龄大妈我不带嘛我说我把他我搞的动手打人把我练得出不的嘞比着都到啊的嘞我就我说句话我说他家我说你什么到鬼呢我说哦我知道了。你这三个孩子是不是有一股不是你的然后他追我摸你打我过我挨过的我倒给他喝死的了冲着肉就不敢哭的等一次火去了就这么管用人手里哼吸的但是说实话你不去医他能吸你啊你

你不说他来官话他能搭理呀、啊、对不对啊？是不是说的人等于是互相那还是要互相想着对不对？就是喇叭是最好的朋友，一不能说话太说话就太冒犯人，懂不懂啊？哎，太冒犯人挨打，谢谢的。好嘞，来今天这个节目我就先讲了哈，这个唱一首歌嘞，这够一个经典，哎，凶而不灵啊！下班了，老子，拜拜。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是言不由衷，和好是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拉回了地震震中，爱的太疲惫，我们的爱都不轻松，也许老天就只针对这些痴情人不公。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0: 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当你进退两难的时候，应该如何做出决定呢？抛硬币。当你第一次抛了以后，想再抛一次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退缩是可能让人后悔一辈子的事。没有经历过主动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没有经历过勇往的青春是苍白的。

0: 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南怀瑾说，天下的事没有突变的，只有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其实早有一个前因潜伏在那里。这个时段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默契，是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帮你挡开伤害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哭过的人，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你的人，在病床前守着你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是这样一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使你安心。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不要以和人相比判定自己的价值，正因我们彼此不同，才是每个人都显得特别。不要以别人的标准作为自己的目标，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最适合你。不要因为沉湎过去或憧憬未来，而使时间从指缝中溜走。过好今天，把握当下，你便精彩了生命的每一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里有着不同的烦恼，你读不懂我的愁，我体会不了你的苦。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公者，悬赏一亿法币。
4: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5: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6: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7: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3集，
13: 齐天意、胡志坚一回到咸阳警

0: 察局院子，就碰见找上门来的蓝芝儿，肩头的鹰隼西张着一米长的翅膀，带起一阵凉风。胡志坚眼前一亮，忙下车前去殷勤地搭讪。
1: 蓝少主来也，真正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青松。齐大记者隔车一照，见蓝姑娘仿佛稀若青云之蔽日，飘摇稀若流风之回去。齐大记者化作一只鹰，跳上云端，远而望之，蓝姑娘皎若太阳升朝霞。齐大记者从云端徐徐降下，破而察之，蓝姑娘灼若芙蕖出绿波。
0: 大伙儿都被他这虎板洛神赋给逗乐。蓝芝儿虽不甚理解，但也知道是在夸自己，于是笑得花摇直颤。胡志坚被激发，意欲进一步发挥。
2: 别逗了，您真优秀，可是用错对象了。
0: 蓝芝儿收敛笑容，径直走向齐天意问：“
2: 大记者，他这是说了几个意思？”
0: 胡志坚落了个没趣儿，又不想离开，于是拿起相机给蓝芝儿、齐天意拍合照。齐天意忙去拦挡，蓝芝儿却极力鼓动胡志坚拍照，说自己的爱鹰已经做好准备。见胡志坚备好相机，他便转而与齐天意开口：“
2: 齐天意，我花了整整40个时辰才弄清楚你的名字，花了整整6天时间才找到你。今天现在，我要求你娶了我，因为你是第一个看到我身体的男人。”
0: 司机和胡志坚都被他这举重若轻的另类求婚吓了一跳。胡志坚吃惊之下，相机没立稳，竟倒在了地上。鹰隼吓得离了肩，展翅高翔。司机和齐天意赶忙挽狂澜于青岛，见相机没有损坏，齐天意就望着飞回来的雄鹰，略带嘲讽地说：“
3: 呀，你几层意思，蓝少主？您别吓唬胡主任啊！再说了，咱关中也没有你说的这个风俗呀，姑娘。”你这么胡逼切，会没意思的。
0: 两个男人一唱一和，加上见胡志坚眼色行事的司机，不消一刻钟，三个男人就气走了用情专一而少不更事、情商不高的蓝芝儿。见蓝芝儿气呼呼打马飞奔离开警察局，鹰隼也立教远去，大伙儿才准备开办公室门去办公，可尚未收拾停当，就听到嘟嘟的马蹄声回来了，大家以为又是蓝芝儿找来，却见黄子红骑马来到。准备办公的人又都走出院子围拢上去。胡志坚夸黄子红潇洒，是铿锵玫瑰，司机夸黄总指挥的尔马神游与汽车速度差不多，比汽车还美，还不用加那么贵的油。黄子红很受用地问：“
4: 齐大记者，你呢？你怎么不夸我啊？吃醋了？”“
3: 媳妇儿，我留着晚上夸你。”
0: 齐天意闲着脸道。黄子红眼里闪过一道奇异的光，正要说点什么，耳畔却传来嘟嘟的马蹄声。很快，就见蓝芝儿骑马闯入，肩上的鹰隼立明着，瞅着黄子红直耸动头。黄子红忙朝远处躲着，训斥一旁看热闹的警察局副局长：“
4: 李局，以后上门把大门关起来，别让鹰啊、猫啊、狗啊的乱闯。”
0: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蓝芝儿下马瞅着黄子红，足足有半分钟。黄子红也杏目圆睁地瞪着蓝芝儿，瞪了30秒。大伙儿都捏了一把汗，却见蓝芝儿秀情的脖梗颤动了一下。转而将目光投向齐天意，怒斥道：“
2: 请问你有没有人伦观念？你伯伯遇难了，你还在这里围着女人打转转？”
0: 众人都是大惊， 胡志坚也颇觉意外，冒着对鹰的惧怕上前怜香惜玉。
1: 呀，侄儿你别哭，你把话说清楚，关中郑大先生倪百仁是什么时候死的？
2: 你们是不是盼着他早点死呀？
0: 兰芝儿扯着嗓子哭着质问。鹰隼不知何意，跳到马背上吃起了马身上的草虱，大伙儿这才松了口气儿。黄子红、齐天翼同时说：“
5: 我们是要救我们的干大。”
2: 哼，枣木锤锤一对对，我问你们，是哪位干将打折了倪大伯的脖子？
0: 黄子红、齐天翼哑口无言。见双方僵持不下，胡志坚忍了忍，终于疾言厉色地训斥起兰芝儿来，警告其别妨碍警务。兰芝儿没想到胡志坚竟里皮春秋，向着那个风骚的女警官，他极度轻蔑地瞅了瞅胡志坚，一语未发，呼唤鹰回到肩头，咬牙切齿地上马打马离去。见胡志坚帮自己灭了那个妖精山大王的威风，黄子红感激地对胡志坚弹了弹响指，胡志坚得意忘形，唱起了跑调的吴越情歌。

0: 今夕何夕，浅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佳人同舟。蒙羞披号，昔不资垢齿，心己烦而不觉兮，得之佳人。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1: 韩夏春、梁来福离开礼泉县宁中轩家不久，又被尾巴盯上了。两人花了整整一下午时间，也没能甩掉尾巴。情急之中，冒险决定暂时分开行动。韩夏春去到歪脖子大柳树下那位老乡家善马驹，梁来福呢，设法引开尾巴。主意已定，梁来福就借着夜幕降临、视线不好的机会，将两个尾巴引向村口一片荒地。隐约中，眼前杂草丛生，足有一二尺高，毛娃娃草在西天余晖中泛着金光，随风摇曳，蚂蚱在草间胡跳乱动，蝴蝶蜜蜂也在眼前飘来飘去。梁来福貌似毫无顾忌地疾步迅跑过去，两个尾巴怎么肯罢手啊，死死咬住，紧追不舍，却不料双双掉进了大粪池里。干掉尾巴，两人会合后已过午夜。梁来福从池塘里面捞出自行车擦干，让韩夏春坐自行车。韩夏春此时脚上化脓，疼痛难忍，但他说什么也不肯再让同志受累。梁来福没有办法，含泪道：
2: 为了今天凌晨牺牲的老王和正在危难中的病人，上车吧。
1: 韩夏春一下子泪水如湿眼眶，身子颤抖地坐到车座上。一轮新月挂在西边天空，照着旷野一片清冷，树影绰绰，清风荡过，树枝树叶哗啦啦作响，远山野兽相残的嚎叫灌入耳中，田垄里颗粒饱满的油菜籽儿散发出清幽的香气，伴随着洋槐花的香味儿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近处偶尔有野兔狐狸窜出，吓得人秃噜一下。梁来福浑身疲惫，奋力推着车子，机警地朝杜陵村方向进发。殊不知赵建峰指挥的一队人马已紧跟其后摇尾而来。1946年5月7日的拂晓，在两队人马的尾随追赶中降临到杜陵镇。经过近六个小时步行，无论是坐车的韩夏春还是用力推车的梁来福都极度疲惫。虽然因夜晚而走出了许多冤枉路，但很庆幸终于在能看清路标时赶到了目的地咸阳杜陵镇郊区。望着依稀飞来的巍峨塔影，梁来福飞身上了车子，朝着目的地逆光急速骑去。杜陵镇是位于咸阳城东部渭河以北的著名古镇，距咸阳县城约20里路，北依泾阳，西接咸阳，为两县的接邻区。杜陵县自古毗邻秦都咸阳和帝都西京，位于关中核心区。1936年陇海铁路、1941年咸铜铁路开通后，区位优势更加明显，因之也得了风气之先，出现了泥柏人这样受领袖瞩目又为其所不容的三秦杰出的教育家、书法家、作家、民主斗士。镇内有建于明万历18年的千佛铁塔，气势宏伟，是全国四座铁塔之首。晨曦中，关中平原沃野千里，飞鸿叠翠，一群群乌鸦盘旋在水汽迷蒙的豆子、小麦、高粱地里，去偷食庄稼。早起的农人不断驱赶着它们。近看，杜陵镇古朴沉雄，安卧在渭河北岸的关中腹地。一只只鸽子、喜鹊，翔集在古镇周围的房屋村庄上。 细看古塔，纯铁铸成，平面方形，约莫十层，高30余米，边宽2米，各层均有窗。四角柱为金刚力士像，各层环柱有铁

0: 核桃树下歇歇。
1: 两人下车，歇息在核桃树树荫下，处理伤口。韩夏春说：“
2: 你别管，我自个儿来，你只管休息吧。”
1: 梁来福就边查看周围情况，边保养起自行车来。赵建峰眼看着追踪目标骑车远去，喝令警察飞奔追赶。无奈，自行车转过一个田埂便消失了。他心急火燎地加速追赶，跑过田埂，远远的却见路上已无人影。这时啊，一个警察报告说人在核桃树下。他定睛一看，随即命令全体后撤，隐蔽至土坷下，以免再次打草惊蛇。全体警察坐在土坷后歇息，赵建峰喘着粗气进行了分组。镇子的东南西北中各安排三人一组，赵建峰自领两人，根据情况自由行动。他最后吩咐
3: 全体都有，个人依托各组行动，六组依托前面的目标分散跟踪，绝不允许打草惊蛇。记住，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你百人，前面的目标善将只是达到我们最终目标的影子和钥匙。
4: 是，
1: 警察回答着，蹬着脚下的汤土乱冒。见属下趴着也不忘接受命令时的敬礼规矩，躯体动作丰富，赵建峰哭笑不得道：“
3: 哎呦，谁让你们如此多礼。”
1: 这时前面探子回报目标不见了，赵建峰忽地站起命令：“
3: 各组都有，立即行动。”
1: 听令后，其他三组分头而去，只有负责镇子西边的、镇子中心的两组随同赵建峰沿前面大路继续进发。其实啊，韩夏春、梁来福并没有发现后面有便衣警察，只是发现有来人。今天镇上逢集三三两两赶集的老乡，此刻正在前往镇子的路上，为避免人多眼杂，他们便立即起身进城。由于此时距离镇子只有四五百米，两人骑车两三分钟就穿入大街，消失在吃早餐的人群当中。吃完早餐，消去了一身劳顿，他俩精神焕发地开始了敲猪课的表演。韩夏春吼道，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声腔洪亮，底气十足：“
3: 哎，敲猪！哎，善牛！三声叫断生死脉，一刀了却是非根。手一出花，眼睛要瞎；手一虐心，断子绝孙。
5: 割猪割进城，帮忙帮团长，挑猪嘞，挑猪嘞，母猪不挑打圈嘞，善牛嘞，善牛嘞，公牛不善打兔嘞，打驴长，打驴长，驴蹄子长了找善将。”
1: 梁来福跟上，也喊得有滋有味，街上人被吸引，七嘴八舌：“
6: 哎呀，隆冬唐时带徒弟了，
7: 你看这徒弟一看就是嘴上功夫，挑出肯定挑出个花花肠子，说不上还是个……
4: 不过你还别说，老唐那手艺没得说。
8: 说实在的，没个好善将还真为难死咱庄户人嘞。”
1: 两人吆喝着朝牲口市场而去，故意绕行了许多路。他们一边吆喝一边跟人拉着闲话，假装无意地四处打听着泥百人家的住址。但令人失望的是，问了这么多人就是无人知道。哎呀，韩夏春十分纳闷啊。等走到一个背巷子，对梁来福说：“
2: 来福，我看老乡们没把咱们当好人呀。”“
9: 嗯，

0: 对，咱俩想一块儿了。不要说关中，就是三秦大地，没有人不知百姓之王
1: 你百人的，
0: 何况咱这已经走到他家门口了。
2: 是这，咱们工作还得做得再实一点。
3: 韩夏春说着，颠簸着走到济世大药房里边去，梁来福则等在药房外面，正好站岗。他发现一个剃头师傅模样的人正在跟踪他们，于是以攻为守，迎过去问：
2: 师傅，磨刀吗？
4: 磨。
3: 剃头师傅没料到跟踪对象这么大胆，竟主动出击，就一边摆头朝后面的两位便衣示意别靠近，一边慌乱道：
4: 磨吗？
3: 枪的一下，梁来福将车上的刀具袋子扔在剃头师傅面前道：
0: 拜托师傅了，看看你啥价，多少钱磨一把刀？
4: 这个不老少钱呢。
0: 哟，卖面的还怕人吃八碗呢？够您今儿集上忙活的了吧。
3: 梁来福摆出诚心诚意做生意的样子，不温不火，一边不经意地用眼睛余光扫视一下济世大药房。剃头师傅知道遇上了厉害的角，忙道：
4: 我找找我徒弟，去拿干活的家伙事儿去。
3: 说着猫似的回头溜走。济世大药房有三间房的格局，平时啊生意就好，今天遇急更是顾客盈门，看病抓药的排着长队。正面三个抓药的年轻相公正在忙碌着，左侧坐着一位三十出头的男子，是大药房乡里主要维持秩序、招揽生意、分配任务、计算当日进项。见韩夏春进门，药房乡里道：
0: 哎，乡长，酒咋了？发言没有？
2: 没事，掌柜在吗？
4: 啥事儿啊？我就是。
3: 韩夏春寻声瞧去，见一位六十多岁赤红面皮的老掌柜在询问，韩夏春忙道：
5: 打扰老人家，知不知道你百人家住在哪里？
3: 大药房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老掌柜和乡里相公们一一对视，慢声回话说不知道。韩夏春早知晓了其中奥秘，并不气馁，反而打开窗子说亮话，很诚恳地向老掌柜道出实情。
5: 我你肯定知道，陇东老唐前几年敲竹扇牲口走遍关中大地，尤其是礼泉、泾阳、咸阳、平兴、武功，没有人不知道咱的。我是倪百人的学生，听说他一礼拜前遭遇了虾食，遇了难，特地来看他。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倪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14: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
13: 你是要捉

0: 都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1: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2: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3: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4: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四集。
10: 您老唐，咱的确都清白着嘞，一进门我就认得嘞。博人这几年把事儿干大了，再和咱就没打搅嘛。你知道咱开药房的嘛，又不求人办事儿，和人家与国家领导人共事的人就是说不到意大利去嘛，咱看到人家就走远了嘛。
11: 掌柜的是实在人，不知道尼泊人是咱哪里人。
10: 这你还用问我？肯定是咱杜陵镇人嘛。但具体杜陵大着嘞，谁知道哪个村社哪个旮旯里嘛。小杜啊，你去玉玉家收个账去，我看外账不敢拖嘞。
12: 韩夏春的问询一时陷入艰难。这时梁来福在门口探头道：咋样？韩夏春有些泄气，没说什么，想走出去，却因为脚跟不便而迟疑着。掌柜的开口道：
10: 天气大嘞，老唐，你这脚伤要处理嘞。
13: 凑是的，刚看到化脓了。
12: 掌柜的走出柜台，不由分说地拉韩夏春坐到木椅上。韩夏春朝梁来福瞅了一眼，梁来福心领神会，朝远走了走，目光呈扇面警戒着安全。掌柜的手上功夫了得，不消一刻就处理完了韩夏春的脚伤。韩夏春顿时感觉松活下来，脚能点地了。这时一个扎羊角小辫16、17岁的姑娘站在药铺外向里望了望，便迅速跑进来，竟是尼克玉。他已经看到韩夏春，正欲上前打招呼时，门外又出现了可疑人影。韩夏春连忙出门告辞而去。为避免连累梁来福，韩夏春出门后本不想与他打招呼，可梁来福担心韩夏春脚疼走不动，主动与他讲话。两人穿过熙攘的人群，骑着自行车朝早上来的方向往回走了一会儿，拐了个弯后便迅速躲进一片杨树林里。等赵建峰率领人马跑过去后，两个人才钻出杨树林，又急速折回镇子来。这次 他们给自行车轮子后面绑了一块破烂布片当刷子，刷掉了尘土半扎后的土路上的车轮痕迹。赵建峰追着追着，拐个弯后不见了目标，遂下令全速前进。在这个炎热的初夏的下午，西京城发生了一件攸关齐天翼生死的事情，可当事人齐天翼竟全然不知。早饭后，黄子红、胡志坚、齐天翼也驱车接近杜陵镇。黄子红一身黄色短袖夏装警服，显得凹凸有致，分外妖娆，加之身上的香味，惹得胡志坚像兴奋的公羊，骚动不已。
14: 哎呀，齐大记者跨功了得呀，一夜之间黄总会指挥锦上添花，更加出落得美丽动人喽。
12: 黄子红嫣然一笑，并没反驳。经过这几天接触，他觉得胡志坚这个人本性不坏，已经并不十分反感他了。见黄子红不语，齐天翼模仿胡志坚的南方口音道：
15: 别夸人家好不啦，人家也是会害羞的啦。
12: 黄子红被逗得咯咯笑起来，花摇之颤间不经意碰到了胡志坚，他连忙说：
0: Sorry。
16: 苏西长，您镇阳说方言全都不一样，吴侬语江淮腔听得懂，那就是好老乡。我用正宗的吴侬软语朗诵一首词：吴山青，岳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12: 黄子红是随性之人，见齐天翼此时正被逗得哈哈大笑，便说：
0: 我也会做江南女子，变成一曲茉莉花。

0: 人夸。
1: 胡志坚没等黄子红唱完，兴奋道：
2: 你正宗的江南女子。
0: 不能够。其他记者你说嘞？
3: 叫我说啊，一个字像，两个字真像，三个字像太太。子红，你变了。
0: 不是吧，我有错吗？本姑娘卖唱不卖身。
3: 本大爷舍身不卖唱。
1: 胡志坚没有感觉到齐天意的不快，只是觉得黄子红够开放，于是又唱起了吴越酸曲儿。
4: 姐儿生的好身材，郎要入时姐要出，探童打进里头来，姐儿生的花一朵，吃郎君扳倒狠缠活，姐儿生的有风情。
1: 露骨的酸曲儿如同冷幽默，搞得大家无语起来。一会儿黄子红说：
0: 胡主任，对了，我昨天才知道你也是干侦查的。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更适合当个行吟诗人。
4: 黄总只会是说祝主席该换个秘书了。
0: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你当秘书，中国会因此断送掉一位屈原一样的大诗人。你说呢，齐记者？
3: 我说要我说什么？都知道断送屈原的是咱老陕眉县人白起。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屈原悲愤交加，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0: 在此之前是遭谗言被流放。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
4: 这么说来，二位的干大泥百人要成为全民大英雄喽。
3: 什么要

0: 成为我甘大早就是全民大英雄了，当然这都是拜某人属下赵族长所赐。
1: 正说时，杜陵镇已到，胡志坚吩咐司机开到千佛塔下停车，劝说大家一起瞻仰古塔，故意拖延时间。黄子红也不着急，等待着赵剑锋的进一步消息，顺便故地重游。胡志坚背诵着关于古塔的诗句，黄子红和齐天翼却双双沉默。

0: 此心照不宣，有些别扭，显得心事重重。许多年前，他们曾无数次去过甘大尼柏人家，也曾无数次来过这古塔下。古塔见证过两人的少年求学、懵懂初恋，以及甜蜜初吻和热烈爱情。因此，两人此时都不约而同地走到西边塔壁拐角的一个不显眼处，果然发现了当年少不更事时刻画的字：黄子鸿，齐天意，到此一游。黄子鸿一见到那行斑驳的字迹，立即流下眼泪，哽咽着连道：
1: 我去吧，我去。
2: 对，我去。都是少不更事时的涂鸦。
0: 其实在黄子鸿失踪的那七年里，齐天意每天都要回来去看望岳父，之后到这里来缅怀和祭奠他们的爱情。有一次见这一行字快要风化的隐去了，他还专意用小刀重新刮刻了一番。当时想着，要是他们俩的爱情不朽，孰料造化弄人，物是人非，事事休。那时怎么也想不到黄子鸿还能回来，更没料到当他今天终于回来，再次面对他们雕刻在古塔身上的爱情印记时，会是这么一番表态。但是说归说，黄子鸿却终是没有动手，齐天意也没动手，倒是胡志坚走过来发现字迹后说：
3: 文明游玩，严禁刻画。
0: 说着一用随身佩戴的军刀用力过猛的几个来回，就将其抹了个精光。看着粉末掉下，黄子鸿故意转过身去。齐天意说：
2: 我该怎么感谢你呢，胡大主任？
0: 不待胡志坚说话，黄子鸿说：
1: 走，咱们去甘大家吧。
2: 甘大肯定不在家。
1: 我想看看那地方。
2: 哎，那成。
3: 那什么，去我就不去了，车留下，我要用一下。
0: 黄子鸿温柔地看一眼齐天意说：
1: 杜陵村不远，正好我们溜达过去吧。
0: 这时赵建峰从尼柏人家搜查回来，向黄子鸿报告情况，说尼柏人很可能就藏在家里，并请求再次搜家。黄子鸿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坚持只与齐天意一同前往。两人走后，胡志坚叫住赵建峰道：
3: 赵队长，情况复杂，你就不怕黄总指挥有什么不测？
0: 赵建峰心领神会，便带着十多名特警暗自尾随在黄子鸿后面。黄子鸿、齐天意去尼柏人家默默地拜谒了一番，尼克遇见两个白眼狼来到，一顿臭骂，并在门上贴了横批为没良心的对联儿：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齐天意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表面上却大大咧咧。黄子鸿虽祭奠了素朽的爱情，但却没有探明虚实。回转身时发现了身后的赵建峰，立即上前朝他耳语了几句。待黄子鸿离开倪家后，赵建峰再次大肆搜查倪家，却到底还是一无所获。齐天意似乎猜到了黄子鸿的手段，心里的隔阂加重了，两人形同陌路地回到镇上。在经得胡志坚默许后，陈家傲去见比他官大好几级的警察厅副厅长焦少成。下午四点，他惴惴不安地来到三秦警察厅，不觉后背发凉啊，感觉似乎被自己效力的中统出卖了。他想，谁都知道，军统、中统、警察虽是党国强力部门，但警察毕竟是地方机构，不像军统、中统被中央垂直管理，直达天庭。 至于他，一个中统基层调统室主任，大可不必从内心敬畏焦少成，只要不得罪他就成。对，你有你的千条计，嘿嘿，我有我的老主意。陈骄傲拿定主意，就坚定地迈进焦少成的办公室。两个人相见，焦少成的客气出乎人意料，但他的目的也很明确，让陈骄傲亲口交代窃听警察厅乃至军统机密电报的事情。他一会儿拉一会儿打，软硬兼施，最后不惜封官许愿，还搞疲劳审讯。三个小时下来，陈骄傲额头的汗水擦拭了焦少成下午吩咐人新买的三条劣质毛巾。但无论如何，陈骄傲就是不说实话。最后焦少成问
4: 陈主任，你可知赵建峰的枪法吗？
0: 赵建峰

0: 正是闻名三秦的神枪手，青年才俊。陈家傲自然知晓其人，但他脑子这会儿有些迷糊，似乎不明白焦少成说话的用意。焦少成只好说，
1: 如果你不说实话，就把你交给赵剑锋当靶子。
0: 陈家傲吓得两股战战，但到底还是硬撑着没说出实情。焦少成冷冷一笑，改变了主意，打算用美色解决他。晚上，焦少成专门从咸阳金凤巷请来山丹丹给陈家傲陪夜。陈家傲精神彻底垮掉，失去了节操。当然，那是数小时以后的事情。我们先说下午的事情。在这个炎热的初夏的下午，西京城发生了一件攸关齐天翼生死的事情。可当事人齐天翼竟全然不知。就在齐天翼为营救倪百人秘密穿梭走于黎泉县和咸阳之间的时候，作为被整顿和接管的民众新报记者的他，自五月一日起一直没上班，引起了有些人的注意。五月七日下午两点多，省上突然给报社打电话，说相关领导要召见记者齐天翼。代理社长虽得知齐天翼与民盟有些瓜葛，但由于齐天翼人缘好，正直，也不便说什么。当听到领导要召见齐天翼，心中预感到有些不妙，便把人事股长叫到办公室商量对策，并让他去向上说明情况。股长走进新城黄楼大院，告诉领导说齐天翼已于半月前辞职了。这些谎话是他与代理社长商量好的，目的是撇清齐天翼与报社的关系，确保报社免受牵连。为了把谎撒圆，他们又加班加点的赶你了一份辞呈。如此这般，竟哄过了上面。与尼克玉相认后，韩夏春、梁来福下半天悠闲地在牲口市上敲猪、扇牛、扇羊，为革命挣点经费。为了不影响行情，他们的收费略低于其他扇匠，挣了不少钱。看看集已散，他们就去济世大药房对面的茶馆里喝茶。便衣警察们以为他们又要与大药房接触，注意力全集中在大药房。不想，他们早从茶馆的后门溜出去，潜伏在谁也不知道的荒野旮旯里睡觉去了。夜深，月亮挂在南边天空，似半个圆盘竖立着。山风吹过旷野，北山狼发出呜呜的怪叫，周围分外煞森。倪百人的弟弟按照约定准时赶到，带领韩春夏、梁来福一跌一撞地来到达西寨村。午夜时分，韩夏春终于在王李家见到了倪百人。两人本就相熟，这次见面更是感慨颇多。韩夏春告诉倪百人，说是中共组织派他来的，并把地下组织的营救方案和盘告诉了倪百人，希望他知情并全力配合。倪百人听后激动不已，恨不得插翅飞向边区，飞向延安。王李家人来人往，加重了吴子山的怀疑，他十分肯定地认为倪百人就藏在二姨家，可他白天刚陪着兰芝儿齐齐搜查过，现在如果再说什么不当的话，那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何况他还指望姨父和倪百人成全他和兰芝儿的好事呢，所以就更不敢轻易造次，但他也不能无所作为。思来想去没有好办法，直至深夜他才下定决心，同时派出两个人分别向黄子红、兰芝儿报信。一直单打独斗的吴子山决定同时撬动黄子红和兰芝儿两支力量，企图推卸责任，并让两支力量争斗，他好浑水摸鱼，乱中取利，让倪百人成全他。

0: 和兰芝儿的好事，具体该怎么做他还没有想细致，总觉得这样比自己直接交涉要更有利于得到兰芝儿。早先得到吴子山报信儿的是兰芝儿，当时他正带领一帮土匪蹲守在九宗山豹子梁的豹子窝口，准备伺机猎杀一只一岁半的柳叶豹。九宗山耸立于关中平原北部的礼泉县，经泾河之阴，渭水之阳，呈东西走向。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年轻人向往退休生活的当下，许多老人退休后不得不继续工作，他们身上背负着赡养长辈和哺育后辈的责任，按时到账的退休金无法填补这些支出。与此同时，由于年迈，老人们满足不了大部分工作的要求，求职更为艰难，于是出国务工的骗局吸引了很多这样的老年人。一些黑中介声称国外打工没有年龄限制，薪资待遇比国内高出三四倍，收取中介费后却无法履行办妥签证和安排工作的承诺，决心在晚年奋力一搏的老人最终只能一边继续打工，一边为追回被骗

退休之后，李丽华更加辛劳。杭州上城区雇主家两岁的女孩最近生了病，上呼吸道感染，总是发烧，去不了托儿所，一直在家休息。除了白天照顾，李丽华夜里每隔两小时要起来给孩子量一次体温，如果体温超39度，就为孩子吃一片布洛芬。完成这些后，他才能重新躺回床上，心里慌慌的，时而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响。当育婴嫂的这些年，李丽华很少能睡一晚整觉，这两年为了追回出国务工的中介费，他更是成晚的失眠，虽已是凌晨，但他还是决定给中介发一条消息。到底什么时候能退钱？半夜不会有人回复他的，但他仍期待手机屏幕能弹出一条好消息。李丽华今年50岁，退休前是四川省乐山市的一位焊工，因为是特殊工种，他在45岁那年办理了退休，2000左右的退休金难以维持生活。近十多年，他一直在江浙沪一带做育婴嫂，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2019年离异，还欠着180万元外债。李丽华觉得自己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浪费，每天都必须赚钱。2021年5月，一位李丽华合作过的中介说，可以介绍他去加拿大打工，收入更好。他联系表弟，一起在上海一家宣称可以帮忙办理相关手续的中介公司交了6.2万元。中介承诺会把他送到加拿大一家红酒厂工作，包食宿，月薪3万元人民币，还提供往返机票。出国务工对许多渴望挣钱的老年人来说是一幅美好的图景。在当下，部分老人退休后，由于退休金不足以支持他们赡养老人或供小辈读书置业，仍旧需要继续工作。随着年纪渐长，他们可以得到的工作和薪资却逐渐走下坡路。按照中介承诺和描绘的，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务工，同等工作工资是国内的3-4倍，正常8小时工作制，包吃包住，提供往返机票，甚至会给缴纳社保，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好的赚钱机会。在留洋务工准备阶段，中介还承诺帮助老人们解决签证和求职问题。层层吸引力下，老人们通常会和中介签下2年到5年的合同，决心到异国闷头干几年后，待积蓄回到国内养老、还债和补贴家用。交了钱，李丽华进了一个微信群，以留洋务工为名，这个群里聚集了10多人。2年多来，中介没能顺利送出去一个人。意识到这件事很可能无疾而终，也可能根本就是骗局，李丽华一边追着这家中介公司想要回中介费，同时开始打探其他出国务工机会。2022年，一个叫张文文的家政中介告诉李丽华，自己找到一个正规渠道，能把李丽华送去澳大利亚打工。张文文是浦东一家家政公司的老板，此前给李丽华介绍过几个在上海的单子，因为有成功合作的经历，李丽华信任张文文，几乎没有犹豫，他和几个打工的亲戚一起向张文文交了11万元。最终，承办人因签证造假被捕，这也被证明是一场骗局。张文文宣称自己也是不知情的，他4年前开始涉足家政行业，最初他没有计划做出国务工中介的工作，直到认识一个叫孙俊军的人。他把所有流程都说得很详细，张文文说，

按照孙俊君的说法，工作签不好办，他可以帮忙为老人们办理留学签证，随便挂靠在澳大利亚的一所野鸡大学，每个月只需交500元，这些老人就可以留在当地务工。张文文并非一开始就相信孙俊君的说法，曾对孙俊君做过一些考察。有一次他找理由去了孙俊君家，看到孙俊君家住别墅，宣称这是靠自己赚钱买的。为了确认孙俊君真的曾把人送到澳大利亚，他还去虹桥机场送过机，并且全程通过视频直播给了关心的阿姨们。当天两位大叔被送走，所有眼睛都看着大叔进了机场，李丽华也看了那场直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所谓国外的高薪工作，对这些辨别能力有限的老年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何况骗子还做足了功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故事。

回国。另一位大叔没有被遣送，但到了异国无人管问，根本没有人带他去工作。最终他自己在当地一家华人餐馆找到了当帮厨的工作。孙俊君所作所为都是假的，给阿姨办下来的签证在官网上根本查不到。张文文说，2022年9月，孙俊君因签证造假被公安带走，张文文因为处于其犯罪链条中的一环，也在看守所待了一个月。

今年二月，孙俊君以签证造假一审被判服刑三年半。后来张文文想再到孙俊君家查看，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他向邻居打听，对方告诉他房子应该是孙俊君租的，因为别墅的租客已经欠了房东9个月房租。加上李丽华在内，张文文一共收了40多名家政嫂的中介费，每位家政嫂的费用在2万元到6万元不等，总资金达200多万元。这些家政嫂中有约1/3超过50岁，来自全国各地。有些人从老家退休后，因为生活所迫，到江浙沪做了住家保姆和育婴嫂。出国务工梦落空的许多老人平白搭进去数万元，有些老人的损失相当于打工半年到1年的工资。最令他们不满意的是，孙俊君是以骗取出境证件罪判的刑，而不是诈骗罪。阿姨们不知道该怎么讨回公道。2022年春节前，张文文带领李丽华和陈谷谷几位阿姨到孙俊君爸妈家要钱。阿姨们的要求不高，每人给2000块买票钱就行，10个人加起来也才2万块钱。没想到这一个要求遭到拒绝，孙俊君爸妈直接把他们赶出了门。一家阿姨辛苦忙活一年，结果空着手回家。李丽华把出国务工的机会视为挽救晚年生活的一根稻草，虽不牢靠，却是眼前可能抓住的机会。当育儿嫂这些年，李丽华年纪渐长，发现自己上单越来越难，客户更偏向找45岁以下的阿姨。李丽华说，有一天她从镜子里看到发白的头发，才突然意识到老年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自30多岁开始，李丽华就成了一名育婴嫂，月薪报价从5000一点点涨到1.8万，之后开始回落。这几年她的月薪稳定在1.2万到1.4万元之间。李丽华感觉自己已经没那么受市场欢迎了，网络上的单子客户普遍要求年龄不高于45岁。虽然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但是短板也清晰可见。他们觉得年龄大的阿姨行动迟缓，跟不上活泼好动的孩子。和我年龄接近的阿姨都有这个压力，李丽华说。所以当得知到外国务工不仅有高薪工作，还没有年龄限制，许多老人愿意背井离乡，在踏入晚年的初期再搏一次。作为家政中介，张文文在工作中感受到同样的现象。以前阿姨年轻时工资能拿到1.5万到1.8万，突然降到6-7千，他们心里接受不了。而许多做外出务工的中介承诺，去澳大利亚工作就没有年龄的限制。

在上海，56岁的郭少平受雇照顾一位处于半植物人状态的70岁老人。这份工作他已经接手了近一年，每天要为老人换尿不湿、吸痰、喂饭，下午再把老人带到浴缸里洗澡。从卧室到卫生间大概10米距离，他要先把体重150多斤的老太太抱到浴缸里，再为她清洗。郭少平说，这不算什么，他还抱过180斤的老人。每次洗澡都得花1小时时间，毛巾浸满水，在老人身上一遍遍擦拭。一天洗一次澡不是雇主的硬性要求，是郭少平坚持这样照顾老人，人老了也要干干净净的。2022年，他受雇在一位教授家里做饭，月薪7000元。4月份上海封城，教授的女儿知道他没处可去，借此提出要把郭少平的工资降到5000。郭少平认为这是威胁，拒不同意。教授女儿说，不同意也得同意，外面你哪儿也去不了。郭少平不接受，一分钱都不能降，不然我就顺着铁道走回家。从教授家里出来后，郭少平在街头流浪了几天，晚上住在虹桥火车站的桥底下。有两天下着雨，天气很冷，他就睡在一张纸板上，或者坐在马路牙子上，把头搭在膝盖上睡一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群老人，他们有着各自的经历，却都在步入老年之后还在打工贴补家用或者还债，并且都存着一个出国打工的憧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

为了赚钱，郭少平几乎在所有能干的行当里兜兜转转。从方舱出来后，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去新西兰打工的事，说是能去那边做采摘工、牛奶工、幼儿园保育员，一个月工资30000多。郭少平说，没想过会被骗钱的事，骗财吧，我是个穷人，骗色吧，我是个老人。在那家位于虹桥火车站附近的中介公司，郭少平和两个朋友一起，每人交了10000元作为定金。中介说6个月能把签证办下来，办不下来全额退款。没多久，中介给郭少平发来了一张大使馆签证审核通过的凭证。郭少平更加相信对方能帮自己出国打工，于是又向中介补交了剩余的3.8万元手续费。之后每过几天，郭少平就打电话到中介那里询问进展。中介一直推脱，一开始能打通的电话最近几个月已经无人接听。据郭少平所知，被骗的阿姨达到100多人，没见过一个成功出国的。退钱是郭少平唯一的要求，他现在要1天24小时照顾躺在床上的病人，工作间隙会打电话给中介，手机里留下的通话记录都是那个无人接听的号码。

如今许多年轻人向往退休，向往安逸，也包含对每个月按时到账的退休金的渴望。但实际上，这些被务工套牢的老年人，退休金不足以支撑他们养家的成本。中介承诺的出国务工没有年龄的门槛，可以为老人们腾出一些时间，多挣些钱，为家庭发挥最后的余热。退休前，郭少平是安徽滁州市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和儿科医生。2017年，郭少平年满50岁退休。每个月5000元退休金定时打到账户上，郭少平却过得更辛苦。卸下了工作，生活里的责任却没少半分。不仅要还家中欠债，赡养两位生病的老人，帮补还在上大学的孩子，每一项都需要钱。刚到上海时，郭少平在闵行区一家私立医院做过诊，后来因为生病回家休养，再次回到上海就再找不到那样的工作了。之后郭少平到饺子店打过工，那时他一个人擀饺子皮供得上5个人包。他年龄大了，愿意雇佣他的工作越来越少。我们这些出来干活的女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哪个人背后不是一大家子？李丽华说。除了被中介骗，李丽华一生还被同一个男人欺骗过2次。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丽华老公的电脑销售和维修生意大不如前。有一天，老公携着几十万货款跑了，回来时身上仅剩3000块钱。那一刻他想离婚，可看着眼睛通红的儿子，便放弃了这个念头。李丽华靠着从四川去到上海做育婴嫂的工作，直到2019年才把家里欠的钱还完，还把儿子送到当地最好的高中念书。这年他从上海回到四川，感觉无债一身轻，也不打算再出来工作了，想真正过上退休生活。可家里发生的一件事险些将他压垮，到家他才知道，2016年老公偷偷把他们成都的房子抵押，贷款130万，算上利息，3年来已经涨到了180万。李丽华怎么也问不出老公用那些钱去做了什么。这次她没有忍受，果断和老公离婚，因为不舍得那套被抵押了的房子，她独自承担下所有债务。李丽华感慨，在外工作10年，一朝回到原点。为了还债，李丽华只好再次回到上海工作。从30多岁干到50岁，青春全耗在了这个行业上，本以为该结束了，谁知又重新开始。前几年他每月工作26天，还能休几天假，后来他不给自己一天的休息时间，这样的话工资可以从 1.2 万升到 1.4 万，刚好够还每月的贷款。母亲在老家患病在床，他没法回去照顾，和哥哥商量每月给母亲打3000元，他如今的退休金现在是每月2700元，离支付给母亲的赡养费还差300元。他已经有几个月没钱打给母亲了，哥哥把他欠的钱记在账上，告诉他等有钱了一并打过来。生活捉襟见肘，出国务工似乎是个解决问题的捷径。为了能出去，李丽华向2家中介公司交的17万都是他跟亲戚朋友借的，这笔钱要不回来等于身上又多了个窟窿。现在他一般不敢回家，一回去亲戚朋友就会围到家里要钱。孙俊君坐不坐牢不重要，我只想要回自己的钱，李丽华说。对于出国务工这件事，他仍未放弃，还在寻找正规办理出国手续的渠道。他算过一笔账，180万贷款，如果在国内干活并且收入不下降的情况下，也要还到60岁左右。退休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轻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18年，郭少平正式退休，退休金每月5000元，当地的平均工资是2000多，身边朋友

他是贵族。实际情况远没有从外面看上去那么光鲜。郭少平一直是家里的挣钱主力，老公在滁州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收入很低。她从医院退休前，老公因为做生意失败欠了一些债，再加上婆婆做了个心脏搭桥手术，家里一共欠债80多万。2016和2017年，郭少平的父母接连去世，家里又欠那么多钱，她决定去上海打工。公公婆婆不支持她的决定，婆婆甚至怀疑她在上海有人了，两次让儿子去上海探望。当时郭少平在上海照顾一位老太太，老公第一次来时打了招呼，第二次是突然袭击，每次进屋后发现确实只有他和老太太两个人。

年龄越大，他感觉找工作愈加困难，只能干一些零碎的活儿。去年郭少平凭借在医院的工作经验，获得当前这份照顾一位半植物人的工作。70岁的老太太全身只有嘴角能动，每天要为她吸痰，这个活儿有一定风险，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做。更多的时间是用来照顾老太太的生活。郭少平一天为她洗一次澡，做4-5顿饭，饭要从鼻子里打进去。这份看上去并不轻松的工作，郭少平干了近1年，每月工资8000块钱。我一分钱都不花，退休金和工资都打回家还债，目前还欠20多万，差不多再干2年多能还完。

郭少平说。向中介交的4.8万块钱等于他辛苦干半年的工资，一谈起这件事他就有些咬牙切齿，甚至想过用极端的方式去中介公司大闹一场。对于出国务工，郭少平除了挣钱没有其他想象，最大目标是挣够100万。儿子28岁还没结婚，他想为儿子在滁州市买套婚房，不过他又觉得挣100万很难实现。经历这次被骗，他已经开始犹豫要不要坚持出国了。现在世道不太平，万一乱了我回不来咋办？郭少平说。等结束这份工作，他想找几个阿姨一起再去中介公司要钱，如果对方不给，他打算住在那里。要到钱，他将结束沪漂，回安徽老家生活。他仍然觉得自己还有余力为家庭做点事。回家后，他想开个店，做蓝莓酱、桑葚酱、草莓酱。孙俊君被判入狱后，更多的压力落在了张文文肩上。毕竟几十位阿姨都是通过他交的钱，他已经私下垫付了30多万退还给阿姨，仍填补不了那200多万的窟窿。自从他从拘留所出来，每天都有阿姨打电话过来要钱。他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这件事，老公和爸妈和他吵过很多次架。2023年3月，母亲跟他说，钱要不回来你就别回来了。张文文一时想不通，用水果刀割腕，家人及时发现后立即带他去医院缝针。李丽华知道这件事，打电话跟张文文说，凡事都要好好面对，你有什么想不通的，真正的受害者是我们。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1集，学校不能卖文凭。说在明宣德3年，也就是1428年，北直隶顺德府广宗县发生了一起生源呢，为了能够考试合格而贿赂训导的案件。那这事儿呢引起了宣德帝的高度重视，宣德帝呢当即令三司法审理这个案件，严加惩处，并且呢针对学校发表了一通议论，左右侍臣呢无不点头称是。那么说生源为什么要贿赂训导呢？宣德帝要求三司法予以严惩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宣德帝他针对学校所发表的议论又是什么呢？哎，咱们呢且从这案件讲起。说明代呢，地方的府州县都设有学校，采取升贡的办法，成绩优异的可以逐步的升到国子监，然后再经过选拔就可以当官了。与此同时呢，每3年进行一次科举，那要参加科举的士子呢必须要取得州府县学生员的资格，否则呢你是不允许参加科举的。当时的读书人呢要想有出身，你必须获得生员的身份，生员的名额是有限的，大县30名，一般的县20名，府啊州啊40名。朝廷呢不但免除这些生员本人的一些赋税徭役，每个月呢还给米6斗，并且发放一些鱼啊肉啊之类的副食，待遇可以说是很好的。不过进入府州县学成为生员也不是一劳永逸，因为如果在学生员在校考试不及格，要受到降级除名或者扣除领粮的惩罚，毕业考试不及格取消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诸生员岁贡入监考试不及格，贡举的教官也要受到处分。却说顺德府广宗县有个生员名叫丁权，也是个世家子弟，父亲呢官至知府，积累了不少的钱财，而这丁权呢也很会经营，除了广置田宅以外还放高利贷，所以呢很有钱。那有钱人吃喝嫖赌起来很容易，那你让他们读书呢就难了。凭着门路呢，这丁权呢在县里也弄了个生源，也不在乎，就说

0: 发的那点米菜鱼肉，只是这个功名，这是万万不能少的。借了县学，又有月考，既有季考，年终呢还有等级总评，一等二等可以升贡到府学，三等四等继续为县生员，五等记录在案。如果明年还是五等，就要除名了，六等就直接除名，取消生员资格。 丁权从小生活无忧啊，也没有读过什么书，那要保住这生员的身份，总要参加考试，那你至少要得个三等四等，你才能高枕无忧。广宗县训导黄鱼是国子监共建生，是可以参加科举的，三次科举没有考中，并参加吏部考选，被选为儒学训导，指派到广宗县。
1: 儒学训导啊，是未入流的官职，是县学的副职，上面还有教育，身边呢也另外有一个训导，所以说这是闲冷之职，不是说什么特别抢手的职位，每年呢俸银31两，最多就是你衣食无忧，你要想有点存款，有点结余，这是很难的。黄训导呢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一家8口的人。 就靠这微薄的俸禄生活，常常是延迟卯粮。你正因为这黄训导生活困难，这丁权呢就容易行贿了。丁权就找这黄训导，求他呢在月考季考的时候帮忙，至少在年终考评你给我个三等四等的成绩，我保住这生员的功名就行了。条件是每月给米6斗，季考的时候给银1两。 年考的时候给银5两，算起来呢，一年呢也有10来两银子，你相当于黄训导他这年俸的1/3了，也比较可观了。这个丁权呢不学无术，因为有黄训导的首肯，考试也不用心，常常是写几个字就交卷了，有时候还交白卷。这黄训导呢看在银子的份上，只好替他写，因为这丁权呢要求不高。
0: 教育呢又碍着同僚的面子，所以呢在年终考评的时候给这丁权3等，这也没什么争议。那个时候呢设有巡按监察御史到各州各府各县去巡视，考察各州府县学，是巡按的职权之一。那这一年呢，巡按来到广宗县，出了个题目啊，给这本县的学官，让他们用来测试生员，然后呢由巡按亲自阅卷， 然后呢确定等第，并且呢将参考生员的一等前3名的考卷给他刊刻印刷，分发到各府州县学作为范文。巡案呢出的题目太偏，丁权呢答不出来，黄训导呢只好就替他写了。没想到呢这位巡案呢还看中了丁权的答卷，钦定他为一等第1名。 你按照惯例巡按是要亲自接见考试一等的生员的，夸奖他们一番，然后给点奖励。这难免呢就要跟他们谈一些学问的事儿，顺便再考察一下他们平日的功夫。因为丁权他是一等第1名，所以呢巡按特别关注，就问了几个问题，却想不到这丁权呢张口结舌，所答非所问，驴唇不对马嘴。这巡按呢就怀疑他作弊， 当下呢就出了一个题目，找一间屋子就把丁权关里面，让两个仆人看着门，等着丁权答卷。丁权呢被两个仆人呢带到一间空房里，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笔砚一副，竹纸数张以及题目一纸。虽然情之不妙，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呢去努力的推敲一篇文字。直到这个时候，丁权才恨自己啊，我读书太少了， 所知无几，写不出文章来。这写文章呢是必须要遵守一定的惩罚的，首先要切题，切题之后呢然后按题展开论述，每章有每章的主旨，句句要跟论题有关，这叫做语不离宗，这是科举考试的根本要求，如果达不到很难考试合格。不过呢科举考试也不完全是按照固定的8股文体式， 也允许个人发挥，因此呢不论什么题，也不论哪章，都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写。
1: 只要不食人牙慧，有自己的想法和风格即可。有人写的是石破天惊，鬼神夜哭，有人写的是莺啼燕语，柳媚花明。这种文章呢，原是不拘成文，这才能出神入化的。所谓神明于规矩之中，而超脱于规矩之外。其实不论是拘于成法还是利益创新，博学是前提，无学则不成。哎，这就是所谓的不学无术。丁权平日不学，又没有基础，他怎么可能能写好？足足两个时辰，也不过就写了300多个字。在仆人的催促之下，这算把卷子交了，就等着巡案来评判。巡案一拿着考卷一看，什么玩意儿，不但答得驴唇不对马嘴，而且语句也不通啊，就认定他考试作弊，就把丁权给抓过来问话。丁权就不承认作弊，他说日前所考的题目恰巧学生刚刚复习过，故此答起来呢不费力，今日的题目生疏，所以答得不好。巡案说了，本官看未必如此，若是时常复习，这样简单的题目没有做不出来的，别说日前的题目了，如果承认考试作弊，本官或许可以网开一面，若不然定会从重处置，革去你这生源。丁权还是抵赖，徐案生气了，让手底下人用这戒尺打丁权的手心20下。哎，这就是老师训诫学生的常用方法，打手心吗？丁权呢却难以忍受，于是呢便将黄训导替考这事儿给说出来了。那这边丁权供出了黄训导，那接下来我们说黄训导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不许劣生混文凭。上一集我们说了，这丁权供出了黄训导替考的事儿，那怎么处罚这黄训导呢？黄训导虽然说未入流，但也是职官呐，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文请旨，不许擅问；6品以下听分巡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问明白，依你文奏驱处。巡案御史有权取问，拟定罪名，但是必须呢要奏文请旨处置。巡案呢会同直隶按察司共同审理黄训导受贿代考之事。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凡供举非其人，即裁勘实用，应供举而不供举者，1人杖80，每2人加1等，罪指杖100。所举之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不作。若主司考试肄业技能而不以实者，减2等，失者各减3等。也就是说，黄训导要是按照考试不以实，最高刑罚也就是杖80，按照行政处分应该降3级调用。黄训导现在已经是未入流了，根本没法降级了，无级可降，所以勒令休治，也就是强制让他退休，这算是最重的处罚了。巡案跟这按察使商议已定，就由这巡案领衔上奏，等候皇帝的裁决。宣德帝一看这奏书非常生气，认为在学校里居然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实在难以想象，所以令3法司从严议罪。之后对左右大臣就说了，朝廷建学养士，望其成才以自任用，训导居师表之任，正当谨守礼法以率诸生，使人皆如此，贤才由何得成？卿等以申明旧章，严加戒斥，以赴朝廷教养之意。也就是说，朝廷建立学校就是为了培养士子，希望他们能够成才，将来为朝廷所用。训导是教官，应该是为人师表，本应该遵守朝廷的礼法，以率领学生遵守。如果人人都像这黄训导丁权这样，那又怎么能培养出贤才呢？你们这些大臣呢，应该申明朝廷原有的规章制度，严加戒斥学校，不要辜负朝廷教养士子的根本用意。诸位大臣这边

诺诺。然后有大臣讲说，人才出自学校，学校性不患无人才，人才众多则官得人矣。也就是说，国家需要的人才都出自学校，只有这学校这边兴旺发达了，那就不愁没有人才，人才多了，朝廷可以选的人呢也就多了，可以挑选合适的人为官。宣德帝说了，经国家俊逸，有学以育秀民，经师有学以生其成才者，而复命之立事诸司，考其才气之高下而用之，立法可谓备矣。人祖宗时贤称得人，闻彼年生徒多不务学，徒记陈言，为出身之资，即授以职，弃无实用，是盖师范不得人也。也就是说，现在国家在地方府州县都设有官学，以教育优秀之民。在京师呢，设立国子监，让优秀的人呢升贡到监进行深造，并且呢让他们到各个衙门去实习，然后根据他们才能高下任命为官，制度可以说很完备了。不过呢，在祖宗的时候，学校出来的人才啊为世所公认。最近呢，听说这些年在学校的生徒啊都不好好学习，死记硬背一些四书五经，也就是为了取得出身，等到授官的时候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这是因为学校教官都没有才能的原因。所以说，学校固然要选拔学生，更应该选拔教官，教官得人才能教人。说古人所谓师严而道尊，道尊而官正，严师出高徒，但严师也应该有才能。严师不仅是圣人的传言人，应该是博学多才，而且为人正直，不能贪利忘义，你为几个钱连灵魂都出卖了。正因为如此，广宗县学校的案件必须要严办。那这个案子怎么严办呢？三司法提取人证，到京审讯，获取证词证据，可以确定这黄训导替考，丁权行贿。按照大明律规定，凡诸人有事以才行求得王法者，即所与才作赃论。也就是说，以行贿的钱财计赃，科举及学校考试行贿，要按王法贪赃论，只要达到银80两以上就是绞刑，即使是银1两以下，哪怕是1文钱也要杖70。按照行贿人减受贿人罪一等量刑，至少要杖60。也就是说，为了枉法事而行贿受贿，不管多少都要承担刑事责任，数额达银80两就是死刑。根据丁权的交代，这一年多黄训导替的考试前后送银13两，按律应该是予以杖90，减一等则杖80。这显然不符合宣德皇帝从严处置的要求。三司法发现，月考的时候丁权贿赂的是米6斗，10次月考就是6担，以担米2银计算就是6两。而律文规定，按照实价评估，当年正逢北方出现旱灾蝗灾，粮食价格上升，米价涨了1倍，折价就是12两了。那按照律文规定，每5两加一等，银米相加共计25两，应该予以杖70，徒1年半，行贿减一等，杖60，徒1年。那黄训导是受贿者，按律杖70，徒1年半，因为是官啊，杖罪以下可以用处分抵罪，但杖罪以上就不能抵罪了。所以说应该将这黄训导革职免杖，追赃以后予以罚米100担的处罚。三司法将索拟具体。宣德帝认为说，根据科场条例，凡是考试怀写文字银2，并越舍与人换写文字者，拿送法司问罪，扔加号1个月，满日发编外为民。丁权呢属于考试作弊，应该按照科场条例问罪，先在广宗县学门前加号1个月，然后呢发往大同为民。按照科场条例规定，考场出现作弊现象，不及时抓获就是纵容，官要罚俸1年，若是受裁就要以枉法论。黄训导不但受裁，而且还替考，按照条例规定，替考者要发附近充军。所以说
宣德帝钦定黄训导跟丁权一起在广宗献学门前加号一个月，再将这个黄训导发魏州充军。这正是学校原为储才地，不许劣生混文凭。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出，明代盛世之时，抚州县学生员呢已经不努力学习了。一是因为抚州县学生供的名额太少了，即便是有名额，也被有门路有钱财的人所占有，一般生员呢是望尘莫及的。二是科举考试三年一次，参加乡试的生员也要选拔，其中有一半多的不能参加，因此呢能被选拔上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一个省的举人最多300人，参加本省考试的却有3000多人，这是十取一。生员考不上的人很多，那能维持现有的生员身份往往是他们最大的追求。毕竟有朝廷发放灵米啊，免除赋税徭役啊，那在本地也是有身份的人，既可以见官不贵，又可以跟官勾结谋取各种利益。大利是与官勾结经商赚钱，中立则是带人书写诉状，挑拨词讼，赚些打官司的钱，小利是凭秀才身份到财主家去当私塾师，当时呢叫做官谷，每年的这束修总有12-13两，还要管吃管住，至少能养家糊口，这些全靠一张文凭，有了文凭就出身，所以到抚州县学混文凭的居多。但是生员呢必须要接受学校的日常考试，有时候提学道巡案也来进行考试，朝廷呢还派学政主持一省的生员考试，可谓考试频繁，如果考不好，你这张文凭也会被收回，生员的出身也会被随之取消，如果考不上

0: 人，统治基础也会不牢固。那为了巩固统治基础，宣德以后不断地修订科场的条例，一旦发现作弊，除了加号之外，全部发到边远地区充军或者为民，以维持学校与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好了，那么这个案件呢，咱们讲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期啊，讲一个新的案件，说这宣德帝呢，他惩治了几个李老人。那么我们说宣德帝怎么去管这么基层的组织的事儿啊？那关于这个事儿，咱们呢下集再讲。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

0: 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二集，七功玩法李老人。那为了巩固统治基础，宣德以后不断的修订科场的条例，一旦发现作弊，除了加号之外，全部发到边远地区充军或者为民，以维持学校与科举制度的公正性。说在明宣德三年呢，山东济南府新城县的董知县将该县41名李老人李长给羁押起来，导致呢数百名百姓到京城控诉。这种情况要是说放在朱元璋时代，那知县肯定会被法办，弄不好呢还会说被斩首示众的。那在宣德时期则不然，即使是民众聚集在一起告官，皇帝也要派遣钦差核实情况，然后依法审理，既不偏袒民众，也不偏袒官员。那经过钦差的核实，发现是这些李老人李长们玩法弄法，欺骗朝廷，打压官府，便奏报给皇帝。宣德皇帝听说这事儿，特别的气愤，认为他们呢是以私灭公，绝对不能姑息养奸，要三法司从严治罪。这李老人呢李长啊，都是基层的组织头目，李老人是在本县知县监督的情况下选举产生的，李长呢是由10家假守护轮流担任的，按理说呢应该听本县衙门的指挥调遣，那怎么会欺公玩法呢？朝廷为什么不再完全听信民意而派钦差去核实情况呢？宣德皇帝面对基层组织头目欺公玩法又是怎么指示的呢？哎，咱们且从案件本身讲起。朱元璋颁布教民榜文，这里规定说民间互婚填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需要经由本里老人里长断绝，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副官陈告。所以说没理

0: 选举2名老人， 由官府确认他们身家清白，为众所服，便可以呢让他们办理本里的诉讼事务，分管经善，申明二庭事务。所谓经善庭，就是褒奖本里的好人好事，批判恶人恶事，劝人们呢弃恶从善。所谓的申明庭，就是读法明理，彰善抑恶，解决纠纷的场所。 李老人呢不见得就是年老的人，不一定说李老人，他就是老人，德可以服众，这是最重要的条件。那从史料上可以看到，最年轻的李老人只有15岁，那一旦当上李老人，那就是终身制。而里长呢，这个是轮流担任的，因此是铁打的李老人流水的里长。 李老人在当地威信很高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朝廷重视他们，他们可以直接上书朝廷，他们所讲的事儿往往由皇帝直接批示处置。这在正统以前是常见现象啊，正统以后则很少见了。却说济南府新城县李老人岳景贤，从洪武16年，也就是1383年，就当上李老人了，至宣德3年，已经当了45年李老人了。 40余年的经营，不但使他田连阡陌，成为当地的首富，也使得他获得了很大的声名权势。在这个新城县呢，他能够做到一呼百应。岳景贤起家是因为朱元璋啊号召民众捆绑贪官污吏送往京城治罪，他呢凭借李老人的身份捆绑了下乡征税的县城。这个县城呢， 向李长索要90，结果这县城被朱元璋最后问斩了。那这边呢，岳景贤他们这一帮人就受到嘉奖了。从此以后，官场都知道新城县这官难当啊，一旦被选到这儿当官，那就像赴刑场一样。无可奈何来到这儿当官的，只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尽量不要得罪岳景贤等人， 但求平安熬过一任，我升迁调任，我都比在这儿强。到了永乐年间，朝廷呢不再支持地方百姓就捆绑官吏送到京城治罪去了，不这样了。凡是捆绑官吏送京者，不管这个官吏是否是贪官污吏的行为，那你先把这捆绑送京的老百姓全都发到云南为民，这样呢算是遏制了百姓随便捆绑官吏的行为。 官吏的权威呢也是逐渐的树立起来了。在宣德2年，张知县到任了，就有人控告说这岳景贤强抢民女为妾。张知县呢派衙役传这岳景贤到堂听审，却不想呢被岳景贤率领礼众把这衙役给驱赶回来了。张知县特别生气啊， 就请示知府，说是否知道附近的驻军派兵去抓去。却不想呢，岳景贤恶人先告状，聚集百余人到京城督察院状告张知县下乡征税、骚扰百姓以致民怨沸腾。督察院呢，只好派人把这张知县带到京城来对质。张知县呢是贡监生出身，一直小心为官，好不容易从未入流的县教育 升到知县，现在一看自己惹祸了，一时害怕，居然上吊自杀了。你说这糊涂不糊涂？这张知县，你自己也没有犯什么罪，你为什么自杀呢？现在死无对证，只能算是畏罪自杀了。新上任这知县呢，叫董亮，举人出身，已经当了10年知县了，是个老知县了，熟悉民情，工作经验丰富。 上任一开始呢，就开始翻阅这卷宗，发现这状告岳景贤等人的状纸啊，这厚度足有尺余，啊，就是足有1尺多这么厚。而前任的知县呢，一般是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私下进行调处，并没有提讯他们。张知县提讯未成，反而呢被他们给状告到督察院，因为怕入狱，他还自杀了。 看来这岳景贤等人在新城县势力不小啊，如果不除去这些人，我自己可能也被他们给陷害了。 因为这董知县刚刚上任，县里知道的人呢还不多，所以董知县呢就带着两个仆人，骑了一匹骡子，假扮成一个客商，到岳景贤等人他们所在的各里去收购古董。且说这个董知县带了两个仆人私访，逢人就打听说这个前任张知县为什么自杀呀。不知不觉呢，天晚了，要赶回县城呢，这显然是不可能了。却见呢不远处挂着一灯笼，上面写着安玉客商这四个字儿，哦，知道这是个大车店，就过去了，想要一处单房独院。店家听到董知县一口京腔，知道哎，这不是本地人，而且呢他形容可疑，不像是生意人，就推辞说没房间了，就让董知县他们你再另寻住处吧。董知县呢就跟店家商议说，毕竟天色已晚，也不知道附近是不是还有别的大车店。正商议的时候，只见这店里面出来一客人，见了董知县就说，哎，你不是张老二吗？啊，一向在京城做生意，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是白老大呀。董知县一看这情况，他也将错就错，把嘴一努，让两个仆人退下，然后就说了，哎呦，真是白大哥呀，你说我这几年我在京中朋友多了，一时记不起来了，还望恕罪。这白老大就说了，说店家呀，这不是外人啊，这我结拜兄弟张老二，兄弟赶紧进来。店家就说了，白老大你别认错人了啊，现在这新知县刚上任，听说他正私访呢，你别弄个知县老爷来了啊，千万别开玩笑，这要让岳大爷知道了那就不好了。白老大就笑了，说店家呀，这是我结拜20多年兄弟，怎么可能认错呢，你放心吧。店家呢无话可说，只好安顿董知县以及仆人住下。那有人可能就疑惑了，这白老大谁啊？董知县质捕众人。上一集我们说到，这董知县呢在这大车店遇到了一个所谓的白老大。那很多人听完之后其实都很好奇，这个白老大的身份，这白老大何许人也呢？这位白老大是锦衣卫翻译，是专门负责山东地面的侦缉事务，在济南呢开有茶庄，以此为名从江南贩茶到山东各县，以发展下线，所以说沿途呢各个客栈呢全都熟。董知县带仆人私访，他的眼线早就察觉了，人家是锦衣卫的，所以说这白老大一直跟着，并且呢提前跑到这大车店来恭候。进了内房，白老大端了一盆水给这个董知县洗脸除尘，泡了壶好茶，备上酒菜，俩人呢在桌上点了个大蜡烛，就请这董知县坐下，咱们一起喝酒谈心。董知县还不知道底细呢，他不知道这是谁啊，所以就说，白老大你在此还好吗？白老大左右看看，一看四周没人，就亮明了自己身份。哎呦，给董知县吓得惊出一身冷汗呢，很久才说，说刚才店家所说的岳大爷是谁呀？白老大说了，董老弟，你不是微服私访他的吗？你查的不就他吗？这个岳大爷就是岳景贤，这位爷当了40多年李老人，在新城县很有势力，此前他们逼死了前任张知县，上峰让我打探虚实，不想董老弟你也来私访来了，愚兄呢就先把一些情况我告诉你。就这岳景贤呢今年快70了，别看他年纪挺大啊，精神头够用啊，前几天刚刚纳了第5个小妾，这是城东廖老爹的女儿廖七霞，姑娘都已经许配人家了。岳景贤给了50两银子就强行娶走了，廖老爹这边告到县衙，这前任张知县想提讯这个岳景贤没成功，反而呢被他告到督察院了，然后张知县这边怕出事儿，居然上吊自杀了，廖老爹怕这岳家报复也跳河自杀了。董知县听到这儿啊，不由得是勃然大怒，就说朗朗乾坤还有没有王法了，抢人家姑娘，逼死姑娘父亲以及知县，就没有人管他吗？白老大说了，说董老弟呀，你小点声，隔墙有耳啊，要知道这岳景贤家有太祖高皇帝亲赐的匾额，听说还有高皇帝所赐的免死金牌呢，他豢养的百余名家丁 跟周边的李老人都连了姻，所以呢能一呼百应，历任知县都不敢管他们呢。也是啊，他们不欠朝廷的赋税，知县也找不到理由管他们，即使出现了互婚、填土、钱债、打架、斗殴之类的事情，你按规定也都是由李老人办理，知县也不能以此为由管他们。那这些人骄横惯了，官府要是管他们，轻则聚众到济南府去告状，重则到京城告御状。你要知道法不责众啊，岳景贤他振臂一呼，四乡八村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响应，哪个官敢惹他呀？董知县说了，难道就让这岳景贤等人如此横行，官府就毫无办法了吗？我可不是懦弱的张知县，我舍得一身剐，我也要为新城县除此一方恶霸。白老大说，我看董老弟也不是甘愿受人挟制的人，但县里呢三班六房全部加起来也不过百余人，几根水火棍，几把破刀，还想抓人呢，岂不白日做梦吗？董知县说了，那以白兄所讲，本官就毫无办法了吗？白老大说，擒贼先擒王，只要把头目全部抓起来，其余的人都是百姓，岂敢公开抢人？只不过这事情呢要做得隐秘，不能打草惊蛇。老弟你是外来的官，县里三班六房也多是岳景贤的耳目，如果说走漏风声让他们聚起众来，恐怕就难以收拾了。然后董知县就说了，那依白兄的意思我怎么办呢？白老大说，你写复儿过来。然后呢这董知县跟他两人耳语一番，哎，让这董知县依计而行。等到了第二天，董知县回到县衙，当即就将岳景贤等人的恶状罗列了30款，写好之后交给白老大，送到京城，交给通政史司呈递给皇上，然后喊来三班六房，说本县刚刚上任，又恰逢秋收季节，因此要举行上任庆典，同时要安排一下秋粮征收事宜，要他们呢传各里老人以及里长前来参加庆典，然后呢再开会安排征粮事宜。常言道啊，吏看三日官，官看五日吏。三班六房看这新知县要大办庆典，知道哎，这是个贪官，无非呢就是想借这机会向各里呢收些贺礼，如果这样，那这个官就容易被他们控制。却没有想到这董知县呢另有打算。话说这天三班六房的胥吏按照董知县吩咐布置庆典事宜，在城隍庙扎棚子，请戏班子，通知李老人李长都一块过来。那岳景贤等人那哪里知道这是董知县他布置的陷阱啊，还纷纷带着礼物过来呢。董知县呢按照白老大提供的名单，来一个就让仆人悄悄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哎，总共抓了41个人。要是把这岳景贤他们这41个人全部关押在县监狱，恐怕呢会被他们的耳目得知，聚众包围县衙要人，那你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按照白老大叮嘱，董知县呢派自己亲信连夜就把岳景贤等41人押往济南府，关在府监狱，然后等候上峰处置。这边群龙无首难办事啊，岳景贤等人被抓了，他这些党羽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许久拿不出主意。却不想呢这边宣德帝的批示到了，原来呢这边白老大把董知县的上奏直接交给皇上了。按照制度规定，知县是无权上奏皇帝的，所有事务要通过上司来转呈。那锦衣卫不一样了，锦衣卫什么级别，人家可以直接奏报皇帝，连内阁都不用知道。这边宣德皇帝一看这董知县的上奏，发现李老人岳景贤等41人欺公玩法，前任官不从所欲，为其陷害，禁欲四治，欺凌官府，把持公事，不纳粮税，夷类乡民等等多种恶行。于是呢当即召见户部官员，就说了，祖宗之事立老人，正如古乡师党政以教小民，绝小宋必须有年高有德者为之，近闻此辈多不出于推责，昔是以贿求充， 妄结上官，侵害下民，以私灭公，无所不至，诚如知县所言，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庶警其余。也就是说，太祖高皇帝他那时候设立李老人，那是按照古代乡设师党设政的模式，由他们来教导小民，办理民间小纠纷，必须要年纪大而德行高的人来充当。听说现在这些李老人大多数都不是经过推举选出来的，都是靠行贿当上的。他们呢，截告上官侵害小民，以己私欲而灭公德，无恶不作，确实如这董知县所讲，应该呢让布政司以法治之，这才能警告其他的李老人。那有了皇帝的命令，山东布政司呢便可以大张旗鼓地进行审理，认为呢岳景贤等41人挟制官吏，陷害良善，起灭祠讼，结党捏祠缠告，把持官府不得行事，种种罪恶应该予以严惩，将首犯斩首示众，其余发边远地区充军。宣德帝认为律无斩首明文，就应该免死，将他们阖家都发往云南充军，并且要督察院榜事，说今后老人旨意教民榜吏行事，违者令巡按御史、按察司拘置，若有司故违，巡按御史、按察司罢不问者，亦罪之。也就是说，李老人只能按照教民榜文行使职权，如果违反教民榜文，就由巡按御史、按察司进行审讯定罪。如果地方官纵容李老人，巡按御史、按察司也要追究责任，如果说不追究，巡按御史、按察司也要承担责任。这正是法不治众，众坏法，事难责官，官无事。那看看时间呢，这一集又只能说到这儿了，其实还剩一点没说完，剩个小尾巴，就是想说这件事儿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思考，包括给明朝他之后的李老人的这个制度带来了哪些影响。那这些事儿呢，咱们再留在下一集来接着来讲，同时下一集会讲一个新的案件，这个案件是宣德帝亲自过问的一个虚吏的案件，这个案件呢就跟明代的吏弊有一些关系。那希望各位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自己。

0: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0: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谁懂爱是什么？是初见时的心动，是相伴时的安稳，还是离别后放不下的牵挂？我们穷其一生追问，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深夜相拥的温暖里，在默默付出的坚守里，慢慢找到答案。爱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争吵，有妥协，有迷茫，却因这些真实的模样变得格外动人。它或许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个坚定的眼神，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没人能说清爱的全部模样，但当你愿意为一个人妥协，为一段情坚守，为一份温暖奔赴时，爱就已经存在。不必追问定义，用心感受便是最好的答案。总是把眼

0: 这三个字藏着多少温柔的期待与不舍，它不是告别，而是把今天的心动与牵挂悄悄延续到下一个天亮。一句简单的约定，让分别不再伤感，让等待有了方向，让每一次再见都变成重逢的序曲。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有些明天见会变成再也不见，有些转身就是一生，所以每一次认真说出口的明天见，都是对当下最深情的珍惜。愿你说的每一句明天见都能如约兑现，愿所有的分别都能换来更温暖的相见，让时光不负等待，让思念终有归期。
1: 人与人之间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陈爱颖更像一段被时光封存的名字，轻轻念起就牵出一整个年少的黄昏与后来的沉默。我们都曾在生命里遇见这样一个人，他安静明亮，像风里的光，不声不响就住进心底，却又在某个路口悄悄走散，只留下一个名字在记忆里反复回想。后来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才发现最难忘的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平平淡淡日子里的并肩，是他眼底的温柔，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名字还在，人已远，只剩回忆在岁月里轻轻摇晃，提醒我们曾那样认真的喜欢过，也那样无奈的放手过。而陈爱颖终究成了心里一道温柔又遗憾的光。

依偎从来不是简单的靠近，而是两颗心在疲惫世界里的彼此交付，是把所有脆弱、不安与孤单都放心交托给对方的温暖。在喧嚣城市中，我们都像漂泊的孤舟，渴望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而依偎就是最踏实的岸。不用言语，不用伪装，只是静静靠在一起，感受彼此的呼吸与心跳，就能驱散所有寒意与迷茫。它是深夜里的一盏灯，是风雨中的一把伞，是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温柔。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可以放心依偎的人，在漫长岁月里相互取暖，彼此支撑，把孤单走成陪伴，把平淡过成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0: 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别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茫茫，相遇本就不易，能被人放在心尖上当作最珍贵更是难得的幸运。我们总在追逐遥不可及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默默守护的人，直到历经风雨兜兜转转才明白，最珍贵的从不是惊艳时光的瞬间，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不离不弃的真心，以及无论何时都被坚定选择的安心。一句你最珍贵，藏着万千温柔与笃定，是把对方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是愿意为彼此妥协与珍惜。愿我们都能看清身边的珍贵，也能成为别人眼中无可替代的唯一，在漫长岁月里用心守护这份独有的温暖

我先幸福不是赌气，而是终于懂得把自己放回心间的位置。曾为了一段关系反复迁就，把期待寄托在别人的回应里，以为幸福要等对方给予，却忘了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后来才明白，幸福从来不是谁的馈赠，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底气与勇气。先学会爱自己，接纳不完美，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不再为不值得的人消耗，不再为逝去的情纠缠。当你先幸福了，内心便有了光，那些遗憾与伤痛都会慢慢淡去，而真正对的人也会在你发光的时刻如约而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精彩。

我该怎么爱你，这简单的问句里藏着最深的忐忑与温柔，怕给的太多成为负担，怕给的太少显得冷淡，怕笨拙的真心不够动人，怕小心翼翼的靠近反而惊扰。我们都在爱里摸索，学着表达，学着体谅，学着把满腔的喜欢妥帖安放。爱从不是标准答案，不是公式化的付出，而是在一次次试探与回应里找到最舒服的距离与方式。或许不必追问技巧，不必纠结对错，只要真心不变，常陪伴在左右，那份笨拙却真诚的心意就是最好的答案，也足以温暖漫长的岁月。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清西陵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永宁山下，因此地乾坤巨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龙穴沙水无美不收，行事礼器诸极贤备。雍正时期，多位皇帝在此修建陵墓。从雍正时期到溥仪，清西陵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本期节目中我们要分享的散文就详细地介绍了清西陵的景色，接下来请您倾听散文《古陵曲》，作者何子。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不相信命运，但也不时觉得被冥冥中的力所控制，使你不敢预卜将来。我在瓯江的滚滚的涛声中降生，却在太行山脚下的清西陵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年。11年前，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我们搬迁的汽车从京广线的高碑店站出发，穿过秋收后空寂的原野，进入了太行山区。汽车颠簸了100多里，看不尽路旁的荒山野岭。终于，峰回路转，

0: 前豁然开朗，出现了浓密的松林。在幢幢的阴影里，宫殿翘起的飞檐泛着淡淡的月光。太行山缓缓的余脉在这里形成一个小小的盆地，易水河蜿蜒的支流在盆地里淌过，显得那样恬淡优雅。当年那些通晓阴阳的风水先生们很费了一番苦心，才选中了这块高山中的平原。据说是因为西陵山幽水清，很有灵秀之气，四周群岭环拱，大可藏龙卧虎，正好留住皇家的风水。于是乎，皇恩浩荡，高则遍及山野，平凡了千万年的山岭换上了龙凤一类吉祥的名字。老人们喜欢搬弄掌故，少年人却被新奇的景致所吸引。我们的车子里发出一阵欢呼声，继而又被四周荒索的气氛所感染，人们渐渐平静下来。洁白的月光从松树枝叶的缝隙中筛落在汉白玉的石路上，显得格外冷清。路边的灌木丛和荒草在秋风中发出低沉的呜咽，令人毛骨悚然。同行者中有几个年幼的孩子躲进了母亲的怀抱。西陵是清朝的皇家陵墓，在这里埋葬着以残暴奸诈闻名于世的清世宗雍正，平庸无能谨守父业的清仁宗嘉庆，素有节俭之名却又两造寝宫挥霍无数银两的清宣宗道光，和虽有图强宏志却终毁于那拉氏之手，表演了一出改良悲剧的清德宗光绪帝，以及他们的一些后妃。整个陵区方圆150多里，建筑布局匀称，规模宏伟，朱墙金脊，石阶玉廊，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艺术风格，加上雕梁画栋，形成了特有的庄严华贵的气派。斑斓的彩饰，精美的石雕，更显示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四座帝陵中，雍正的太陵规模最大，这是因为雍正之时刚刚经过康熙60年的太平盛世，天下较为富庶。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雍正其人荒淫贪婪，不惜横征暴敛。太陵从最南端的大石桥到最北端的方城，绵延5里长的玉路上分布着几十种不同的建筑。玉路南部的圣德碑亭只占太陵全部建筑中很小的一部分，却已耗银数万两，整个陵寝耗资之巨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用说有多少民工劳累致死。做贼心虚的人往往神经过敏，也就越发喜欢虚张声势。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邻居讲古的老人讲过雍正篡位的故事。他们说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本意传位第14子，狡诈的雍正却买通了内侍太监，派人盗得遗嘱，在十字上加了一横一勾，便传位14子为传位于4子，然后要死康熙篡得帝位。事后他软禁了太监，杀害了知情者和14子一门老小。为了掩天下人的耳目，他的文字狱也搞得格外厉害，牵强附会，甚至无中生有。文人中有离文王者，不仅要一灭九族，还要掘墓鞭尸，以此来潜文人之口。所以那一时期的史籍多歌功颂德之词，少褒贬讥刺之说。 然而他攥住了文人的笔，却躲不过武人的刀。尽管雍正身居简出，还是被仇人偷了头去。相传泰陵的地宫中，雍正的尸体上是一个13斤重的金脑袋。至于这个金脑袋现在是否还在，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一个金疙瘩，是很难不吸引挖坟掘墓之徒的。儿时的记忆总是很清晰的，成年之后，每当我走在泰陵的玉路上，就会想起这个故事。我曾向许多熟人讲起过它，加起来也不下几十遍了。听的人总觉得新鲜，讲的人也未曾觉得厌烦。也许是这个故事里有一些启迪我们的东西吧。碑亭的北面有两对一丈来高的石人，那是一对身着补服、脚蹬朝靴、头冠顶戴花翎的文官，和一对身着铠甲、腰挎弯刀、头戴帽盔的武将。男孩子们喜欢骑在石人的脖子上，给文官画上一副大大的眼镜，给武将画上两撇长长的胡须。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就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不自觉地把脸转向一边。文官麻木的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武将立目横眉，貌似威严，却更显得愚钝可笑。年事稍长，看了一些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雕刻肖像，相形之下才明白，这些石人让人厌烦的原因是缺少人体的曲线和精神。转而一想，封建专制制度是束缚人的精神的，没有精神的肉体必然缺少优美的形态。这四具石像僵直的体态、呆板的神情，不正活雕出封建时代忠臣良将的精神面貌吗？人们在陵区内漫步，听见孩子们的歌声笑语，看见奔驰来往的拖拉机，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换了人间。是啊，昔日的皇家禁地如今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是如果你曾看见过人们在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宫墙下木然走过的情景，是否会想到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还不止这些。我听说过这样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某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到西陵进行社会调查，一个参加过光绪陵建筑的老人对他们说，光绪帝可好了，我们干一天活给3个大烧饼。一个劳动力的价格只是3个烧饼，对于如此残酷的剥削，被剥削者竟然能感恩戴德，这怎么能不让人想起鲁迅笔下那个可悲可怜而又可笑的阿 Q。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散文《古灵曲》。

天文字气势磅礴，恢宏大气，带领我们一起领略了清西陵的景色。作者笔名为何子，真名纪红真。写出这篇文章时，他还只是一名在读大学生。文章一经发表，就获得了吉林省1980年度创作的一等奖，足可见其扎实深厚的功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古陵曲》。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却也可以算是最幸运的王朝。它不同于秦汉，灭亡于农民革命的连天烽火，也不同于宋明，倾覆于外族入侵的铁蹄。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退位后，皇室还享有优厚的待遇。光绪的崇陵就是由民国出资竣工的，这未免让人觉得滑稽。但仔细一想，这也很可以说明封建意识对人的束缚是多么顽固吧。游人们赞叹西陵的宏伟建筑，喜欢在高大的宫殿前留影，可我这久居陵区的人却很少去逛陵，也许是悲惨的故事听得太多了吧。那些斑驳的宫墙和幽暗的宫室让人觉得阴森死寂，就连夏夜松林中那流动的萤火也使人联想起屈死者的白骨，难怪当地的人叫它鬼眼睛。然而西陵的风景却是美丽的，人们喜欢用温柔婀娜的美女来形容江南景致，用骁勇粗犷的壮士来比喻北国风光。我敢说，西陵兼有北国风光的雄浑壮观和江南景致的秀媚多姿。冬季天幕低垂，整个陵区格外清冷，蒙古高原的寒流卷着鹅毛大雪呼啸而至，群山轰鸣似雷霆滚过，松林澎湃如惊涛激岸，唐柳银白光洁的枝条在狂风中挣扎，发出凄厉的尖叫。远山近岭如披玉甲，更有千树梨花竞相开放。我走在林中小路上，听着大自然雄壮的冬之交响，犹如置身于古战场中，马嘶金鸣，戈戟铿锵，真仿佛有千军万马在这里酣战。古代边塞诗人那雄壮中略带悲凉的诗句叩击着我的心扉，四边伐鼓雪浪涌，三军大呼阴山动，鲁塞兵器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不由人意气飞扬，对于戎马生活的向往之情油然而生。可西陵最美的还是它的春天。阳春三月，登上九凤山巅，放眼陵区，真让人心旷神怡。远处一座座俊俏的高山千姿万态，在飘渺的云烟中忽远忽近，若即若离。近处的小丘几经春雨一片葱绿，整个陵区就像一个绿色的港湾，浓绿如黛的松林和青翠欲滴的唐柳林带交织在一起，深浅相见。春风吹过，像潮水一样起伏推进，坐落在树丛中的宫殿露出一个个琉璃瓦顶，恰似一座座金色的岛屿。而那山间公路上驰过的汽车，则是这海湾中游弋的小艇了。面对着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浑然结合，谁能不被这诗情画意所陶醉？谁能不为这蓬勃的生机所鼓舞？鲁迅先生
曾嘲笑中国人害有十井八井病，相传西陵也有十大井，地方志上或许还有记载吧，可民间已经很少流传了，只偶尔听人讲起过其中的三四井。一水寒流是指冰封雪冻的三九天，一水河的涓涓细流依然向东不止，这在我国北方也确属奇观了。奇峰落照是指落日悬在奇峰岭峭拔的山尖上。华盖烟岚指的是晴朗的夏日，华盖山巅笼罩在一片湛蓝的蓝气中。浮山捧日则是指早晨红日初升，群山颠连起舞，若浮若动。景物虽然依旧，然而时代变迁，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不知道旧时代的文人在这些景物中寄托了怎样的思想情感，我却在西陵的山水中融进过无数的憧憬、失望、喜怒、悲欢。少年时代，对着华盖山梦幻般的烟岚，我曾编织过无数理想的花环。我和同学们一起攀过附近的高山，跋涉在齐腰深的荒草里，让想象的翅膀把我带回到烽火连天的岁月。在祖国巨大的灾难和自己精神的重重矛盾中，我曾徘徊在山野小径，对着奇峰岭上那轮晦暗的落勋排遣过内心的苦恼与凄楚。那刺破青天的山岭使我振奋，给了我向上的勇气。我曾溯着易水河的一线寒流，背诵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诗句，追寻那不畏强暴的豪侠，悲歌壮别的地方，真想像他一样奋起一争，却又无路请缨。在难忘的十月里，一个明朗的早晨，我也曾和朋友们一起跑上九凤山顶，眺望着东方。薄雾正在退去，潮水般起伏着的群山向我们奔来，捧着一轮光芒灼人的火球，我们怎能不激动呢？祖国的希望也像这太阳一样升起在我们仍然年轻的心上。离开西陵也有两个年头了，每次寒暑假回去的时候，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常矛盾的情绪。西陵还是那样的美丽，也还是那样的荒琐，它的风景依然使人流连忘返，他的宫墙也依然让人觉得死寂阴惨。对着养育过我的地方，我该说些什么呢？西陵就要向国内外的游人开放了，一个朋友兴冲冲地告诉我这个消息，也许是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吧。他问我，难道你不高兴西陵的变化吗？难道你真要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其实我何尝无所希望，不过我所希望这古灵的却不止这些。我希望过去的永远不再重演，我希望西陵永远是旧时代的坟墓。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一篇描写清西陵的散文，作者对于清西陵有着复杂的感情，既希望西陵的美景被人发现观赏，又希望此类代表旧时代的产物深埋在岁月里。然而这一点根本不用担心，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的，也只会进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属、智

0: 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

0: 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3: Are you ready? Go!
0: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假期旅游有多心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说到这个放假呀，大家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每逢假期他都特别的堵，然后想第二年再出去呢，发现第二年业务会变得更堵，因为提前预计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国庆假期，原本呢我们想出去玩七天，结果呢就在家瘫了七天，笑看出去旅游的人呢堵得不要不要的。比如说看高速公路上，司机被堵到开始淘米煮饭了，堵到可以遛狗了，这一类一系列的情况，哎呀，让我们这些在家休息的人呢能够暗爽好几天。但事实上呢，有些人待不住，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因为打开朋友圈呢，竟然有人在鹤岗旅游，还很爽的样子。没错，就是那个之前说的20000块钱就能买一套房的鹤岗。看看这远眺俄罗斯的风景，是不是非常羡慕了呢？这才发现，原来之前开始流行的这个不去鹤岗买房，就去鹤岗开房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有网友晒出了自己300块钱在鹤房住5星级酒店的经历，直接把人看出了红眼病。在走进豪华大堂时，穿制服的酒店门童呢，会及时的上前帮你运送行李，标间落地窗客房，触屏开关，还配备了浴缸和高级床垫，联网的电视节目非常的丰富，两人一晚318块，不仅有自助早餐和水果齐全，甚至还有带有北方特色的洗浴文化的免费汗蒸服务。我就问各位，你们羡慕了吗？当然，羡慕的朋友呢，可能觉得，哎呀，自己格局不太够啊。原以为所谓旅游就是穿过人山人海去看人山人海，没想到这届年轻人呢，已经开始反向旅游了。那么问题来了，啥叫反向旅游呢？简而言之，就是花最少的钱去最冷门的地方，住最舒服的酒店，过最懒散的日子。别问，问呢，就是年轻人呢，现在不乐意动了。平日里上班足够累了，实在不想出去旅个游，还像打仗一样。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是有钱人的专利。咱们老百姓旅游啊，是为了省钱和增加体验感。从一开始呢，就得制定详密的作战计划，跨平台比价买机票，货比30家订酒店，精心规划每天的行程，想方设法在有限的假期内打卡最多的景点。不得不说呀，你熬夜做旅游攻略的样子，哼哼，像极了加班。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了，别急，一切才刚刚开始。上班7点起床，旅游时为了看个日出5点就得起床，上班挤地铁，旅游挤景点，共同点还是人挤人呐。上班赶着打卡，旅游也赶着打卡，一天还得跑好几个地方打卡。上班吃着憋屈的外卖，旅游花25块钱吃一根烤肠更加的憋屈了。终于在遭受了钱包、心理、生理的3重打击之后，归心似箭的你才明白过来，原来普通人的旅游那不叫度假，那叫渡劫。但真正的冤种呢，敢于直面花钱找罪受的惨痛事实，并且决定下一个假期再出发，一定啊是这次去错了地方，下次呢要选个好的目的地。那说到这个旅游，那必然提到景点，对不对？那如果要说旅游的话，几乎3/4的中国人都已经达成了全世界古镇都长一样的这样的共识。可惜舍弃了对古镇的幻想，但还没有放下对爬山的执念。说来呢，你可能不信，湖南岳麓山之前呢，因为旅游的游客太多了，提前到凌晨3点开门，山都被踩矮了，你敢信吗？平日里躺久了就头疼欲裂的，是不是？站起身来就头晕眼花的啊！这些年轻人在望不到头的山路上是累到怀疑人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中老年人们赶超，想要打退堂鼓的年轻人回头一看，傻了，后面的路早就堵满了人。不好意思，上山还是下山都不是你说了算的，山上吃不起更住不起。你比如说这个清明节，泰山山顶的这个住宿之前呢，直接涨到了1200元每间房，这有多离谱呢？这山顶的饭店不卖饭，直接卖起了座位，20块钱一个人，能让你趴在桌子上呢睡一晚。就这都还不够睡，不少游客呢只能选择在厕所过夜。虽然说这个味道不好闻，哎，但是呢至少能挡风吧。好，这看山不行，要不咱去看海吧。 这人更多了。假期的海滩上全都是拿着手机备好了滤镜准备拍大片的游客，没有一米八的身高啊，你就基本上别想拍出一片无人头的海洋。得，这不去自然景点，咱去人文历史景观接受熏陶总行了吧。再次分享一个故事，某位朋友去西安看兵马俑，一听刚好是有车是要去兵马俑，便上去了。这车发动之后啊，这导游就说了，啊，那个博物馆里的兵马俑啊都是泥巴不好看，这样咱们去看这个兵马俑啊，都是彩色的，全世界独一份。景点诈骗呢无处不在啊，某红书上的人气爆棚的粉色沙滩浪漫又梦幻，在这儿拍一张照片一定能够惊艳朋友圈，结果到了一看，打扰了，这不就是乡下老家的红泥巴吗？还有什么小瑞士、小镰仓、小奈良，这离开了滤镜的啥都不是，废弃采石场加个黑白滤镜就等同于冰岛，简直无语啊。被骗怕了的中国人们已经学会了网红二字看着就得绕着走的一个概念，于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们就告别了重庆、长沙、三亚、云南等热门地，开始奔赴新疆、西藏、甘孜等不包邮的地区。但现实再一次击垮了他们，今年暑假二分之一的人呢在西藏，二分之一的人呢在新疆，好好的新疆独库公路被活生生的挤成了杜库公路，明明是内陆地区，为什么有红色的灯河呢？对不起，那全都是堵车的刹车灯。之前呢，有一年七月份的时候，这西藏山南洛扎县就直接发公告了，宣布呀，全县能住人的酒店、宾馆和民宿一间房都没有了，求大家别来了。去新疆旅游的人更是劝诫道，别来了，连羊圈都住满了。那么甘肃沙漠景区呢，这骑骆驼的人呢，比骆驼都多。这壮观的场面呢，直接重现了当年丝绸之路的繁华，是可以直接当教科书封面的史诗级震撼的地步。人多只是最微不足道的困难，有博主呢拉了一箱子衣服去西藏拍短视频，结果搞反了，蓬头垢面抱着氧气瓶就没撒过手。还有人呢，由于这一路上全部吃的是牛羊肉和泡面，最后哭诉啊，自己都便秘三天了。当然了，景色是美的，高山云海、草甸雪山，但不友好的自然气候、简陋的食宿条件，让最后能留在朋友圈里的顶多只有几张风景照。长途跋涉、灰头土脸，三天没洗头的人都不好意思出镜了。年轻人们逃离都市的梦想就这样被破碎在了艰苦而拥挤的西部大地上。这么多年了，从古镇到山海，从网红城市到偏远边疆，中国人无处安放的旅游之心全靠那四个字撑着，来都来了。归根到底，当代年轻人有三大恐惧，怕贵、怕累、怕麻烦，金钱、体力和耐心一样也都没有。旅游对于他们来说最完美的状态就是换个舒心的地儿继续躺着。之前呢，福建有一位女孩做了22页的游玩攻略，并打印出来装订成册，准备在长沙玩7天。结果呢，在奔波游玩了850公里之后，她决定接下来的几天都在酒店里躺着吃外卖。在拥挤的路途上感悟过人生之苦之后，这届年轻人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旅游方式——反向旅游。之前呢，有数据显示，黑龙江鹤岗、陕西汉中、湖北荆门、海南文昌等地的4星、5星酒店，同期啊，这个暑期的预订量比2021年增长了超过3倍。这其中，黑龙江鹤岗的增幅最高，达到7倍；陕西汉中达到5倍。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着实是火了一把。那这类旅游冷门的城市，最大的优点就是用一个词可以概括：性价比。举个例子，旅游旺季时，在大连、青岛等这样的二线海滨旅游城市，即使是质量很一般的连锁酒店也要600多一晚，而在银川花600多就能够住上豪华的凯宾斯基饭店，健身房、游泳池、酒吧、餐厅一应俱全，简直是爽翻了。有人在尝试过反向旅游之后呢，觉得自己度过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假期，什么都不用操心，保持心情舒畅，身心都得到了治愈。过了几天闲云野鹤的日子，治好了自己的精神内耗。归根到底，常常喊着要逃离都市的大部分年轻人们，其实并不想跋山涉水，辛苦又疲惫地去和巍峨险峻的自然面对面。 回看上一辈的人，对于习惯了在某座城市安稳工作度日的他们来说，去远方的山川湖海旅游更像是一种冒险与新鲜。而对于深陷快节奏的这一代人而言，选择一座不那么喧嚣的小城放空自己，得到的那种短暂的安宁和松弛才是真正的假期。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假期旅游有多心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无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4: 小丽，平时我工作忙还总加班，没有时间陪你，这次假期啊，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3: 什么惊喜呀？
4: 你到了就知道了。
3: 假期哪儿都人多，咱们就待在家里挺好的呀。
4: 哎呀，咱们天天在家里待着，好不容易咱俩都放假了，一定要出来玩一趟才行啊。
3: 那到底去哪儿啊？你就别卖关子了，我行李都没收拾呢，你就把我拽出来了。
4: 哎，你放心，我都帮你收拾好了，在后备箱呢。
3: 你知道我要带什么吗？
4: 哎，你是我老婆嘛，我当然知道了。
3: 那还要有多久才能到呢？
4: 如果不堵车的话，2个小时以内就能到。
3: 嗯，咱们出门这么早应该不会堵车吧。
4: 我也觉得啊。那个小丽，你如果觉得困就再睡会儿觉吧。
3: 好吧，那我打个盹吧。
4: 哎呀，怎么一动都不动了呢？
3: 无敌，咱们是不是快到了？
4: 是。
3: 真的？那太好了。
4: 快到服务区了。
3: 啊，服务区？咱们一大早就出门了，都开了2个小时还没到吗？
4: 前面都挺通畅的，也不知道怎么了，到这儿就堵上了。
3: 哎呀，你看你这电量只剩一格了，咱们得赶紧找地方充电呀。
4: 啊，没事，前面服务区就有充电桩。
3: 也不知道前面还有多长的队伍。
4: 完了完了，这车堵得都下不了高速，这电都没了。
3: 你的车不是还在保修期吗？能不能免费来拖呢？
4: 我问问啊。
3: 怎么说？
4: 他们节假日不管，叫拖车得自己给钱。
3: 多少钱呀？
4: 3000块。
3: 啊，这么贵？
4: 哎，没办法，再贵他也得叫啊。
3: 终于充上电了，这都到下午了，咱们还没到目的地呢。
4: 哎，没事，好事多磨嘛，咱们现在赶过去也来得及，反正明天也是放假。
3: 那咱们赶紧出发吧。
4: 到了，你等我一下啊，我去给你拿鞋。
3: 还要换鞋？
4: 给，换成运动鞋，这才好爬山嘛。
3: 啊，原来你是要带我爬山呢。
4: 哎，平时咱们老坐着，趁这个假期锻炼锻炼呗。
3: 可是平时上班已经很累了，还要爬山。
4: 听说这山上的风景很美。

0: 尤其是日出的时候。
1: 咱们不会是要在山上住一晚吧？
0: 没错。
1: 你订好房间了吗？
0: 哎，你不用订，这座山又不是什么热门景点，山上有的是住的地方，到了随便选一个就行。这怎么下雨了？咱们赶紧找个地方躲雨吧。
1: 这荒山野岭的，往哪儿走啊？
0: 前面好像有个小庙，
1: 感觉好像没有人呢。
0: 哎，别管了，别管了，咱们赶紧过去。
1: 无敌，我看这个小庙有点害怕呢，还是你先进去吧。
0: 怕啥呀？那你跟着我吧。
1: 你说这里面，不会有那啥吧？
0: 啥呀？
1: 啊，不是，你叫什么叫？你不也叫了吗？
0: 那你也不能这么叫啊，
1: 你都吓死人家了，
0: 你还把我吓着了呢。你看到什么了？
1: 我看到有好多人。
0: 哎，对哈，这庙里怎么这么多人呢？
1: 应该都是来避雨的吧。
0: 我去问问啊。
1: 他们怎么说呀？
0: 他们都是从山顶上下来的。
1: 都是下山的呀，那肯定雨停了就走了。
0: 不是，因为山顶上住满了，为了看日出只好下到这半山腰落脚。
1: 那你问了他们这附近有住宿的吗？
0: 问了。
1: 有吗？
0: 有。
1: 在哪儿呢？
0: 就在这儿。
1: 在这儿？
0: 对啊，就是这间小庙。
1: 可是这里看着也不像旅店呢。
0: 的确不是，但是这里没有别的住宿了，是山里的居民看大家没地方住，借给大家歇歇脚的。
1: 那咱们今晚不会要在这儿睡觉吧？
0: 啊，不会不会。
1: 那就好。那睡哪里呢？
0: 咱们睡厕所。
1: 啊？为啥呀？
0: 因为这里都挤满了，只剩厕所还空着。
1: 厕所里那么臭，我不去。
0: 不睡厕所就只有睡外面，又是风又是雨，万一再来个什么虎豹豺狼的，
1: 你别说了，那咱们回家算了。
0: 现在已经晚上10点了，还下着雨，这时候下山太危险了。
1: 都怪你，谁让你没事爬什么山呢？还说是个冷门的景点，这么多人，哪里冷门了吗？
0: 主要是我看那个博主说的冷门。
1: 你看播放量了吗？
0: 看了，2000万。
1: 这么多人看，再冷门也变热了呀。
0: 哎呀，小丽，你别生气，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那实在对不起。
1: 哎。
0: 你去哪儿啊？
1: 去厕所呀，我怕再晚点连厕所都住不进去了。
0: 小丽，你眼睛被撞了吗？
1: 没有啊。
0: 那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
1: 我这一晚上都没睡着。
0: 哎，这厕所呢虽然臭点，但是还算暖和。
1: 关键它是厕所，会有人来用的吗？
0: 男厕所没见有人来呢。
1: 女厕所的人可是不少，来一个人我就得让一次地儿，来一个人我就得让一次地儿，最后呢我直接站着睡了。
0: 哎呦，这小丽实在是委屈你了，走吧，我带你去吃早饭。
1: 上哪儿吃早饭呢？
0: 山顶啊。
1: 还要爬呀？
0: 只有山顶才有吃饭的餐厅嘛。
1: 我现在只想躺在家里的床上。
0: 哎呀，你就记住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先苦后甜。
1: 到了吗？好累呀。
0: 到了到了，就在前面。
1: 哎呀，饿死我了，我要把菜单上的东西全点了。
0: 小丽，不好意思，餐厅里的东西昨天晚上就卖光了。不过你别生气啊，我带了吃的。
1: 那你早说呀，
0: 我马上拿给你。小丽，抱歉，昨天上山的时候我觉得包太沉，吃的都放车上了。
1: 啊，无敌，你怎么能这样？
2: 对于假期旅游，送各位一段话，所谓理想的生活永远在别处，自由并不是一定要诗和远方，在哪里根本就不重要，有时候给自己放个假，让生活喘口气，便是最大的幸福。假期是无比宝贵的，把它用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才是最好的。希望每个人在遇到假期的时候都能够充分利用时间，好好让自己开心一下。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快要喜欢你是心动最微妙的阶段，像春风悄悄拂过心间，连自己都还没完全察觉，会不自觉留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因为一句回应暗自开心，会在独处时反复想起那些瞬间，明明还没确定心意，却已在靠近的边缘徘徊，既期待又忐忑，怕太快又怕错过。这种暧昧又青涩的感觉，藏着最纯粹的欢喜，是爱情来临前最动人的序曲，让人忍不住期待下一步就是勇敢的

戒了说出口轻松，心里却翻江倒海。不是不爱了，而是不得不放下一段明知没有结果的牵挂。戒掉一个早已习惯的名字，戒掉深夜里的想念和期待。每一次克制都是挣扎，每一次想起都是煎熬。可再痛也要逼着自己往前走，把回忆藏好，把眼泪擦干。戒掉的是习惯，放不下的是真心。愿时间能慢慢抚平伤口，让你在放下之后遇见更值得的。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弦上生花是把所有心事、遗憾与温柔都揉进指尖的旋律里，那些无人懂的沉默，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在琴弦颤动的瞬间都化作一朵朵无声的花。它不喧嚣，却有穿透人心的力量，让孤单有了安放之处，让伤痛慢慢愈合。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倾诉，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绽放。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弦，在岁月里轻轻拨动，让心事开花，让灵魂有歌，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独有的诗意与光。

0: 荒原狼是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前行的孤勇，不被理解却自有方向，在无人问津的旷野上奔跑。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6: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7: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6: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7: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6: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但也有可能这五个字藏着生活最温柔的伏笔，也藏着我们对未来最不肯放弃的期待。也许此刻正迷茫，也许前路仍晦暗，也许以为的答案早已尘埃落定，但也有可能转角就是光，坚持就会赢，真心终有回应。它让我们在失望时不绝望，在疲惫时不放弃，相信一切未到终局，所有遗憾都能被温柔改写。愿你永远带着这份有可能勇敢向前，让每一个蛋都变成惊喜的开端。